0: 在那里抱着孩子，看着满身是血了，一个小半路，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赶紧的把孩子放下，把他扶到那个床皮屋里。
1: 刚刚安顿好彭小春，两名日本兵就闯进了明德英的家。当时，明德英一家人居住的是沂南山区常见的团瓢屋。低矮逼仄的团瓢屋内，只有几样简单的家具，空荡荡的，一眼就能看到底。环视了一阵后，日本兵逼问明德英，有没有看见一个受伤的八路？明德英指了指嘴巴，又指了指耳朵，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是个聋哑人。然而即便如此，两个日本兵也没有打算就这么轻易地放过明德英。
2: 虽然一无所获，但两名日本兵并不打算立即离开，而是立在门口，打着手语，再次逼问受伤八路军战士的去向。明德英胡乱朝西山的方向一指，两个日本兵信以为真，转身向西山追去。看着两个日本兵的背影逐渐消失，明德英立刻返回屋内查看小战士的伤势。掀开被子后，明德英大惊失色，彭小春的伤口正在不断渗血，鲜血已经将床褥染红。因为失血过多，彭小春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面对昏迷的彭小春，明德英心急如焚，注意到彭小春干裂的嘴巴，他决定先给他喂水。然而目所能及的团瓢屋内并无一滴存水。
1: 如果此时去水井挑水，日本兵又折回来怎么办？明德英急得团团转。这时他无意间瞥见了自己的小儿子正在啼哭。原来明德英为了照顾彭小春，早把儿子放在了一边。孩子饿得哭了起来，不过这倒提醒了明德英，孩子要吃奶。那么奶水是不是也可以拯救受伤的小战士？
2: 念头闪过，明德英还有所顾虑，可是转念想到小战士的伤势，明德英毅然地解开衣襟，将乳汁一滴一滴地滴进彭小春的口中。不可思议的是，经过乳汁的滋润，彭小春慢慢地苏醒了过来。
3: 明德英她本身来讲就是一个说很底层的妇女，我们的部队到那了以后，就依靠当地的地方组织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
2: 此时危险尚未解除，日本兵仍旧陆续搜查八路军的下落，村子里不时传来几声枪响。彭小春如不尽快转移，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此时明德英几天前离家护送八路军伤员的爱人李开田返回了家，为了安全起见，李开田提出建议，林地中有一座没有埋过人的空坟，周围有着密密的蒿草，利于隐藏。彭小春躲藏进空坟的当天，明德英一直忧心忡忡。十一月的鲁南经过几场大雪，夜晚室内温度已经很低，更不要说毫无遮蔽的空坟了。尽管明德英已经在空坟内铺上了厚厚的干草，但他仍旧担心伤口未愈的彭小春能否挺过一个个寒冷的夜晚。难以入睡的明德英叫醒爱人李开田，打着手语示意自己要去给彭小春送条棉被。一开始李开田有些犹豫，因为清贫的家里只有这一条破棉被。 如果把棉被给彭小春送去，全家人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只能合衣而卧。自己和妻子明德英尚可忍受，可年幼的孩子们该如何御寒？但念及八路军战士对沂蒙百姓的救助，李开田还是毅然抱起棉被交到了明德英的手上。
1: 当明德英把家里唯一的棉被给彭小春送去，彭小春却说什么都不要。拗不过彭小春，最后明德英决定把他扶回家。当晚，明德英让彭小春和孩子睡在床上，自己就坐在床边，实在困极了，他就趴在床沿上打会儿盹，还不时地到外边瞧瞧动静。
2: 从此以后，明德英白天扶彭小春去空坟里躲藏，晚上将他接回屋内休养。为了让彭小春养伤，明德英将自己家里仅有的两只母鸡杀掉，熬成鸡汤给彭小春滋补身体。闻到香味儿，明德英年幼的孩子们凑了过来，但是明德英却没舍得给孩子喂上一口鸡汤，啃上一块骨头。尽管彭小春想要把鸡汤递给明德英的孩子喝上几口，但也都被明德英制止了。这个本就捉襟见肘、绳床瓦灶的家庭，自从多了一个伤员，吃饭更是成了问题。在明德英的精心照料下，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彭小春的伤口基本痊愈。伤口刚一愈合，彭小春就决定前去追赶部队。
0: 后来他又回部队，回部队俺娘那个就是连夜把他那个举动啊，那一针一线的给他缝好，又连夜给他干做了一双新鞋。俺娘就一个劲儿打着手势，是孩子那个意思，你要找不着部队的时候，你得回来。他跪下磕了个三个头，说：“好爹娘，如果我死不了，我一定回来孝顺恁儿了。”
2: 这次救治让明德英一家与八路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和围攻，明德英和爱人李开田多次在危难中舍生忘死，拥军支援前线，竭尽所能地帮助八路军战士抵御外侮。
4: 其实我毛主席也说，一个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说八路军走到哪里，人家挑水啊、扫院子啊、帮着群众做好事啊，他是这样。他说鬼子他们到哪里就烧杀抢掠，这个他很明确，他爱谁恨谁。
2: 1942年10月，冈村宁次秘密集结了日军两个师团及两个旅团，妄图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再次进行残酷的大扫荡。与以往的扫荡相比，这一次日军增添了声东击西、分进合击、梳篦扫荡、拉网合围等花招，企图消灭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和首脑机关，实现其推行的强化治安运动。
1: 1942年，从10月26日开始，15000名日军在伪军的配合下，在东至沂水、西到蒙阴、南起临沂、北至莱芜一带，先后对八路军进行了16次袭击合围，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大决战。当地的老百姓被迫拖儿带女，东躲西藏，露宿山沟。
2: 10月27日，日军端着上着刺刀的步枪，紧逼八路军山东纵队驻地马木池一带。手无寸铁的沂蒙百姓被赶进日军的包围圈，裹挟在人群中的明德英的丈夫李开田和其他被抓的老百姓一起 被押解到沂水县城的一座破庙里。李开田平日里为人机警，他悄悄地观察每一位和他一起被抓的人，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八路军战士。果然，他这么一张望，还真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位八路军小战士名叫庄新民，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为了减少伤亡，上级特意决定让庄新民等一批年龄偏小的战士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做掩护。然而在一次夜间战斗中，庄新民不慎掉队，落入了日本人的包围圈。由于年龄小，他暂时还没有暴露身份。
1: 为了搜查八路军，狡猾的日本兵开始对抓捕来的百姓逐一盘问。李开田不禁为这个瘦弱的小八路担心起来。当日本人快要问到庄新民时，李开田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心拼上自己的性命，帮助这位小八路活着回到部队。于是，李开田趁日本兵不注意，一点一点地挪到庄新民的身边，拉住了他孱弱的手。
2: 从泰安到沂南，300多里的路崎岖不平，庄新民的双脚磨出了一层层的水泡，走起路来钻心的疼。当李开田背着庄新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家门口时，长途跋涉的两个人不禁泪流满面。感觉到屋外的异常，明德英从屋内走了出来。看到明德英慈祥的面孔，虽是初次见面，庄新民却像真的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一样，感到亲切又温暖。虽然知道明德英听不到，庄新民还是忍不住喊了声大娘。然而刚刚喊完这声大娘，庄新民就眼前一黑，浑身瘫软，失去了知觉。
1: 看到倒下去的庄新民，明德英急坏了。尽管李开田告诉他庄新民只是累了，需要痛痛快快地睡一觉，明德英还是忍不住为他担心。帮庄新民脱鞋时，明德英十分震惊，这双脚除了血泡脓泡外，还有一个个被石子数次穿破的血窟窿。当明德英端起热水给他清洗时，一盆清水瞬间被染红。
2: 明德英知道小八路庄新民的双脚受伤过于严重，只有将脓血挤出来才能痊愈，如若不然，等伤口溃烂到一定程度，庄新民将很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第二天，当庄新民醒来的时候，明德英已经做好了饭，并不断用手语比划着示意庄新民赶紧吃饭。看着这个不会说话的妇人眼中透露的慈爱，离家多年的庄新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等庄新民狼吞虎咽地吃下第一碗饭，明德英立刻又递给了他第二碗。庄新民接过来刚要送到嘴边，却又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除了自己，没有一个人端起碗筷，明德英几个年幼的孩子也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边。
1: 庄新民惭愧极了，他知道自己的到来给这个本就清贫的家增添了许多负担，而为了保护庄新民，李开田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敌人会随时冲进来。而为了帮他养伤，明德英还特意到亲戚朋友和老乡的家里借过几次白面。他感觉到自己不能再在这个家住下去了。
2: 听到庄新民提出要返回部队时，

0: 德英着急地用手语比划，表示庄新民的伤还没好，养好伤再走也不迟。尽管庄新民也舍不得离开情同父母的明德英、李开田，但他还是决定前去追赶部队。回到部队，庄新民在救治伤员的间隙，曾写下多封信件邮寄回李开田、明德英的村子，但因为战争的缘故，都未曾到达两人的手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庄新民终于联系上明德英一家。这一次，他带着全家去沂南县看望明德英和李开田。此时，距离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30年。一开始，明德英并没有认出这个他当年救助过的八路军小战士。
1: 1964年8月12日晚，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在北戴河观看了一场演出，演出的剧目名叫《红嫂》。看到高潮时，毛主席数次落泪。后来在接见剧团团长时，毛主席对京剧《红嫂》给予高度评价：艺术是生活的升华，而生活则是艺术的源泉。这部感动毛主席的文艺作品，人物原型就是被誉为山东红嫂第一人的明德英。

0: 伴随着京剧《红嫂》的登台演出，明德英的事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被改编成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登上舞台。当人们开始结合艺术作品来寻找现实生活中的红嫂式人物，明德英当之无愧地成为沂蒙红嫂这一模范群体中的典型人物。其实在那个战争的年代，明德英的事迹并不是个例，在他的身后是整个沂蒙山区的伟大女性群体。他们送子参军，送夫之前，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推小车，舍生忘死救伤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用瘦弱但有力的肩膀默默奉献在敌后战场。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如今以明德英为代表的红嫂精神早已融入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七百坡精神等一样，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力翅膀。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由抗战老兵、抗日英雄子女和抗战之前模范代表组成的抗战老同志乘车方队率先登场，在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在这支老兵方队中，有一位98岁高龄的老人，精神矍铄，目光坚毅，他便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董长松。
3: 2015年9月3日凌晨5点，一改往日的作息习惯，时年98岁的董长松早早地起床穿戴。自从得知自己被选为之前模范代表，即将在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以来，董长松一直处于激动的状态。作为广大之前民兵的杰出代表，董长松自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用小推车为奋战在前线的战士们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战备物资，有力地支援了人民战争，并在烽火岁月的淬炼中，实现了从一名贫苦农民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成长与升华。1917年，董长松出生在山东蒙阴县陶墟镇野老峪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里孩子多，一家人经常为缺衣少穿发愁。为了补贴家用，董长松自8岁时就离开了家，到当地的地主家打短工。
4: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日军大肆进犯沂蒙山区，为了运输侵华物资，深度入侵中国的大片土地，日军开始抓捕中国百姓做苦力，修筑岗楼和公路。一天，董长松正在山坡上帮东家放牛时，一群日本兵突然出现，不由分说将他粗暴地抓走。
3: 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董长松和其他劳工们昼夜不停地劳作，不敢有片刻休息，稍一放慢速度，日本人的皮鞭就会狠狠地抽在他们身上。每天日本人只允许劳工们吃一顿饭，而就这唯一的一餐也仅仅是有半块发霉的窝头。1938年秋，毛泽东审时度势，派遣50多名干部和八路军115师进驻沂蒙地区，创建沂蒙革命根据地，点燃了沂蒙山熊熊的抗日烽火。蒙阴县处于沂蒙山区西部，董长松兄弟5人在父母的教育下，从小就明白保家卫国的道理。特别是八路军进驻沂蒙山后，奋勇抗战的行为让董长松十分敬佩。闲暇之余，八路军积极帮助老百姓担柴挑水、播种收割，更是让董长松认定八 路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饱受日军奴役的遭遇，让董长松认识到，只有奋起抵抗，才能摆脱被奴役的现状；只有抵御日本侵略，才能换来家乡往日的平静。因此，回到村里后，董长松立即前去寻找抗日游击队，并强烈要求加入民兵组织。在同村老民兵的引荐下，董长松顺利地加入民兵组织，站岗、放哨、查路条，样样工作抢在前头，还积极学习如何瞄准射击、制作土地雷。1941年秋天，日军再次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相互配合，依靠广大群众展开了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英勇斗争。当得知一股日军将要进犯蒙阴县垛庄后，董长松自告奋勇，主动向驻扎在桃墟镇的抗日游击队申请掩埋地雷的工作。接受任务后，董长松和其他民兵队员夜以继日赶制了一批土地雷，并悄悄地把地雷埋设在路口，做好伪装。一切准备好后，董长松和民兵队员潜伏在不远处的壕沟内，等待敌人进入雷区。然而等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没看到一个日本兵。此时夜幕已经降临，就在董长松以为狡猾的日军改变进攻计划，准备撤岗时，一阵爆炸声传来，紧接着枪声四起，火光和着霞光照亮了暮色四合的天际。董长松和其他民兵循声望去，透过烟雾看见一股日军进入了白服圈，被炸的日本兵乱作一团，抱头鼠窜。这次伏击的成功让董长松大受鼓舞，更加坚定了他誓死抗日、保卫家乡的决心。
4: 1939年11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迁至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办学。1941年11月上旬，日军出动50000兵力，对沂蒙革命根据地实施了残酷的大扫荡。当日军得知这所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专门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隐蔽在蒙阴县百花峪时，立即调集了4000余名日伪军，配备飞机大炮，对百花峪实施进攻。面对兵力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八路军抗大一分校的学员们奋起抵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资消耗殆尽，学员们的抗争逐渐有些力不从心。然而就在他们感到绝望之际，附近的民兵连推来的小推车重新点燃了八路军学员们奋勇杀敌的激情和信心。
3: 1941年11月

0: 组织交给董长松一项重要任务，给奋战在前线的八路军抗大一分校学员运送给养。自加入民兵组织以来，无论是扛枪打鬼子还是巡逻搜查，董长松一直坚守在打鬼子的第一线，因此对于这次组织安排的后勤运输工作，董长松一开始有些想不通，觉得自己民兵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派去干民工的活了。可一想到日本侵略者对沂蒙百姓的欺辱，想到战斗在前线的八路军急需补给，董长松还是放下顾虑，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组织动员各家各户为八路军筹集粮食物资的工作中。在董长松的组织下，很快乡亲们捐出的粮食就堆起了一座小山。然而就在征集军粮工作顺利推进时，捐粮的现场突然有人大声指责董长松：你为什么不捐粮食？面对质问，董长松没有辩解，而是再次回到家中，把自己家里的准备留着过冬的粮食全部都捐了出来。看到这一幕，这几个陌生人顿时默不作声，灰溜溜地走了。在董长松的带动下，支援八路军的军粮很快就被凑齐。为了尽快将军粮送给八路军，董长松决定连夜赶往百花峪。初冬的沂蒙山区刚刚下了一场大雪，积雪覆盖的沂蒙大地山高路滑，十分危险。但董长松却顾不得这些，他知道小推车早一刻到达，抗大一分校的学员就早一分钟获得支援。
1: 冬里下了雪，下了雨，吃的脚丫子也不行，不就是雪也受了伤，腿也受了伤。
0: 为了加快运送物资的步伐，董长松的一只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丢了，他一步一个趔趄，光着脚在冰冷的山路上前行。此时的董长松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将粮食送到八路军的手中。
2: 觉得应该宁愿自己磨破进去，也要不要耽误抗战战士的这个用粮和吃饭问题。
0: 经过一夜的急行，眼看董长松率领的运粮队即将抵达八路军的阵地时，日军的一枚炮弹突然在董长松的身旁炸响，爆炸掀起的气浪震得董长松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董长松醒了过来，左侧肋骨传来的剧痛令他忍不住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咬紧牙关，踉跄着从地上爬了起来，艰难地扶起了运粮的小车，最终把粮食等物资送到了八路军的手中。
3: 这支由董长松和其他民兵组成的民兵连，给八路军抗大一分校的学员们送来了大量的战斗给养，缓解了学员们的物资缺乏的燃眉之急。这次战斗中，八路军抗大一分校300多名学员打退了数倍于自己的日伪精锐，毙伤敌人400多名，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
0: 由于在抗战中的出色表现，1944年4月，董长松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从此，董长松在之前拥军运动中更加积极，在全民抗战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在中国人民的不屈抗争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面前，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战结束后，遭受过日军多年压迫的董长松满心渴盼新生活的到来。然而1946年6月， 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于一月间达成的停战协定，以十个整编师约30余万人的兵力，首先对解放军中原军区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刚刚迎来和平曙光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战火之中。
3: 1946年10月，蒙阴县掀起了参军参战运动。董长松响应号召，积极地动员村里的青年参军。但是刚刚经历了多年的抗日战争，好不容易过上几天安稳日子的百姓，不愿再端起枪过那种命悬一线的日子。然而董长松深知，只有参军才能保卫胜利成果，百姓心中渴望的和平才会真正的到来。于是为了动员大家参军，他常常要反复登门做思想工作。我现在正处于蒙阴县的野老峪村，此时董长松正在屋内动员一名青年参军。他已经是多次踏入这间小院了，屋内的青年一直沉默不语，虽然没有点头答应参军，但他也从未直言拒绝。董长松看了一眼青年，又看了看屋内坐着的两位白发老人，他终于理解了青年的顾虑。董长松说，你参军后，大爷大娘我来替你照顾，以后每天我都过来看看二老，帮他们砍柴担水。董长松说完后，一直没有松口的青年终于点了点头。
0: 在董长松的动员下，不足200人的野老峪村短时间内就有多位青年参加了解放军，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中去。村里的青年参军后，为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董长松主动承担起各家的家务。不仅如此，为了给军属补充营养，改善伙食，董长松还把自己家仅有的2只羊杀掉，炖汤慰问军属，让他们的儿子安心打仗。
2: 为了解除他们的这个后顾之忧，特别是有家庭有老人有孩子，这个我父亲就组织地方民兵，组织了一些互助小组，就是定时的、定期不定期的到这个这些参军的这个军属家里，给他们挑水啦、劈柴啦、送粮啦，这个照看一些事，这就保证他这个军属家的安全啦。
0: 在以董长松为代表的之前民兵的支援下，华东野战军与驻扎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攻坚作战。1948年9月，济南获得解放，此役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拉开了全国范围内战略决战的序幕。
3: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对国民党军发起了战略性进攻。经过2个月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及1个绥靖区，共有55.5万国民党军被消灭及改编。
0: 山东获得解放后，华东野战军转战徐州，随后淮海战役打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董长松再接再厉，又踏上了支援淮海战役的征程。他秉承着前方需要什么，后方就送什么的精神，再次推出小车，动员村里的百姓，从山东蒙阴步行赶往江苏徐州，前往淮海战役战场，将解放军所需的物资送往前线。途中，国民党军的飞机盘旋在上空，脚下的土地随时会变为焦土。董长松和其他之前民工不畏艰险，冒死跋涉在之前的路上。冬季的齐鲁大地，天空时常飘着大雪，大雪打在小车上， 很快就融化结冰。

0: 刨冰融化后进入麻袋，粮食很容易毁坏。
1: 有一次我父亲和妹妹行进途中呢，遇到了这个下雪，他们这个怕把这个粮食那个给打湿了，这耽误了部队的那个用，他们就不顾这个寒冷，把自己的棉衣和破毯子就盖在这个小车上保护粮食。
0: 为了多运送一些粮食给解放军，此次董长松的小车队特意准备了几辆较大的牛车。然而雪雾弥漫，导致路滑难行，拉着大车的牛也因此摔断了腿。受伤的牛跌在路边不肯起身，小车队不得不停下前进的脚步。看着摊在路边的满车粮食，小车队的民兵们不由叹气，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有些人放下了手中的小推车，直接放弃了运送。看着嘈杂的人群，董长松一直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他径直走到牛的面前，摘下了粗糙的缰绳，一圈圈地勒在自己的肩上。董长松的举动带动了其他的之前民兵，他们纷纷起身，学着董长松的样子，用人力拉着大车继续前行。辗转数百公里后，小车队把军粮安全地送交到了前线解放军的手中。几十万民工走不通，骏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最高贵，疼痛可减退。吉普车美奖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毅在他的诗《寄淮海前线见闻》中，用深情的语言高度赞扬了百姓之前的英雄事迹。
2: 前线争立功，夜夜送千回。陈毅同志用纪实的语言再现了百姓踊跃之前的热闹场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人人动手、个个支前的民兵老乡们。1949年2月，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淮海战役经验时，陈毅同志特意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子推出来的。
0: 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块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个儿郎送他上战场。这是以董长松为代表的沂蒙人民支援前线战场的真实写照，生动地诠释了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仅在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民以昂扬的姿态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全区460万人中，有20多万人参军参战，120多万人参加之前。当时的兵员人次与当地人口之比，竟然达到8:1。也就是说，一个老百姓要养活8名士兵。从未屈服、坚持斗争的沂蒙山区，被赞誉为山东的小延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11年间，沂蒙山区涌现出了一大批英模人物和先进群体，形成了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支前精神正是沂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来源于百姓、根植于百姓的沂蒙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融合进新的精神风貌，继续焕发出新的光彩，不断激励着沂蒙百姓乃至

0: 全国人民砥砺前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2: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

0: 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来自于商务部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占比超过了6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占比超过51%。来自于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经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

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来自于国家数据局的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根据国家邮政局网站11号的消息，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11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6月10号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报申算，那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了17%。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止到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58万张，同比增长约8%。根据国铁集团的消息，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11号，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目前该局印发《安徽省2026年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自6月起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6月11号，根据合肥市教育局发布的消息，该市今年普通高中录取率将首次突破85%，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高中学位占比达到40%。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0: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0: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2: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呢，应该来说指数早盘红盘是震荡的一个状态哈，三大股指上涨均超过了1%。在板块方面，军工板块今天出现了拉升，晨曦航空涨停，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强势，盛美上海、微导纳米、富创精密上涨超过10%，有色木概念活跃，金木股份、盛龙股份两连板。另外呢，培育钻石板块涨幅居前，恒盛能源涨停。下跌方面，化工板块回调，宏强股份领跌，猪肉板块震荡调整，大北农领跌，影视院线板块持续调整，电影视跌停。今天总体来看的话呢，两市的个股啊呈现出了一个普涨的态势，上涨的个股近4000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4038.16点，上涨51.14点，涨幅1.27%。深成指运行在15085.39点，上涨234.48点，涨幅1.58%。创业板指运行在3882.23点，上涨70.98点，涨幅1.87%。从整个盘面的运行情况来看呢，今天整个 A 股市场呈现出了一个全线反弹的状态，目前来看呢，整个都是红盘的状态。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海关总署日前所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贸易的进出口总值。
2: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五月单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保税物流进出口3.59万亿元，增长41.8%。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3.52万亿元，增长16.6%，与欧盟贸易总值增长10.3%，与美国贸易总值下降6.6%。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从重点商品看，出口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增长18.4%，劳动密集型产品1.61万亿元，下降3.1%。进口方面，前五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3.54万亿元，增长25.3%，原油减少4.8%。
0: 我们来看一下哈，动力非常的足，成色非常的新。那我国外贸的增长有哪些新的看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你好，敦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今年前五个月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达到了15.3%。应该来说，在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大背景下，外贸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您觉得来自哪里？有哪些主要的亮点呢？
3: 我认为呢，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产业升级、市场多元、主体活跃。第一呢，就是外贸增长呢不再主要依靠传统商品扩量，机电产品出口呢增长了18.4%，占出口总值的63.6%。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呢已经成为主要的引擎。第二个呢，就是东盟、欧盟、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呢，贸易呢也均实现了较快的增长， 多元系统呢有效分散了单一系统波动的风险。第三呢，就是民营企业进出口达到了11.81万亿元，增长呢15.5%，这说明呢我国外贸竞争力呢正在从成本优势转向产业链效率、产品创新和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主要的亮点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呢就更加突出了，进出口总值占比呢接近60%，展现出极强的自主开拓能力。第二个呢，就是保税物流这一块呢，在这个新业态增长的这一块呢，已经达到了41.8%的这样的一个增速，表明我国正在加速向全球供应链枢纽迈进。
0: 好，那五月单月我国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了4万亿元，那么这背后您觉得又得益于哪些特别的因素支撑呢？
3: 我觉得呢，主要是得益于3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呢，是当前全球技术周期的一个提振，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呢催生了强劲的外部需求，直接拉动了我国当前相关电子信息产品的一个出口额。第二个呢，就是当前多边的经贸关系呢逐渐的回稳，五月份的元首外交成果比较显现，中美经贸关系呢有所改善，对美出口呢也呈现了一个明显的环比走强。

0: 稀释效应与动能修复呢，共同推高了这个数据的一个增长。第三呢，是国内稳外贸政策的精准发力，从通关便利化到全面落实多双边经贸协定，这些举措呢，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跨境运营成本，提振了经营主体的信心，同时呢，也保障了整体的外贸规模在高位的平稳运行。
1: 应该来说哈，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超过60%。那对于当前外贸出口结构的变化，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分析呢？
0: 好，就是过去我们主要依靠的更多的还是劳动密集型初级商品拓展这个国际市场。现在呢，我们的机电产品呢，占比已经稳稳超过了60%，出口额呢，增长也高达了18.4%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这直接表明呢，我国出口的核心竞争力呢，已经彻底从单纯的低成本和价格优势呢，跨越到了过硬的技术实力与极致的这个供应链协同效率的共同的一个提升。中国的制造呢，也正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价值链向上游攀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从汽车、集成电路，还有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出口数据的增长，我们可以看出哈，就是说这个由绿色和智能制造、高端制造双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目前来看，那您觉得就是说该如何具体分析我国出口正从这个量增加速加速迈入到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另外，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橙色新的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的一些变化呢？
0: 对于这个从量增加速迈进这个质优的这个态势呢，对，尤其是对于绿色低碳和高端制造商来说，确实构成了这个强劲的对这次外贸的一个双轮的一个驱动。以电动汽车、锂电池以及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一些高技术产品呢，目前呢正在加速取代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中国出口一些闪亮的一个新的名片。这种新层次背后最深层次的变化呢，是我国呢正在全面兑现庞大的这个工程师红利。我们的产业链呢，不再仅仅是依靠挤压传统生产成本来获利，而是凭借全套的工业门类配套以及持续的自主研发创新，在国际市场上赚取一些丰厚的技术溢价和或者说是技术红利。这就说明呢，我国的当前的外贸呢，正在实现增长动力与盈利模式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转换。
1: 好，那当下呢，就是说我国在全球 AI 供应链中的角色地位又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您觉得？那对于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的增长态势和潜力，你又怎么看呢？
0: 就是谈及我国当前在这个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这个角色的这个转变呢，我们正在从过去产业链中下游的代工组装环节呢，正在做一个转换。加速跃升为当前全球算力硬件和核心元器件这样的一个供应链枢纽这样一个方向在转换。受全球人工智能当前投资热潮的一个强烈的拉动呢，近期我国在这个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这个出口额也体现了一个大幅的这个增长。这其中不仅有出口数量的稳步增长，更包含了这个极具含金量的这个涨价效应，充分印证了当前全球科技产业对中国成熟这个制程芯片，包括这个高端电子元器件的这个深度的依赖。未来呢，随着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持续的扩容和产业智能化的升级呢，我国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硬件产品的这个出口潜力呢，还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必将也成为稳外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
1: 那咱们再来看看进口哈，进口方面呢，前五个月进口增速以及五月单月的一个增长情况，就是您觉得说明了什么？显示出我们国内需求怎样的一个态势呢？
0: 我们可以从前五个月的数据可以看出，前五个月呢，然后进口呢是增长了将近20.5%，远超出出口的增速，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宏观的信号。首先呢，它直接说明了当前国内制造业投资呢是非常活跃的，尤其是这个机电产品呢。

0: 口增长了25.3%，这就意味着国内企业对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关键的零部件的这个需求呢是十分旺盛的，全行业呢也正在加速这个技术改造与产业升级。其次呢，这个进口的高速增长也印证了我们当前国内消费市场的一个逐渐的回暖，尤其是对于农产品的进口呢增长了7.6%，说明这个居民呢对于高品质的生活消费需求在持续的释放。此外呢，原油的进口呢减少了4.8%，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这个能源结构调整和这个绿色能效提升正在取得一些扎实性的这个成果。整体来看呢，进口结构呢正在释放产业升级与消费扩容并行的这么一个积极信号，这种进口结构传递出我国当前的经济内生的一个动力，同时也体现出我们发展质量不断增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当前我国贸易伙伴的格局，就您觉得有怎样的一个变化，而对于这种变化，相关的企业应该如何来调整全球布局的策略呢？
0: 从当前我国的这个贸易伙伴这个格局的这个调整，尤其是多元化发展这个新的态势，然后可以看出目前那个东盟呢当前还是一直在稳居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这个重要的位置，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呢这个进出口呢占比呢也超过了这个半壁江山，对非洲贸易呢也实现了这个历史性的这个突破1亿元。具体来看呢，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前五个月对东盟的这个贸易额达到了3.52万亿元，增长呢达到了16.6%，对欧盟的贸易呢是达到了2.53亿元，增长呢是10.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额达到了是10.57万亿元，然后增长了是13.6%，这对非洲的贸易额呢也实现了一个快速增长，达到了18.2%的这样一个增速。与此同时呢，对美贸易额呢虽然有一定的下降，下降了将近6.6%，这也说明这个外部环境呢还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的。对于企业来说呢，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账号我们这个市场呢发生了这个转移或者是转移市场，而是要形成多层次的一个布局。一方面要稳住欧美这个成熟市场，同时呢我们要深耕这个东盟和共建一带一路这个国家市场，积极开拓非洲等量这个市场，并在重点区域呢完善我们的海外仓这个售后服务合规管理，包括本地化这个供应链管理。一方面呢要积极的向新兴这个增量市场的延伸，充分利用这个多双边这个经贸协定然后所产生的这个关税红利，深耕东盟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这个市场。另一方面，企业也应该从单纯的货物出口转向这个跨境供应链的这个综合布局，通过在海外灵活设立我们的这个物流仓储和本地化服务网络呢，来深度融入我们这个全球产业链，从而呢提升海外市场的这个合规经营能力与抗风险能力。
1: 好，邓教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北京时间到了上午10:23，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038.99点，上涨52.02点，涨幅1.3%。深成指运行在15072.50点，上涨220.53点，涨幅1.52%。创业板指运行在3874.37点，上涨63.52点，涨幅1.67%。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组财富小故事。

0: 九七幺财富小故事。
1: 1867年，美国人约瑟夫·格里登是一家牧场的牧童，因为喜欢看书，经常是把羊放在外面，就自顾自地躲在一旁看书了。没人管的羊群有时就会撞倒圈着的木桩和栅栏，跑到附近田里偷吃庄稼。牧场主对这事儿十分恼怒，威胁说，如果再有这种事儿发生，就要格里登卷铺盖回家。约瑟夫·格里登是个用心的人，他仔细地观察了羊群跑出去的线路，发现凡是长满尖刺的蔷薇丛的地方，几乎没有羊群跑出去。于是一个想法浮上心头，要是把放牧的片区都种上蔷薇，不就能把羊群给圈住了吗？不过转念又一想，种蔷薇还得等到它长成荆棘丛才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哎，对了，我何不用细铁丝做成带刺儿的网呢？说干就干，格里登把细铁丝剪成了5厘米长的小段，然后缠在了铁丝栅栏上，并将细铁丝的末端剪成尖刺儿。这种铁丝制成的网果然把羊群给拦在了网里。格里登的这项发明被富有商业头脑的牧场主看中了，牧场主和格里登合伙开设了一家工厂，专门生产这种新的放牧栅栏。产品上市以后，订单纷至沓来，生意很是红火。格里登又申请了专利，17年保护期到期的时候，他的财产多到11个会计师算了一年都没算清楚准确数目。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上午10:26。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6: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管股评。今天的金管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另外呢，还有金广生活家。金广生活家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如何树立孩子理财的那样的一些观点哈，来和大家聊一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金广股评。
3: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6: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那进入到金广股评之前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的实时动态。目前应该来说，整个盘面运行的是非常积极的一个状态，全线翻红。创业现在呢，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037.24点，上涨了50.23点，涨幅1.26%。深成指呢是运行在了15072.28点，上涨219.61点，涨幅是1.48%。创业板指运行在3871点，上涨60.02点，涨幅1.6%。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像科创、综指以及沪深300指数上涨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整个盘面的涨幅呢，各种指数的涨幅均是超过了1%。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盘面，我们该如何的看待它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栓老师。你好，李老师。今天的这样的一波，盘面的趋势哈，我们看到整体翻红，您怎么看待？
7: 好的，那么今天来看的话，市场是出现了全面的反弹，那么市场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普涨的一个格局。那么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那么走势呢相对还是比较强劲。那么今天呢这个高开高走的一个趋势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从海外市场和亚太市场来看的话，走势呢相对呢是比较好一些，这是高开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另外呢，从外围市场来看，芯片包括半导体板块的一些这个出现了一些大幅的这种上涨，这是这个外围因素的这个原因之一。那么第二个呢，也有 A 股市场本身的一个自身的原因，就是说从市场来看 ，A 股市场已经连续的这种下调，从4200。

0: 8点，跌到了是这个3900，就跌破4000点呢，可以看到市场下调的这个幅度呢，达了200-300点的一个跌幅，那本身技术上存在一定的这种反弹的这种要求。那么技术上来看的话，达到了前期的一个缺口的位置，也就是3900多点的这个位置之后呢，是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那这个呢，也是反弹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市场对于目前的这种反弹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反弹比较强劲，后期如果有成交量配合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反弹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但是下一个这个市场的这种压力位呢，可能会在60天均线和市场的120天均线半年线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有一个小的一个阻力位。主持人。
1: 好的，李老师也是非常感谢你的分析哈。刚才通过李老师的分析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他个人的观点哈。觉得整个市场呢是出现了一波反弹，但是下一个压力位呢是在这个60天均线附近，它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说向上突破的一个压力的哈。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那接下来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元达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首先哈，您怎么看待今天的这样的一波反弹？
2: 我们认为呢，从科技股的大的就是说发展的配置的确定性上来讲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之前呢就是市场的调整，我们确实可以认为它是调整，并不是或是整个的就是说运行趋势的这样一个结束，并不是。但是呢在配置科技股的当下呢，我们投资者也要注意，就是说科技股确实是由于之前的资金来讲配置相对来讲比交易比较密集，所以呢在交易也相对来讲比较拥挤，所以呢它的估值确实是不便宜。所以我们看待科技股应该是这样来看，就大的产业趋势依然是非常明确，业绩兑现也是非常明确，所以呢资金关注度高。但是呢正是由于资金关注度高，交易相对来讲比较拥挤，所以导致现在的科技股的估值确实来讲是不算便宜的。那么正是因为估值不算便宜，所以在市场出现一些震荡的时候，科技股的它的那个整体的震荡也会相对来讲是会比较大。所以呢在配置的过程当中，我们建议就是说投资者也要关注一个就估值的问题，当就是交易明显拥挤或者短期上涨幅度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时候，不妨来进行一个耐心的等待。所以我们对于科技的结论是整体的行业依然看好，但是在短期配置的时候要注意节奏啊。主持人。
1: 短期配置的时候要注意节奏，您是就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哈，给我们做了一个具体的分析，觉得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科技股它还是就是说它的动力和潜力呢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短期我们还是要注意它当前所存在的风险。那您怎么看待就是说整个市场现在目前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性呢？
2: 确实，像市场的走势呢，确实是像您刚才所说的，但凡出现调整过后，过几天科技又会重新被拉上去，这个是市场在用资金实实在在的在进行投票。那我们对于这个理解呢，我们就是还是不妨把眼光再稍微放长一些，因为如果说光看短期来讲的话，真的是很难决策，因为它确实现在估值也不便宜，然后呢是蕴藏了一定的那个相关交易风险。但是在面临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视线放长一些，那我们的心态可能会就会变得更好，因为视线但凡放长，就需要我们对于整个的行业能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把握。那么现在资金之所以用脚投票，都是放在科技股里面，就资金都是向科技股在进行集中。它当中的最大的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科技行业整体由于人工智能的驱动，它的发展的确定性非常确定，而且业绩的兑现也非常确定。所以现在资金在进行行业配置的时候，更加是倾向于去配置这一些就是说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符合，同时业绩确定性又非常高的这样一些行业。那如果申万31个一级行业梳理下来，就是现在在通信、电子、计算机或者说是与半导体相关的这些行业里面的确定性最强，所以这也是资金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也就是说，那从估值的上面来讲，那确实大家需要来关注部分的那个相关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科技确实还是依然是会一条市场最认可的主。所以就是为什么当市场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的时候，科技股也是在率先反弹的，因为这个主线逻辑或展望下半年甚至未来的一两年，这个主线逻辑我们认为依然是不会变化的啊。主持人。
1: 就是说从这个主线逻辑来说的话呢，未来一两年是依然

0: 不会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吴所长，谢谢您，再见。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0，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呢，我们的金广股评邀请到两位老师对于当前的市场呢做了一个分析。其实我也认真听了一下两位老师的观点呢，都是极其相似的，就是觉得整个市场从后期来看的话呢，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它可能还是非常积极的一个状态，但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性的，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1: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1: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将来和大家聊一聊哈，就是说如何对孩子进行理财教育，如何树立好孩子的正确的理财观。因为在节目当中哈，我们是经常聊到理财这样的一个话题，而经常呢，我们所针对的对象呢是我们的成年人。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理财要从小抓起，就是说要从小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念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有请出的是来自于恒天嘉办的财富规划师张桂军老师。你好，张老师。首先请您来给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理财教育，我们应该如何树立好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3: 大家好，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从自身过去的理财经验，以及从我自己家庭孩子的这个理财教育呢，分为两个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理财观念的教育，另外一个呢是理财行为的教育。首先我们说一说这个理念或者说观念的这个教育。第一部分呢是要让孩子知道这个钱从哪里来，家庭现有的这个钱或者是资产收入的这个构成有哪几部分。这个呢是一个最基本的啊，要让小朋友们知道钱呢来之不易啊，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父母啊通过工作投资啊带来的这个收入。那么平常呢，在我们一些辛苦的阶段啊，也可以让孩子参与进来。那么家庭现有的这个收入构成啊，也得跟这个孩子们做一些清楚的这个介绍。到底是工资性的收入啊，还是一些投资性的收入，或者是类似于一些房产的出租的这个租金的收入啊，这些构成是需要让他有一些了解。因为我们曾经做过一些小朋友财商的一些教育，表现好的孩子呢，他会在这过程当中去发掘不同的这个收入构成。在这个理念教育里面呢，还有一部分是现有家庭的资产有哪些构成。这个呢，可能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局限于说不愿意让孩子了解到家里有多少钱，这个呢是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隐晦的这个不讲出来，但是就是现金只是一部分啊，家庭的资产呢才是整个的这个资产的体现。那么现有家里到底是有哪些构成，比如说是现金啊，是房产啊，商铺、股权、车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收藏，要让孩子呢对于这些呢有一些金融属性的概念，这是做好未来孩子理财教育最基础的一个方向啊。那么还有包括家里面现在有哪些投资方向啊， 这个是耳濡目染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理念教育。比如说家里的收入之后主要都是用来了家庭日常开销，还是有一部分啊存在了账户里边做一些理财投资，还是积攒了以后做一些大件的消费啊，或者是购入房产啊，或者是投资一些类似于像啊这个贵金属保险啊等等啊这种不同的投资方向，需要日常多跟孩子做一些交流啊，因为我们日常的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乃至于到大学阶段，都很少有这种啊投资的理念。当他踏出校园之后，走上社会的时候，他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这种啊投资的观念啊或者是认知。那么需要我们在家庭日常的教育当中，耳濡目染的去做一些介绍。
0: 好，张桂金老师，非常感谢你的分析哈。刚才跟我们分析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哈，就是说对孩子进行理财教育，就是从小就要抓起。刚才呢，您分析到就是说，我们在从孩子小的时候呢，就要告诉他我们家庭来源的资产来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让他对于整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个了解，比如说是靠工资的还是靠投资的等等哈，让他对于财富来进行一个了解和归类。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孩子的观念的教育啊，是进行了一定的影响。那您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从行为上该如何对孩子进行理财教育呢？
3: 接下来呢，跟大家汇报一下理财行为的这个教育。第一部分想讲的呢是，如何攒零花钱。啊，这里呢，我跟大家说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就是我呢很早在家里小朋友3岁的时候呢，就给他办了一张身份证，然后呢用监护人带着户口本去银行，在他4岁左右的时候呢去办了一张银行卡，特地挑了一张卡通形式，因为现在很多银行卡的卡面有很多很可爱的或者是以动画形式出现的这种银行卡，以他的名字专门办一张银行卡，然后这张卡交给他自己让他日常所有的这个零花钱都存到这张银行卡里边，日后呢他需要开支的时候自己从这张银行去进行支出他就有一种归属感这个呢类似于这个存钱罐，但是呢存钱罐的功能呢这个太局限了它可能只能存一些小额的硬币之类的。那么现在的居民财富这个很多家庭呢这个都很相对富有，那么存钱罐的功能呢已经不能够满足原有存钱的这个功能了，所以给孩子办一张他专属的银行卡，对于他体会去存钱花钱这个兴趣会来得更快。那么在这个行为教育里边呢，还有一个叫做好该花的钱应该怎么花，不该花的钱要紧着花。所以刚才说把钱存到银行卡里边，这个点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呢给我家孩子办了一张银行卡，其实里面只有100块钱。有一次呢我们去一个商场玩，他想请同行的另外两个小朋友呢吃冰淇淋，但是那当时我们去的地方呢冰淇淋很贵，一个10块钱，3个小朋友要30块钱。但他不知道这个有多少钱，如果是我们父母来带他买的情况下呢，他可能对这个钱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观念，如果是让他自己掏自己的钱去买的时候，他会有个观念，他会说为什么一个冰淇淋10块钱，我3个人就要30块钱，但是我银行卡就100块钱，我用完之后我只剩70块钱了。当他问清楚这个冰淇淋的价格之后呢，他就会跟他的小朋友说不好意思，这里的冰淇淋太贵了，我存的钱只有100块，如果花了30块只剩70块了他就会觉得这个钱花得

0: 冤枉了啊！他说，我们能不能改成每人喝一瓶矿泉水啊？或者等我们从商场出去的时候，找一个便宜的地方啊，到一个便利店里面买一个便宜的，那么一个这个雪糕可能只要2块钱啊，他就会觉得会省下来这笔钱，让他自己去存这个钱，然后在花这个钱的时候呢，他就会对钱有很这个多少啊，会做一个对比啊，他就会有这种。如何花这个钱就会有很好的观念啊，让孩子形成这种啊，学会攒钱、学会花钱等一系列的这个理财的教育啊。以上呢是我对于家庭、孩子理财教育的一些见解，希望能给大家有一些帮助，谢谢。
1: 好，张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其实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哈，从这个理财的观念树立到行为方面，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其实呢，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哈，就是要从生活当中做起，从点滴做起。首先呢，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念，另外呢，还要从这个行为上来约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理财方面的行为。比如说有机会的话呢，让他自己来进行花钱，把零花钱放到他自己的手中，这样的话呢，他在花钱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对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钱呢有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哈。要不然，其实你买东西的话，只是家长付钱的话，他确实不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如果自己付的话，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截然不同的。好，张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1: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市场呢是呈现出了一个全线反弹的一个状态哈。前两天都是在不断调整，那今天呢反弹的幅度、反弹的力度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呢整个 A 股的指数全部都是翻红，上证点位运行在4049.33点，上涨了62.31点，涨幅1.59%。深成指运行在15141.98点，上涨289.49点，涨幅1.95%。创业板指运行在3885.72点，上涨74.48点，涨幅1.94%。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了，金广有理财。
2: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大多数人对于理财这件事情其实是陌生的，很多人工作以后才开始慢慢接触，这就导致大家在花钱上面其实没有太多的规划，也没有要攒钱的意识。特别是现在很多人觉得有一分花一分比较开心，但是对花钱和理财有个规划，其实对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好习惯一，学会把每月开支分成四份，避免把钱早早花完。我们每个月都会领到工资，很多人一拿到工资就要还花呗、还信用卡，这样下来就没剩多少钱可以花销了，于是又开始用花呗和信用卡，下个月领了工资继续还，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一定要克制自己，不要乱花钱，没有用的东西别买。工资拿到手之后，可以把自己的工资分成四份，每周分配一份，这样可以避免自己早早的把钱花光了。好习惯二，养成记账的好习惯。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很容易忘记之前发生的事情，经常到了月末一看账单吓死人，但是自己又觉得没花什么钱。所以建议大家养成记账的好习惯，知道钱花在了哪里，后面才更容易优化我们的消费习惯，积累下财富。好习惯三，做好预算。有了记账的习惯，我们就可以根据每月的消费情况去定制下个月的预算，规划出下个月的开销。理财能够改变人的消费习惯，让我们对钱有了一个更好的规划，也确实可以获得一份收益， 虽然不多，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攒钱，开始基金定投，投一点点积累我们的本金，才能让雪球越滚越大。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广德市中医院妇产科护士长主管护师曾凡欢，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痛经不是忍忍就好，中西结合护理，告别每月那几天。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曾凡欢，广德市中医院妇产科护士长，主管护师，从事临床护理工作16年，熟练掌握妇产科专科疾病护理常规及极危重病人护理，先后荣获市级优秀护士、妇女先进工作个人优秀护士长及院级优秀护士、护士长等荣誉称号。
4: 您好，曾护士长，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和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在这里呢，跟大家聊聊关于痛经的那些事儿，然后分享一些痛经的日常中医护理和如何正确看待痛经。
4: 好的，欢迎您做客本期节目。那么在我们收音机旁和视频号前的一些女性朋友，每个月生理期都会被痛经困扰，小腹冷痛、坠胀难忍、腰酸乏力、恶心头晕，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状态。那么在很多女性固有的认知里呢，认为痛经是女性生理期的正常伴随现象，绝大多数女性都会选择硬扛和忍耐，觉得说熬完经期就会自行好转。但事实上呢，痛经绝非简单的生理不适，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预警，长期隐忍不调理会持续损伤生殖健康与身心状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曾护士长全方位为您解析痛经的危害，分型辨别方法，以及中西结合调理方案，科学日常护理方式，以及常见的误区避雷，用专业科学的中西结合护理理念，帮助广大女性朋友彻底摆脱经期痛苦，守护生理健康。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什么是痛经，为什么会疼痛。
6: 好的。痛经呢是妇科最常见的经期综合症，特指女性行经前后或月经期出现的下腹部疼痛、坠胀、腰酸等不适症状。部分患者呢伴随全身的不适，是临床高发的女性生殖系统相关问题。典型的症状呢为下腹部阵发性痉挛性疼痛，可放射至腰底部、大腿内侧，常伴随腰膝酸软、全身乏力、头晕恶心、手脚冰凉。重症患者呢会出现剧烈的呕吐、出冷汗、面色苍白，甚至会出现短暂的晕厥，无法站立行走，严重时会丧失行走能力。据临床权威数据统计呢，全球有45%到80%的育龄女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痛经症状，其中10%到15%的女性属于一个重度的痛经。每次经期呢都会影响严重的日常生活、学习以及工作效率。痛经的危害呢不止于躯体的不适，长期反复的经期疼痛会让女性产生经期的焦虑、恐惧心理，久而久之诱发持续性的

0: 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然后失眠多梦等心理问题，形成了经期疼痛、情绪焦虑、内分泌紊乱的恶性循环。临床上根据发病原因，将痛经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两大类，也是最核心的痛经分型。其中，原发性痛经占痛经人群的90%左右，无器质性病变。继发性痛经呢，由妇科疾病引发，疼痛程度更剧烈，持续的时间更长，复发率更高。痛经的发病机制涉及到神经、内分泌、免疫、生殖系统等多个维度，核心致病诱因是经期的子宫内膜过量的分泌前列腺素，促使子宫平滑肌过度不协调的收缩，引发子宫缺血缺氧，最终形成痉挛性的疼痛。同时呢，痛经的发生与个人的年龄、先天体质、日常作息、饮食结构以及情绪状态、地域环境等密切相关。青春期的少女呢，体质虚寒，长期熬夜，适时生冷，情绪压抑的女性呢，痛经的发病率会显著增高，而且不同人群的疼痛性质、发病时长，还有伴随症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1: 那么请问您，痛经能分为几种情况？女性朋友自己在家能否简单的区分？
0: 临床痛经主要分为两大类，日常呢也可进行分辨。第一类就是原发性痛经，青春期多见，初潮的1到2年内出现，无妇科的器质性病变，疼痛与前列腺素、宫寒、情绪、体质相关，腹痛规律，经尽即消，B 超检查是正常的。第二类是继发性痛经，育龄女性多见，后发逐年的加重，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腺肌病、慢性盆腔炎、宫腔粘连、肌瘤、囊肿等引起，经期延长、经量异常、非经期也痛。B 超呢可检查出病变位置，不治疗原发病，痛经只会越来越严重，甚至诱发后续的生殖问题。
1: 接下来，请您科普，痛经除了肚子痛，还会出现哪些全身的不舒服的症状？
0: 痛经不只是小腹疼痛，是全身性的经期综合症，局部表现为小腹的冷痛、刺痛、坠痛、绞痛、腰底部的酸痛以及下坠。全身症状表现为乳房的胀痛、烦躁、恶心、腹泻、食欲差、畏寒、手脚冰冷、面色苍白，甚至有头晕、乏力，严重者有冷汗、抽搐，甚至晕厥。长期反复的痛经还会导致失眠、焦虑、记忆力下降、内分泌紊乱、肤色暗沉、色斑、体质下降，严重影响身心健康。
1: 那么从西医角度来看呢，痛经发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0: 从西医临床角度来看，痛经急性发作的核心根本原因是女性月经期子宫内膜大量合成并释放前列腺素，过量的前列腺素会直接刺激子宫平滑肌，导致子宫出现频繁、过度、不协调的强直性收缩，压迫子宫血管，造成子宫局部的缺血缺氧。进而引发阵发性痉挛性痛经，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痛经。同时呢，前列腺素还会随血液循环作用于全身，刺激胃肠道平滑肌收缩、盆腔血管痉挛、腰部神经受压，进而引发恶心、腹泻、腰底酸痛、头晕、头痛、浑身乏力等一系列的伴随症状。除核心诱因外，多种后天因素也会加重痛经的症状，也是痛经频发加重诱因。子宫先天的位置异常，子宫发育不良，宫颈口的狭窄，导致经血的排出不畅，盆腔的慢性粘连，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持续刺激，同时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过大，情绪的长期紧绷，内分泌紊乱，过度的节食或肥胖，久坐不动，经期受凉受累等不良生活方式，会进一步加剧子宫收缩异常，让痛经从轻微不适发展为重度顽固性的疼痛。
1: 好的，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痛经的根源是什么体质问题？
0: 中医讲究不通则痛，不容则痛，临床也分为实症与虚症，常见呢有五种变形。第一种就是寒凝血瘀症，也是最常见的症型。常因宫寒、喜生冷、穿衣少、经期受凉所致，小腹冷痛巨按，热敷能缓解。 经少、涉暗有块、肢寒、胃寒、胃冷。第二种呢，就是气滞血瘀型，常因压力大、易怒、情绪压抑所致，表现为小腹胀痛、刺痛、腹乳房内明显的胀痛、经少不畅、血块排出，疼痛就能缓解。第三种就是气血虚弱型，常有体瘦、熬夜、劳累、产后体虚，表现为小腹隐痛喜暗、经少、涩淡、乏力、头晕，今后呢仍有腰酸。然后第四种呢，就是湿热瘀阻症，常因有湿热体质、妇科炎症所致，表现为小腹的灼热痛、巨暗、经血粘稠、有异味、烦躁上火。第五种分型是肝肾亏虚型，常因有精血不足、产后劳伤所致，表现为小腹的绵绵作痛、经少涩淡、伴腰酸、头晕、耳鸣。中医不只是治痛，重在调体质、通气血、温散寒、补亏虚，从根源改善体质。
1: 那么请您接下来继续向各位女性朋友科普生活中哪些不良习惯会让痛经越来越严重。
0: 好的，临床中绝大多数的顽固性、加重性的痛经都不是突发而成的，而是日常不良生活习惯长期累积损伤包宫气血导致。很多看似微小的生活习惯都会不断加重痛经的症状。比如近期的吃冷饮、生冷瓜果、寒性的食物，女性露腰露腹、空调直吹、长期的熬夜、作息乱、过度饮食，然后情绪暴躁、压力大、近期的剧烈活动，然后盆浴同房、久坐不动、盆腔淤血，还有劳累、受凉、凝血。重要的提醒就是，轻微功能性痛经若长期不纠正不良的习惯，不及时的调理，会逐步发展为重度顽固性的痛经，甚至诱发器质性病变，从偶尔疼变成每次剧痛，大幅度呢增加了后续的调理程度。
1: 那么如果说长期忍着痛经不调理，有哪些危害呢？
0: 很多女性忽视了痛经的危害，长期隐痛损伤肯定是循序渐进不可逆的。比方说可诱发慢性的盆腔疼痛，非经期也小腹隐痛、腰酸，终身伴有妇科不适，月经紊乱、月经不规律，然后闭经、经量的过多过少，然后经期呢淋漓不尽，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腺肌症的加重，然后导致盆腔粘连、输卵管堵塞粘连，还可能损伤生殖系统问题，如排卵异常、收精卵着床困难、继发性不孕、反复的宫外孕、习惯性流产，还影响内分泌失调、卵巢功能的下降、提前早衰、更年期提前，常伴随贫血、免疫力下降、易感染、情绪焦虑、抑郁、近期的暴躁、失眠、剧痛呢，还可致休克、晕厥，危及生命安全。
1: 那么请问您，出现哪些情况的痛经就必须立刻去医院检查，不能在家调理？
0: 出现下面的任意一种情况，就务必尽快到医院进行妇科检查，排除器质性病变。比如痛经逐年加重，止痛药效果越来越差，然后月经干净之后持续的腹痛，经量的异常增多，近期大于七天淋漓不尽，同房有疼痛、白带异味、非经期的不规则出血，备孕期长期的无法怀孕，常伴随一些严重的疼痛，痛经严重者呢，有晕厥、呕吐不止、无法正常生活的这些人，需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青春期少女初次痛经时，剧烈，这个时候应当去医院排查有无先天子宫发育异常的情况。
1: 那么很多的女性朋友非常关心和关注这个问题哈。如果说痛经疼到受不了了，那么在西医来说，正确止痛方法是什么，以及止痛药是否安全？
0: 很多女性呢拒绝吃止痛药，担心有副作用产生依赖。其实临床规范使用西医止痛药物是安全、高效、快速缓解急性痛经的首选方式，关键在于科学使用，不盲目乱吃。西医临床首选的是前列腺抑制剂类非甾体抗炎药， 代表作物有药物有布洛芬、奈普生等，也是痛经止痛的一线用药。这类药物的作用原理是直接抑制子宫内膜前列腺素的合成，从根源减少子宫过度收缩，快速解除子宫痉挛，缓解缺血缺氧性疼痛，起效快，针对性强，建议在疼痛初期刚出现小腹坠胀隐痛时及时服用，止痛效果最佳，无需等到剧痛难忍时再用药。还可以采用超前的镇痛方式，对于反复发作的重度痛经，可在经前一到两天提前服药，连续服用两到三天，有效预防疼痛的发作。需要明确的是，规范短期服用痛经止痛药不会产生药物依赖，安全性极高，但切忌长期频繁过量的服用，否则会刺激胃肠黏膜，引发胃痛、反酸、恶心等不适，长期滥用还会轻微加重肝肾代谢负担，同时会掩盖器质性痛经的真实病情，延误原发病的治疗。这里要严格禁止自行购买强效的止痛药，激素类药物随意服用，所有药物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规范使用，服药期间配合卧床休息、腹部的热敷、多饮温开水、放松心情，能大幅提升那个止痛的效果，快速的缓解疼痛不适。
1: 那么请问您，西医针对继发性的痛经如何规范治疗护理？
0: 针对继发性痛经，核心是治疗原发病，像盆腔炎要做到抗炎抗感染护理，消除盆腔炎症的淤血，像内膜异位症、腺肌症，要行药物调节激素，病灶的控制，严重者可行微创手术治疗。针对盆腔粘连、子宫畸形，行手术矫正分离粘连，恢复经血正常排出。同时要配合经期的护理、作息的调理，稳定内分泌，标本兼顾。
1: 那么请问您，从西医的角度来说，日常的经期健康护理有哪些要点和重点？
0: 经期主要是注意外阴的清洁，勤换卫生巾，避免细菌引发感染，引起盆腔炎症。第二就是禁止经期的同房、盆浴、游泳，防止上行感染。不剧烈运动，不熬夜，不长时间久坐，避免盆腔淤血。要做到均衡饮食，不节食，不暴饮暴食，也避免贫血加重痛经。还要做到定期的妇科体检，每年一次，早发现内膜异位、囊肿、肌瘤的问题，早诊断，早治疗。疼痛严重时要及时就医，不硬扛，不拖延。
1: 那么请问您，中医调理痛经的优势有哪些？为什么说中西医相结合效果最好？
0: 西医快速止痛是治标，中医调理体质是治本。西医快速缓解当下的剧痛，避免疼痛晕厥不适，中医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补血补气养血，改善宫寒血瘀体质，减少痛经发作的频率，从根源不再痛经。中西医结合无副作用，然后不依赖药物，适合长期养护，少女、育龄、产后女性都适用。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对于宫寒的痛经，最实用的中医居家护理方法有哪些？
0: 不少女性朋友呢，喜生冷食物，穿衣少，经期呢受凉，表现为胃寒、肢冷、经少涉按有快。宫寒痛经呢，主要的居家护理方法也简单，然后居家就能做，比如腹部的艾灸，可选择关元穴、气海穴、三阴交、子宫穴。经前期后都可以进行艾灸温通散寒，然后活血化瘀，但尽量多时要暂停，隐痛量少时可做。还可选择盐袋的热敷，将粗盐炒热，热敷小腹、后腰驱寒，然后还可以选择中药足浴，用生姜、艾草、红花煮水足浴，温通下肢气血，暖宫散寒。还有穴位按摩，痛经发作时可按揉三阴交、太冲穴、合谷穴，快速的缓解疼痛。
1: 那么对于不同的痛经体质来说，中医在饮食调理上有哪些搭配的组合？
0: 不同体质、不同食疗方，如寒凝血瘀型的痛经，选择红糖姜茶、红枣桂圆粥、艾叶鸡蛋汤忌生冷；气滞血瘀型的痛经，选择玫瑰花茶、佛手茶、陈皮粥，以达到疏通理气的作用。气血虚弱型的痛经，选择小米红枣粥、黄芪乌鸡汤、阿胶桂圆羹，以补气养血为主。温热痛经，选择清淡饮食，如薏米赤小豆汤，然后少吃辛辣温补燥热的食物。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集中回复几条很多女性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哈。那么首先请您回答，在经期能不能喝中药？那么中医外治还有哪些方法？
0: 经期是可以服中药的，也要分体质，然后分药方。温经散寒、暖宫止痛方呢，要在经期可以服用，但缓解当期的疼痛。活血化瘀方呢，当经期量多时要停用，防止出血过多。黄经的调理期呢，是经尽后3到7天，连续调理3到6个周期，不宜反复。中医外治呢，还有中药的暖宫贴、穴位贴敷、经络推拿、盆腔理疗、中药灌肠，温和养护子宫、盆腔，改善宫寒、月经不调。
1: 那么，请问您是不是说痛经只需要在经期调理？那么在非经期要不要进行养护呢？
0: 痛经调理7分是靠日常养护，3分经期止痛。经期呢，只缓解当下。但非经期体质才不会复发，抓住经期后的1周、排卵期和经前期的3个关键期，坚持护理，宫寒、血瘀、体虚状态都逐步改善，痛经逐年减轻，直至消失。
1: 好，那么接下来，请您具体来说说，在经期的时候呢，哪些食物能吃，哪些食物不能吃？
0: 经期的时候呢，我们要禁忌冷饮、冰淇淋、西瓜、梨、螃蟹、绿茶、凉茶这些寒凉食品，然后也要禁忌辛辣刺激、油腻生冷的食物，酸涩收敛的食物要少吃，避免的经期不畅。适宜吃呢温性易消化的食物，如红枣、生姜、桂圆、山药、小米、瘦肉、鸡蛋、温水等，还有红糖温饮等。
1: 那么，请问您，产后女性痛经加重，应该如何进行中西医结合护理？
0: 产后的气血亏虚、宫腔的残留，还有盆腔粘连、宫寒受冷，极易继发痛经。产后月子要做到科学的休养，不碰冷水，不受凉，不劳累。同时呢，我们西医要复查子宫恢复的情况，中医补气养血、暖宫化瘀调理，恢复子宫的损伤。
1: 那么节目最后呢，请您总结一下，女性到底如何科学应对痛经？
0: 好的，第一呢，要做到不忍耐、不拖延，轻微的疼痛要经过养护，严重的痛经要及时的到医院就医，第二呢，就是要区分原发性体质痛经与继发性痛经的一个区别，对症处理，第三就是西医快速应急止痛，保障经期的舒适安全，第四呢，中医辨证，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补气养血，调理根本的体质。第五呢，全年规律作息，远离生冷，保暖，调节情绪，定期呢做妇科的体检。第六呢，就是经期要对症护理，经期后要做到长期的调养，内外同治，中西医结合。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特别是女性朋友，那么今天曾护士长所讲的护理措施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是从被动的忍受疼痛转向主动的管理健康。西医止痛让你不疼，而中医调理让你少疼，甚至是不疼。经期护理是缓解当下，而非经期养护是决定未来。也希望各位女性朋友能够做到分清体质，用对方法，避开误区，才是对自己真正的负责。别再让每个月那几天消耗你的精力、情绪和健康，用科学的中西结合的护理方式，给自己一个没有痛经的人生。你的身体值得被温柔以待。 好了，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听收看本期安徽经济广播民意大问诊。那么节目最后呢，曾护士长，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嗯，好的，各位听众，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慧音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池州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左延远，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动不动就发胖失眠，多半是内分泌在捣乱。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左延远，池州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从事内分泌科专科工作十余年，对内分泌科常见病、多发病以及疑难危重症有一定的临床经验，擅长于糖尿病、甲状腺及垂体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4: 您好，左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池州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左延远医生。
4: 生活中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明明三餐清淡，坚持运动，体重却不降反增，肚子赘肉越来越多，晚上明明身心疲惫，躺在床上却辗转反侧，彻夜难眠，长期睡眠不足又导致疲惫、长痘、情绪差、记忆力下降。很多人把这些问题归咎于压力大或年纪到了体质差，尝试节食、早睡、养生进补，却始终没有改善。那么首先呢，我们请左医生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通俗地说一下，那么到底什么是内分泌紊乱？为什么它会同时引发发胖和失眠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问题？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多人觉得内分泌紊乱是一个很模糊、很笼统的一个亚健康名词，其实它是体内各类激素分泌失衡、节律紊乱的统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包括甲状腺、肾上腺、卵巢、垂体等多个腺体，分泌了甲状腺素、皮质醇、胰岛素、褪黑素、雌激素等几十种激素，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维持身体的动态平衡。简单来说，激素就是身体的指令员，有的指令负责燃烧脂肪，有的指令负责调节睡眠，有的指令负责稳定情绪、调控血糖。但因为熬夜、压力、饮食、作息、年龄、情绪等因素，导致某一种或多种激素分泌过多、过少、节律错乱，就会引起内分泌紊乱。而发胖和失眠是内分泌紊乱最典型、最早发的两大信号，二者并不是独立问题，而是相辅相成、恶性循环的关系。首先，紊乱的激素会直接降低基础代谢，让身体从易瘦体质变成易胖体质，哪怕少吃不动，脂肪也会堆积。其次，激素失衡会彻底打乱人体的生物钟，抑制睡眠激素分泌，升高兴奋激素水平，导致入睡困难、睡眠浅、早醒多梦。反过来，长期失眠又会进一步加重内分泌失调，让发胖问题更严重，形成失眠、内分泌紊乱、发胖、更失眠的死循环。
4: 那么请问您，哪些激素紊乱是导致我们莫名发胖的核心的元凶？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肥胖是不是内分泌引起的，请问您是否有一些具体的判断的标准？
6: 临床上绝大多数不明原因的发胖都属于内分泌性肥胖，和单纯的吃得多、动得少的肥胖有本质区别，核心集中在以下四种激素紊乱上。 第一种是甲状腺激素偏低，也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激素是人体的代谢发动机，负责全身能量消耗和脂肪分解。一旦分泌不足，身体代谢会直接断崖式下跌，热量消耗变慢，多余热量全部转化为脂肪堆积。这种肥胖最典型的特点是全身虚胖浮肿，尤其是面部四肢的一个浮肿，体重持续上涨，伴随浑身乏力、怕冷、嗜睡，很多患者会觉得自己喝水都胖，这就是典型的一个甲减型肥胖。第二种是胰岛素偏高、胰岛素抵抗。胰岛素的作用是调节血糖，同时也是人体最强的脂肪合成激素。长期高糖饮食、熬夜、久坐，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胰腺只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维持血糖。过高的胰岛素会持续指令身体合成脂肪，优先堆积在腹部、腰腹，形成顽固的内脏肥胖、小肚腩。这类人哪怕不吃油腻，经常吃米饭、面条、甜品、水果，也会快速发胖，同时伴随晨起疲惫、餐后犯困。第三种是皮质醇紊乱。皮质醇又叫压力激素，正常情况下是白天高晚上低，长期焦虑、熬夜、高压、情绪压抑会导致夜间皮质醇异常升高。皮质醇过高会直接分解肌肉，囤积脂肪，尤其是会堆积腰腹脂肪，形成压力胖，同时升高血糖，锁住水分，导致身体的一个臃肿。第四种是性激素失衡。女性雌激素偏低，雄激素升高，会直接导致代谢减慢、脂肪堆积，同时伴随月经不调、长痘、脱发，也是很多女性婚后30岁后莫名发胖的核心原因。
7: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科普关于失眠的问题。有些朋友会反映说呢，自己并没有焦虑，也不玩手机，早睡还是睡不着，睡眠质量呢比较差。那么请问您，那么这是否也是内分泌导致的，以及哪些激素问题会导致失眠的发生？
6: 嗯，完全正确。生理性失眠大多是心理问题，顽固性、慢性失眠100%和内分泌激素紊乱相关。很多人只靠安神、泡脚、喝牛奶改善睡眠，治标不治本，就是因为没有调节激素。最影响睡眠的核心激素有三种，首先是褪黑素分泌不足。褪黑素是人体唯一的睡眠激素，由大脑松果体分泌，天黑分泌增多，天亮减少，负责诱导睡眠、加深睡眠、稳定生物钟。熬夜、睡前看电子屏幕、昼夜颠倒、长期压力会直接抑制褪黑素合成，导致入睡困难，躺在床上毫无睡意，哪怕是睡着也是浅睡眠，稍微有声响就醒，早起头昏脑胀。其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皮质醇节律紊乱。健康人体的皮质醇凌晨0点到3点是全天最低值，保证深度睡眠，而内分泌紊乱的人群夜间皮质醇居高不下，身体始终处于应激兴奋状态，神经系统无法放松，就会出现身体内脑子清醒的一个状态，整夜辗转反侧，这是成年人顽固性失眠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最后是甲状腺素的一个异常，不光甲减会发胖，甲亢、亚铃状甲亢会让甲状腺激素偏高，导致神经系统过度兴奋、心跳加快、神经敏感，出现夜间多梦、易惊醒、盗汗、心慌失眠，同时伴随体重莫名的一个下降、脾气暴躁、手抖。简单来说，甲状腺素偏低会让人嗜睡乏力，偏高让人失眠兴奋，失衡都会引起一个睡眠的问题。
7: 嗯，好，那么请问左医生，生活中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一步一步破坏我们的内分泌，导致发胖、失眠的恶性循环，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最容易被忽视的诱因是哪些？
6: 我在临床接诊中发现，绝大多数内分泌紊乱患者都有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导致的，很多看似无害的一个小习惯正是元凶，主要分为6大类。第一，长期熬夜、昼夜颠倒，这是破坏内分泌的头号杀手。晚上23点到凌晨3点是所有激素修复、平衡、分泌的黄金时间。熬夜会直接抑制褪黑素，降低甲状腺功能，飙升皮质醇和胰岛素。一夜熬夜，内分泌节律就会紊乱， 长期熬夜直接

0: 形成易判体质和慢性失眠。很多人以为凌晨一两点睡觉，睡过8小时就没事，其实生物钟紊乱，激素永远无法正常。第二，长期高压，情绪内耗，焦虑、生气、压抑、胡思乱想，会持续刺激肾上腺分泌皮质醇，让皮质醇长期处于高位，不仅堆积脂肪，打乱睡眠，还会抑制免疫力，引发长痘、脱发、月经紊乱。情绪对内分泌的影响远超饮食和运动。第三，极端饮食，饮食不规律。很多人为了减肥，过度节食，不吃主食，三餐不固定，会让身体进入节冷模式，主动降低基础代谢，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不仅减肥反弹严重，还会引发激素紊乱、失眠、乏力，越节食越胖，越睡不着。同时，长期吃高糖、高油、精加工零食，会刺激胰岛素飙升，诱发肥胖和内分泌的一个失调。第四，久坐不动，长期缺乏运动。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变慢，代谢降低，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脂肪快速堆积，同时会导致气血不畅，神经紧绷，夜间无法放松，加重失眠。第五，睡前不良的习惯。睡前刷手机、看短视频、追剧，电子蓝光会直接抑制褪黑素分泌。睡前吃宵夜、喝牛奶、咖啡，会刺激血糖、兴奋神经，直接打乱夜间激素平衡。第六，过度进补，滥用保健品。很多人觉得自己体虚，盲目吃滋补品、丰胸养颜保健品。很多不明保健品含有外源性激素，会直接打乱自身内分泌平衡，引发发胖、失眠、内分泌紊乱。
1: 那么请问您，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内分泌的紊乱，有一些莫名的发胖及失眠的情况出现，应该如何科学调理？是否有一些不用吃药、居家可执行的全套的调理方案？
0: 当然有了，轻度和中度的内分泌紊乱，完全可以通过生活干预逆转，不用吃药。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套临床通用、简单易坚持的内分泌调理方案，针对性改善发胖、失眠。分为睡眠调理、代谢减脂、日常养护三个维度。首先，失眠是专项调理，修复激素节律，快速改善失眠。第一，固定作息，23点前必须入睡，无论前一晚睡得多晚，第二天早上固定时间起床，坚持7到10天，就能重置紊乱的生物钟，恢复褪黑素正常分泌。第二，睡前1小时远离所有电子设备，可选择泡脚、轻柔拉伸、听白噪音，让神经系统放松，降低夜间皮质醇。第三，杜绝睡前饮食，晚上8点后不再进食，不再喝浓咖啡，不吃甜食，避免刺激激素波动。第四，压力调节，每天睡前5分钟深呼吸、冥想，缓解情绪焦虑，避免皮质醇夜间升高，坚持1个月。浅睡眠、入睡困难的问题会明显改善。其次是减脂代谢调理，逆转内分泌肥胖，告别喝水就胖。第一，拒绝极端节食，三餐规律吃，保证优质蛋白、粗粮、蔬菜的摄入。优质蛋白可以维持肌肉量，提高代谢；粗粮稳定血糖，改善胰岛素抵抗，从根源减少脂肪堆积。第二，戒掉添加糖、奶茶、蛋糕、零食全部戒掉，这是改善胰岛素偏高、复性肥胖的关键。第三，坚持温和运动，内分泌紊乱人群不适合高强度剧烈运动，建议每天30分钟快走、慢跑、瑜伽、八段锦，可以降低皮质醇，提高甲状腺功能，改善代谢，避免高强度运动加重身体应激。第四，多喝水，每天1500到2000毫升温水，促进激素代谢，消除身体浮肿，改善虚胖问题。
1: 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详细科普一下，如果长期放任内分泌紊乱不去管的话呢，除了发胖、失眠，还会引发哪些严重的疾病？
0: 很多人把内分泌紊乱当成小事，觉得只是胖一点、睡不好，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内分泌是全身调节中枢，长期失衡会引发全身多系统的病变。首先是代谢类疾病，胰岛素抵抗长期不干预，会发展为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甲状腺功能异常，长期放任会

0: 引发全身性代谢衰退、水肿、乏力以及免疫力低下。其次是妇科问题，女性性激素紊乱会引发月经不调、痛经、多囊卵巢综合症、卵巢早衰、乳房增生、子宫肌瘤，严重会影响备孕。再者是精神神经系统问题，长期激素紊乱会导致神经衰弱、焦虑症、抑郁症、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很多人的情绪暴躁、消极，本质都是内分泌问题。同时还会引发皮肤和体态问题，反复长痘、色斑、面色暗沉、脱发、松弛、浮肿、体态臃肿，且护肤品、养生方式全部无效。最关键的是，内分泌紊乱是慢性病的源头，长期失衡会损伤心脑血管、肝肾、生殖系统，大幅增加中老年三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所以早期的发胖、失眠都是身体的预警信号，一定要及时干预。
1: 好，那么接下来呢，请左医生集中来回复几条关于内分泌紊乱的一些认知的误区。那么首先请问您，失眠只要吃安神药、助眠产品就能治愈？
0: 这是最大的误区。市面上的安神药、褪黑素保健品、助眠仪器只能临时强制镇静神经，无法调节体内激素节律。内分泌紊乱导致的失眠根源是皮质醇、褪黑素、甲状腺激素失衡，只靠外力助眠是必要不治本，长期服用还会产生依赖，导致自身褪黑素分泌能力越来越差，失眠越来越顽固。想要根治，必须调节内分泌节律。
1: 内分泌的发胖只要是少吃多动就能够瘦下来？
0: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普通的发胖是热量过剩，内分泌发胖是代谢能力受损、激素失衡。如果激素没有恢复正常，基础代谢持续偏低，哪怕少吃多动，身体依然会囤积脂肪，而且过度节食、高强度运动会进一步升高皮质醇，损伤代谢，导致越减越肥，反弹严重，甚至加重失眠。内分泌肥胖的核心就是调激素、提代谢，而不是单纯的控热量。
1: 那么请问您，出现什么样情况的内分泌紊乱需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不能只靠居家调理？
0: 这里我给大家明确几个就医标准，满足任意一条建议及时到医院内分泌科做甲状腺功能、血糖、胰岛素、性激素、皮质醇等相关的检查。第一，严格规律作息，调理生活1到2个月，发胖十年没有任何改善，甚至持续了一个加重。第二，短期内无理由体重暴涨5公斤以上，伴随全身浮肿、乏力、怕冷。第三，长期顽固性失眠，每晚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持续1个月以上。第四，女性伴随月经连续推迟、闭经、长痘、脱发严重。第五，伴随心慌、手抖、盗汗、情绪极度暴躁或低落，这类情况属于病理性内分泌紊乱，需要专业医疗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那么节目最后呢，请您做相关的总结。
0: 内分泌调理从来不是一个复杂的养生，核心就是规律作息、稳定情绪、科学饮食、适度运动，从根源修复激素节律。早期轻微的内分泌失衡，通过居家调理即可快速逆转，病理性紊乱及时就医，就能避免各类慢性病的发生。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来回复几条微信的听众发来的提问的问题。这边一位听众呢，想请问一下左医生，说听了您的科普呢，受益良多，了解了如何控制好内分泌的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想请您再把误区的问题再科普一下，刚才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哈。那想请问一下您，是不是如果说失眠吃安神药、助眠产品是不能够帮助治疗失眠的？
0: 它会有轻度的改善，但是如果说长期睡眠不好，其实不建议一直靠褪黑素类保健品去改善的。
1: 好的。那么第二个误区，认为说内分泌发胖只要少吃多动就能够瘦下来，请您再科普一下。那么您在节目中提到呢，说普通的肥胖呢是热量过剩，而内分泌的肥胖呢是代谢能力受损、激素失衡。那么再请您科普第二个误区，是不是内分泌的发胖只要少吃多动就会瘦下来？
0: 这个 一般是错误啊。普通的肥胖是一个热量的过剩，内分泌肥胖是代谢能力受损，激素的一个失衡。如果激素没有恢复正常，基础代谢持续偏低，哪怕少吃多动，依然会囤积脂肪，而且过度节食、高强度运动会进一步升高皮质醇，损伤代谢，导致越减越肥，反弹严重，甚至加重失眠。内分泌肥胖的核心是调激素、提代谢，而不是单纯的控热量。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微信。这边听众在问呢，想请问一下左医生，那么在生活当中出现哪些情况需要及时去医院做检查内分泌的一些紊乱情况，不能只单纯依靠居家的调理和护理了？
0: 嗯，我给大家明确几个就医标准，满足任意一条，请及时到医院内分泌科做甲功、血糖、胰岛素、心激素、皮质醇检查。第一，严格规律作息，调理生活，一到两个月发胖失眠没有任何改善，甚至持续加重。第二，短期内无理由体重暴涨5公斤以上，伴随全身浮肿、乏力、怕冷。第三，长期顽固性失眠，每晚睡眠时间不足4小时，持续1个月以上。第四，女性伴随月经持续推迟、闭经、长痘、脱发严重。第五，伴随心慌、手抖、盗汗、情绪极度暴躁或低落，这类情况属于病理性内分泌紊乱，需要专业医疗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提问。这位朋友在问呢，想请问一下左医生，那么刚才您讲了第七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如果出现哪些情况不去管的话呢，会发生严重的疾病。那么请您再重复科普一下第七个问题，如果长期的放任内分泌紊乱不去管理的话，除了发胖失眠，还会引发哪些严重的疾病？那么请您再帮助这位听众做一下这方面的科普。因为呢，可能有人会说呢，如果内分泌紊乱了不去管理的话呢，可能不会什么大事儿，但其实呢，您科普中提到了，如果不去管理内分泌紊乱的话呢，可能会引发一些严重的疾病。那么，请您再帮助这位听众科普一下。那么，在居家调理方案之后，有哪些长期放任的内分泌紊乱不去管理会引发严重的疾病？
0: 嗯，如果说长期这个内分泌激素紊乱不参与管理的话，嗯，会引发一些我们常见的三高，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嗯，以及肥胖。嗯，而且三高它又加重了心脑血管的一个风险。心脑血管是我们老年人就医包括死亡的一个主要因素。
1: 嗯，好的。好，那么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在本期直播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池州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左延远做客了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的直播节目，是为大家科普了内分泌紊乱引发的失眠及肥胖的相关的问题。如果您在节目之外呢，还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呢，请您尽快呢去线下到正规医院就诊。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感谢您收听收看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我们邀请左医生和我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嗯，谢谢大家，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音名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正是帅卖怪坏快。今天啊，我们给您说第二个字儿，卖。
2: 您看，我给您举例子，谁卖过相声演员呢？
1: 谁卖过相声？人贩子呢？
2: 不是，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2: 卖就是几种解释
1: 啊。
2: 有的说啊是演员在舞台上卖力气
1: 哦，
2: 有一种说呢是演员在台上啊，他就是什么都是夸张的，都是夸大的，他比较就是类似于撒狗血，但是没到那种程度，他特别的。
1: 台风火爆，
2: 哎，对，他就像拿出200%的劲儿来去演出一样，
1: 就是全神贯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舞台上，
2: 对。
1: 但是啊，咱们也说这种的火爆，那是合情合理的火爆，刚才英宁也说了，不是说撒狗血，用现在话说节操碎一地那种
2: 啊，不是，
1: 他是合情合理，在剧情需要、人物需要的情况下表演。
2: 他主要是那个情节，尤其那个感情已经到那个份上了，很多观众会觉得，哎呀，他要不那样演吧，这节目都没意思了。所以说他是很恰当的那么一个夸张的位置。
1: 而且有一些相声演员就是以这种火爆风格著称的，比如说天津的高英培先生。
2: 高英培先生我接触过，小的时候就接触过多次，后来呢，范振钰先生呢给了我他和高先生的录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们两人在观众心目当中啊，就是逼迫他们俩必须那么热情，是在体育馆里边演出，报幕员报幕，下面请您欣赏传统相声夸住宅，表演者全总文工团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这个培字儿结束和观众的掌声欢呼声是完全一致的，范振钰先生这三个字就完全淹没在掌声当中了。
1: 当然这不是说对范振钰先生不尊重啊，而是观众对他们实在是期待太高了。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一起领会一下高英培先生的这个台风。不过呢，给他捧哏的不是范振钰先生，而是他的徒弟孟凡贵。一起来听高英培孟凡贵夸老师。
3: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4: 哎，正是我们汇报的好机会。
3: 是，
4: 如果您在电视屏幕，或者您是在收音机里头，在录音机里头能听到我们，我们向全国的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他姓孟，叫孟凡贵，
3: 这是我的名字，
4: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3: 合作的时间不长，
4: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3: 高老师是我师父，
4: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和徒弟，
3: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4: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3: 我有13个师哥。
4: 对，他最小，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3: 在一个单位，
4: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但是我这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但是内秀。
3: 什么叫内秀？
4: 这心眼好
3: 啊！大家伙都那么夸我，
4: 懂得孝顺，
3: 应该的。
4: 去年我生病了，
3: 身体不好，
4: 想吃一种东西。
3: 想吃什么？
4: 烧茄子。
3: 平时就爱吃这口。
4: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很困难。
3: 没有啊，
4: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北京49城，给我买了4个茄子来。
3: 跑灯市口买的。
4: 茄子不大。个儿小点。
3: 多大？
4: 比那核桃大点。
3: 小茄子，
4: 哎，对，不在大小，瓜子儿不饱是人心。
3: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4: 我永远忘不了啊。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3: 哎，对，不贵
4: 啊，50块钱一个。
3: 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
4: 怎么没有？我也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3: 没有那事儿，
4: 骗我一回，那有多好。但是他有个特点，
3: 什么特点？
4: 您看这下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3: 分量高。
4: 不仅分量好
3: 啊，
4: 他那里边的声带好，
3: 喜欢唱歌，
4: 有一条好嗓子
3: 啊、哎。
4: 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3: 在这儿，
4: 喜欢听吗？大家，
3: 谢谢朋友们，
4: 谢谢您
3: 这么热情。
4: 哎，
3: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4: 好，
3: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解释一下。
4: 还用解释什么呀？
3: 我这个人呢
4: 啊
3: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不一样。
4: 你有什么特殊的？

0: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的时候
1: 啊，
0: 人家都看那个，
1: 看哪个？
0: 这都看那个，就那张纸，
1: 什么？
0: 这看那纸，
1: 大点声说，
0: 就看那纸，
1: 那叫纸啊，
0: 那是纸，
1: 像那俩大肉手纸，
0: 那是纸啊，
1: 怎么还说呀、啊？
0: 怎么
1: 要走？我不愿意带你出来呢。
0: 怎么了？
1: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0: 没有
1: 现眼，在北京县怎么跑这儿现了呀？
0: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1: 人多
0: 啊，
1: 现的还多呀？
0: 怎么了？
1: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0: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1: 记住了，那不叫纸，
0: 那叫什么？
1: 那叫谱。
0: 谱？
1: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也离不开那谱。
0: 我跟他们不一样。
1: 你？
0: 我唱歌没谱。
1: 没谱
0: 啊、
1: 嗯、胡唱。
0: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1: 是吗？
0: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嗯，
0: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1: 哦，
0: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1: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0: 我轰鸭子干什么？
1: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0: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1: 那叫即兴表演
0: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1: 有这个本事？
0: 当然了。
1: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0: 怎么考、啊、
1: 看见了没有
0: 啊？
1: 今天我们这剧场期满坐满、
0: 嗯、
1: 你看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0: 张嘴就来，
1: 你唱我听听。

0: 没有，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哎呀，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愿大家多合理合法多赚人民币。
0: 就是，
1: 真有这本事。哎，你看见我了能唱吗？
0: 看见您，
1: 你看见我了，
0: 那更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你唱什么歌？不是那个。呀，你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2: 怎么了？这
1: 徒弟怎么教的？
2: 我怎么了？
1: 您能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呢。
1: 嗯，
0: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
1: 啊，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1: 哎呀，这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吃个猪肉羊肉那是个人生活小节
0: 啊！
1: 我教你好长时间，
0: 是
1: 你有体会。
0: 嗯、啊，
1: 这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两句。
1: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0: 哦，那好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怕您不爱听。
1: 没那事，你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0: 唱这个，
1: 这唱的
0: 那行。
1: 对，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0: 孩儿的鸽子落圈腿、啊啊、长了一双三角眼，
1: 错了，
0: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1: 你再仔细看一下，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1: 脏不脏？
0: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
1: 哇！
0: 哦哦哦哦哦！

0: 我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啊？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倒竖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刚才是高英培孟凡贵夸老师，
3: 通过这段相声，您能不能感受到高先生在舞台上那个卖劲儿啊？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哎呀，你学好了吗？我觉得还是你点吧，
6: 你点吧，
5: 你点吧，
6: 你点吧，
5: 你点吧，
6: 你点吧，
7: 要不我点吧。二位在这里坐了一上午了，我受够了。我问你，你喜欢他吗？
5: 不确定。
7: 那你喜欢他吗？
6: 不好说。
7: 二位请起，择日不如撞日。姑娘请伸手，接手吻，挥手吻。完，
5: 我会了。
7: 停，这是我的手。
5: 对不起，
7: 我手在这儿，什么感觉？
5: 春天里那个白花生。
7: 你什么感觉？
6: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7: 对，这就是恋爱的感觉。你们去幽会吧。
8: 谢谢老板娘，
7: 拜拜。哎呀，
5: 你看那个老板娘的发型，呛不呛拿抓？
6: 啥是哪抓？
5: 哪抓闹海呀、啊！
6: 瞎说，那叫哪吒。
5: 哎呦，哪吒！
7: 小姐，啥时候去了？
9: 来了来了！
7: 你看到没有？我又撮合成功一对。
9: 你也太厉害了，三两句就撮合成一对儿。
7: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我们店吗？
9: 表白圣地。
7: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你姐吗？
9: 巴蜀丘比特，京城活跃佬。
7: 就这么说吧，只要给姐一壶老酒，长江以南没有单身的朋友。
9: 你说你都撮合那么多人，为啥子你还单身？哎，
7: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害怕谈恋爱啊。姐只要遇到喜欢的人，就不敢看他的眼睛，只要看到他的眼睛，姐就紧张，一紧张就胡说八道，一胡说八道就更紧张，一紧张就更胡说八道。就这么说吧，如果姐爱上了谁，谁就完了。
9: 我看你要不先把网上那个帖子给撤回算了。
7: 哪个帖子啊？
9: 今天都大年三十了，你不是说你年底之前要嫁出去？
7: 哎呀，那个是有一点丢脸啊，不过那是我喝多的时候写的，没有人会在乎的。走，喝茶。
10: 请问有人在吗？
7: 有人在吗？这话问的，我们这里人没有，仙女有两只。
11: 是谁在？
10: 请问这里是青青茶馆吗？
7: 爱我。我刚刚下凡，我哪里知道？
10: 啊，哦，那请问我坐哪儿啊？
7: 你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
10: 你是老板吧？
7: 你知道的太多了。
10: 你们老板怎么回事啊？
7: 我们老板来了。这
9: 你这紧张啥子？
7: 妹儿，刚才是不是有个人在我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啊？
9: 你才胡说八道些什么啊？
7: 哎呀，我胡说八道了，完了，我是不是遇到我的有缘人了？
9: 他呀，他可能是我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7: 什么什么相亲对象？那你怎么确定就是他？
9: 你看嘛，他胸口有朵粉色玫瑰花，肯定就是他。
7: 棒棒的，姐刚有一点一见钟情，你就给姐一见倾灵了。你们聊。
9: 不是，哎，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想谈恋爱，你去赶他走。
7: 哎，你的相亲对象我去赶什么呀？
9: 你不一样呀。
7: 我什么不一样啊？
9: 你长得凶，性格直，脾气暴，那个嘴还贱，你肯定可以的。
7: 等一下，小燕，你是在夸我吗？
9: 这绝对是在夸你。去，
7: 浪费。你好。
10: 你好。
11: 是谁在？
10: 来一杯龙井茶。
7: 我们这里没有警察。
10: 来杯铁观音。
7: 我们这里不卖文物。
10: 来杯大红袍。
7: 我们这里不卖衣服。
10: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7: 我天天都是这个样子。
9: 姐，啊，哎呀，你又在胡说八道啥子？
7: 我又在胡说八道些啥子？
9: 你是不是喜欢他？
7: 啊，没有，你看他那个样子，一看就是发发公子。我只用问一个问题就可以戳中他的要害，赶他走。
9: 谢谢你，去。
7: 你好。
10: 你好。
7: 你不要看我，我受不了。哦。我问你，你是来相亲的吗？
10: 相亲不至于，但不太好说。
7: 那就不要说了。
10: 哦，哎，那你怎么知道今天我要来啊？
7: 不重要。哦，我问你啊，你都长成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谈了好几十次恋爱了？
10: 几十次恋爱？我没谈过恋爱。
7: 什么？哎呀，这么完美，怎么敢啊？
10: 敢谁啊？
7: 啊，没有，谁？我问你有没有带雨伞？
10: 没带啊。
7: 哎，你不知道今天下雨吗？
10: 是吗？今儿下雨吗？
7: 哎，青城山好冷的。
10: 你怎么过来的？
7: 哎，你有没有穿秋裤啊？
10: 没穿，我不冷啊。
7: 哎，有一种冷叫我觉得你冷。哎，你要不要点一碗面？
10: 我不点面，其实我。
7: 你要几个荷包蛋啊？
10: 不是，你听我说。
7: 好的。妹儿，我已经把你的相亲对象赶走了。
9: 他不是在那儿吗？
7: 哦，他已经变成了一位客人，他刚才已经点餐了。
9: 他点餐？他点啥了？
7: 他刚才点了一碗秋裤和我。
9: 不要胡说八道了，我去赶他走。你好。
10: 你好，我点好餐了。啊？来一碗面。啊？再加五个荷包蛋。对了，再来一条秋裤。
9: 我上哪里去给你整秋裤啊？
10: 我觉得你们老板说的太对了，我有点冷。
9: 你们聊，我去给你买秋裤。
10: 谢谢啊。
7: 哎，妹，你别走，喂，哎呀，好尴尬呀。
10: 既然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现在是不是该我问你几个问题了？
7: 问我？
10: 对。
7: 你问。
10: 你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
7: 我妹喜欢坐地上。
10: 那你平常喜欢看点什么呀？
7: 我妹喜欢看热闹。
10: 那你有没有男朋友？
7: 这你应该去问我妹。
10: 我不要问你妹，我是问你，你有没有男朋友？
7: 男朋友是个什么玩意儿
10: 啊？你不会没谈过男朋友吧？
7: 我谈过半个。
10: 哎，东东，什么叫半个？哎，
7: 曾经有一个男生发短信给我表白说喜欢我。
10: 那你怎么回答？
7: 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回了一个说，我愿意。
10: 哦，那他怎么回了？
7: 他回复我说，大姐，都7年了，我孩子都5岁了，你才想起回啊？你说这算不算半个？
10: 算，绝对算。那然后呢？
7: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错过了我的缘分。不想别人再错过了，所以我现在成了青城山的月老。
10: 我明白了，那你为什么在青城山开茶馆啊？啊，
7: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啊？青城山下白素贞。
10: 这是哪首歌啊？
7: 不重要。当年白素贞还是一条蛇的时候啊，就在这里被一个樵夫给抓住了。哎，幸好后来许仙救了他，才有了后来的缘分。那么请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开茶馆呢？
10: 我明白了，你在等人来抓你。
7: 抓你？就你这个智商，怕是个傻子吧？
10: 你的性格果然挺直爽啊。
7: 爽不爽不知道，反正挺直的。
10: 还挺豁达。
7: 达不达不知道，就是豁出去了。
10: 其实吧，你长得还挺标致的。
7: 知不知道，反正挺彪的。
10: 我就喜欢彪的。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喜欢你。
2: 不行不行，你只能喜欢我妹妹。
1: 为什么？
2: 因为你是来找她相亲的。
1: 谁说我是来找你妹的？
2: 你们这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就是你们的爱好啊。
1: 这花我半路捡的。
2: 咋着？捡嘞？
1: 腿头捡呢。
3: 哎呀妈呀，哎呀，这青城山也太难爬了。青青茶馆，对，就是这儿。
2: 哎，你找谁啊？
3: 请问一下，你认识鞠婧祎吗？
2: 啊，你找他什么事？
3: 我是来相亲的。
2: 哦，你相亲的，那怎么没有带一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呢？
3: 别提了，我带了，我有一朵粉色的玫瑰花，但我不知道这山路这么滑呀，我一个出溜滑就出溜到山底下去了，玫瑰花出溜没了。但我一想，我不能没有花啊。后来我找了个导游，借了支笔，自己写了一个粉色玫瑰花。
1: 行了，打住吧，找鞠婧祎是吧？后面赶紧的。
3: 一辈子的兄弟。
4: 你好了，你好了。
3: 你是鞠婧祎吗？
4: 你是哪位啊？
3: 我是来和你相亲的。
4: 咋我又来过相亲了？我真的。
3: 又？怎么还有又？谁比我先来的？是谁呀？
1: 看到了吧，他才是来相亲的。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他是来相亲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呀？
1: 我是一个一直关注你的人，我们在网上还说过话。我说我不善言辞，交不到女朋友，是你在网上鼓励我说，想要告白就一定要会甜言蜜语。
2: 我还教了你些什么？
1: 你还说你是开茶馆的，如果你要告白的话，你会说送你一杯清茶，
2: 带你直到天涯。
1: 没错，你还记得我回复了什么吗？
2: 不记得了。
1: 我是那个牙医。
2: 哦，你是那个牙医啊？
1: 对呀，我回复的是带我飞黄腾达，
5: 香你满口金牙。
2: 就是你呀、
1: 啊、是我呀、啊、我
2: 你们牙医的表白都那么痛啊？
1: 我们一般在表白之前会先打上麻药。
2: 我觉得你很会说话呀，你有进步了。
1: 当初就是这样的笑容吸引了我，给我带来快乐，让我忘记烦恼。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样的乐观影响了多少人。你开心的时候会笑，难过的时候会笑，你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笑。
2: 我是不是疯了？
1: 你之前发了一篇帖子，说你一定要赶在年末之前把自己给嫁掉。
2: 你看到我那篇帖子了？
1: 今天年30最后的期限，我特意从国外赶回来，就是要问你，你这句话还算不算数？
2: 算，不算，算，不是，是这样的，我当时喝多了的时候写的，我觉得好丢脸，我应该听我妹妹的，把那个帖子撤了。
1: 你到底在说什么？
2: 我以为没有人会在乎。
1: 我在乎。今天，我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回答我。
2: 大家？哪有大家呀？
1: 我今天就要你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回答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5: 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
2: 你们说喜欢就喜欢啊！
5: 啊，就
4: 先找对象才不喜欢。
2: 喜欢。
1: 那你喜欢我什么？
2: 我喜欢你，喜欢我。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7: 啊，
6: 都得有个好体格。
7: 哎，身体得好。
6: 看我身体怎么样？
7: 你这身体啊，
6: 啊，
7: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6: 啊，
7: 哼，差点。
6: 知道我干嘛的？
7: 这我可不敢说。
6: 练家子。
7: 什么您呢？
6: 练武的。
7: 就您练武的？
6: 哎，
7: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6: 我练过
7: 啊，
6: 兵刃和拳脚。
7: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6: 什么叫刀枪剑戟？
7: 嗯，
6: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18般兵刃，我是样样
7: 精通。
6: 稀松，
7: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6: 稀松平常啊，
7: 啊，
6: 那是他们。
7: 那你呢？
6: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7: 啊，
6: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7: 练喽，
6: 卖喽，
7: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6: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7: 哦，这么个意思。
6: 这是兵刃。
7: 那么拳脚呢？
6: 那会的也不少啊。
7: 您都练过什么拳？
6: 什么叫大红拳、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7: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6: 练家子呀、
7: 啊、
6: 得投名师，访高友。
7: 这话没错。
6: 提我
7: 哦，
6: 比我差点啊。
7: 是啊，
6: 哎，要提我师父。
7: 你师父
6: 可是大大的有名。
7: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6: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7: 啊啊，
6: 就吓你一溜跟头。
7: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6: 我老师
7: 啊，
6: 家住在京西北。
7: 哦，
6: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潘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7: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潘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6: 啊，
7: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10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6: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7: 怎么不通情理了？
6: 10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啊、
7: 哎，也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6: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7: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6: 姓姜。
7: 姓姜。
6: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7: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6: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7: 哦，
6: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7: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6: 捣乱似的。
7: 我本来嘛，
6: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7: 哦，有能耐。
6: 一共才收俩徒弟。
7: 都谁呀、啊？
6: 我跟我哥哥。
7: 哦，
6: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7: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6: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7: 哎，俩小粽子。
6: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7: 啊，
6: 什么叫猫窜狗闪，
7: 是
6: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7: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6: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7: 哦，有人请您吗？
6: 这还用说呀？
7: 是啊，
6: 有那么一天
7: 啊，
6: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7: 哦哦，
6: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7: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6: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7: 嗯，
6: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7: 哦，保镖。
6: 保镖懂吗？
7: 您说说。
6: 这个有钱的人呢，
7: 嗯，
6: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7: 啊，
6: 就得找镖局子。
7: 哦，
6: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 保镖。
7: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6: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7: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6: 你这叫外行话。
7: 怎么外行？
6: 外行了。
7: 怎么了？
6: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7: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6: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7: 你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6: 人家派车接来了
7: 啊，那就看看去吧。
6: 去吧。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7: 是啊，
6: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7: 多客气。
6: 我说几杆几杆，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7: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6: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7: 啊，
6: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7: 啊。镖局子吗？
6: 正房五间大客厅
7: 啊，
6: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啊在

0: 紧后边。
1: 哦，前面没有楼梯。
0: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呢？
0: 嗨，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1: 哎，真有两下子啊！
0: 当时扑哧一乐。
1: 哎，你乐什么呀？
0: 这算了什么呀？
1: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0: 瞧我的
1: 啊，
0: 亮亮我的功夫。
1: 咱看看他，
0: 我
1: 还拉个云手，好，
0: 噌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这鞋上去了。
1: 我这鞋上去了，
0: 没钉鞋带儿。
1: 好嘛，傻小子！
0: 我来人，
1: 干嘛？
0: 搬梯子给我够鞋。
1: 哎呀，怎么还搬梯子呀？
0: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1: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0: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
1: 嗯，
0: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1: 他倒省事儿了吗？
0: 到上边一瞧啊，
1: 啊，
0: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1: 好
0: 吃啊，
1: 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啊！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标、北路标、西路标，都有人敢保。
1: 嗯，
0: 唯有这东路标，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
1: 啊，
0: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啊！
1: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0: 绕过去啊。
1: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啊。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 嗯、
0: 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下楼
1: 啊。
0: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1: 这叫轻功啊！
0: 你想他这岁数
1: 啊，
0: 他练多少年了？
1: 是
0: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1: 呦呦呦呦，
0: 可以
1: 啊，好，
0: 还可以，可以。
1: 那你怎么下去吧？
0: 我呀，
1: 啊，
0: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1: 你看什么？
0: 不够啊！
1: 那是
0: 我使一个，
1: 使什么吧？
0: 我来一个
1: 啊。
0: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1: 哪儿
0: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1: 你看他绕过去了，
0: 到院里亮亮镖
1: 啊。
0: 我哥哥一伸手，歘，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你不懂了，
1: 是吗？
0: 这有讲究。
1: 怎么讲？
0: 七尺为枪，
1: 哦，
0: 齐眉为棍，
1: 是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哦，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
1: 嗯，
0: 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哦。
0: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0: 啊。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1: 哦，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1: 儿，嗯，
0: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1: 好，
0: 啊，
1: 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嗯，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王说不练，
1: 怎么样？
0: 叫推把式，
1: 是，
0: 光练不熟，
1: 还怎么样？
0: 杀把式，
1: 哦，
0: 练核带料，
1: 对，
0: 练骨带料，
1: 是，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1: 怎么样？
0: 你让刀砍着，
1: 哦，
0: 不剁着，
1: 是，
0: 搁压着，马烫着，扭顶着，搁咬着，硬抓着，压，
1: 行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还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了
1: 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怎么怨你吗？
1: 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啊，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

0: 单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这
0: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1: 嗯，
0: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1: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16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瓜呀。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
1: 啊，
0: 这叫倭瓜镖。
1: 倭瓜镖
0: 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1: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一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吧？
0: 这两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嘿
1: 嘿
0: 嘿
1: 嘿，
0: 儿子，
1: 哎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0: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不要小贼，
1: 不。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啊，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0: 哎，骑牛防骨。
1: 哦，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1: 没有。
0: 废话，我满都是牛呗。
1: 哦，好，牛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哎，防骨啊。
1: 哦，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啊，
1: 啊，
0: 一地儿买的。
1: 哦，那没问题，哎，
0: 都有枪。
1: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嗯，好贼，好贼。
0: 是，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1: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投降了。
0: 怎么了？
1: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反了，
0: 反了呀！
1: 那可不，
0: 反了呀！
1: 嗯，
0: 这是给他个台阶
1: 啊！
0: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是个狠心贼，
1: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1: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1: 那你快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好，那么折。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1: 哦，对，有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给忘了。好，
0: 这贼手还真快
1: 啊，
0: 刷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1: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1: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
1: 要不给你，
2: 要要砸手了吧？
0: 这小多不过他，
1: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0: 没兵器，我空手了。
1: 那吹牛快跑吧！
0: 哥，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啊？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没有啊，我说完了完了，坏了坏了，五命休矣，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又乐了？
0: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不怕他了。
1: 怎么着？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刷刷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啊，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5: 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
4: 哎，
5: 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
4: 嗯，
5: 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4: 对，
5: 我再介绍介绍他。
4: 介绍我？
5: 刚才我们啊，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4: 说什么呢？
5: 她是我的新搭档，
4: 合作的时间不长。
5: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
4: 嗯，
5: 还是我的徒弟。
4: 高老师是我师父。
5: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有徒弟，
4: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5: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我收了14个徒弟，
4: 我有13个师哥。
5: 啊，就是他离着我近，
4: 在一个单位。
5: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相，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4: 分量够，
5: 连骨头带皮197斤，
4: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5: 不是，我介绍您体重。
4: 您介绍这干什么呀？
5: 还有特点呢。
4: 有什么特点？
5: 还有一条好的声带，
4: 就是喜欢唱歌，
5: 嗓子非常好。
4: 您过奖了。
5: 孟凡贵，
4: 怎么着？
5: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4: 对，
5: 通过您的演出要给我们亲爱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4: 这是我的心愿。
5: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4: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5: 喜欢
4: 爱听唱歌
5: 啊。
4: 对，谢谢朋友们很热情。
5: 对，
4: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5: 那好，
4: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5: 什么问题？
4: 我这个人唱歌啊，
5: 啊，
4: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5: 那你有什么特殊的？
4: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5: 哦，看哪个？
4: 就看那张纸。
5: 哎，看什么？
4: 看那张纸。
5: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4: 就看那纸。
5: 那叫纸啊，
4: 那是纸。
5: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4: 怎么了？
5: 那这不现眼吗？这个
4: 没有
5: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4: 这儿人多呀。没有，怎么
5: 这儿还人多？
4: 啊，这不是
5: 现的多点儿？
4: 没现，怎么现？
5: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教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愣子，
4: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
5: 人家就叫愣子。
4: 怎么我怎么得
5: 记住了？那不叫纸，
4: 那叫什么呀？
5: 那叫谱。
4: 谱？
5: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4: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唱歌没谱。
5: 没胡唱？
4: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
5: 啊，
4: 水平最高
5: 啊。
4: 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5: 嗯，
4: 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5: 是
4: 啊，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5: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4: 轰鸭子干什么呀？
5: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4: 啊。对对，我们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5: 有这水平？
4: 当然了。
5: 别让我难住你。
4: 怎么难住了？
5: 看见了没有？
4: 嗯，
5: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的亲爱的观众，
4: 嗯，
5: 你看见我们观众了，能唱一首歌吗？
4: 张嘴就来，
5: 你唱我听听。
4: 歌

0: 子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放！我踹你，这是你，你上这儿，那管什么呀？那管什么？别看，哎，别看。
2: 怎么一会儿功夫变人来疯了？这
0: 怎么了？
2: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0: 我怎么了？
2: 你唱这叫什么呀？
0: 我唱这怎么了？
2: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2: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2: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2: 爷。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2: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2: 我呀教了你好长时间。
0: 对，
2: 那么你有体会？
0: 什么体会？
2: 这个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2: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0: 夸，啊，夸你两句
2: 啊？
0: 那行
2: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2: 哪首？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早就该唱这首。
0: 我不敢唱。
2: 什么叫不敢唱？您让大家听听，咱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吗？
0: 不是，我不敢唱。
2: 来来，就唱
0: 这歌是我那个高师爷高元军高师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当着你老师，你别唱这歌，是吧？”
2: 你师爷要教的那更没错了。
0: 那唱这歌行？
2: 你师爷最疼我了。
0: 是啊，
2: 就唱这歌。
0: 那行，我就唱这《我的老师特别美》。
2: 那就是的，咱们来。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哎，这也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
2: 走吧。
0: 双三角眼，
2: 搭
0: 拉着两条扫帚眉，
2: 你再看看，没搭。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
2: 没事，咧他干嘛？
0: 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2: 这可
0: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
2: 哦
0: 哦哦哦
2: 哦哦哦，
0: 老师。形象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2: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2: 喜欢哪点？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刚才。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六郎杨景带领边关众将迎接寇准和杨排风，那交战受孟良挑拨，他冲着排风吃运气，心里

0: 啪又趴下了。怎么样，服不服？哎呀，我就是不服啊！好，太峰往前一进身，一抬腿把他骑到身底下了，当当当，叮当叮当叮当，这种揍啊！哎呀，我服了，叫好听的，我这个。海峰也故意气人，叫不叫？嗯，说你叫不叫？我叫，算了吧，哼，我教训教训你就行了。要知道，人抬人高，自尊自贵。我说三爷，你呀可小心点。
1: 是是是，海峰姑娘，我是心服口服，外带折服啊。
0: 柳郎说：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了，快快快。坐下，还有不少事要说呢。派风点头答应，给杨派风也赐个座位。孟良交赞在旁边站着，看的是个事儿。哎，人家有座，咱就得站着。派风说：“六爷，但不知八姐九妹怎么样？”
1: 哦，我也不知道他们如何。不过葫芦玉呢，还有兵丁困守，说明他们没有危险。如果里边人全军覆没，韩昌也就撤兵了。不过这几天韩延寿天天讨调阵，我们挂了七道免战牌。哎，惭愧呀惭愧。
0: 嗨，既然这么样，明天把免战牌摘了，带我出马临敌去会韩昌韩延寿。
1: 你还是休息三天五日再出兵吧，
0: 用不着，路上没累。
1: 那也好，赶紧给海峰等人安排住处，城里的兵换出去，把京城来的生力军5000人让进城里，这样调访一下，好把原来守边关的人呢撤到城外藏风养锐。天色将晚，明天准备出征了。跟海峰来的这波人一个个摩拳擦掌，不过心里有顾虑。怎么，这是头一阵，头阵胜，正阵胜，头阵败，阵阵败。如果这次打败了，这兵算白搬了。海峰也不放心，二更多了还没睡呢，他自己溜溜达达在先锋营附近转来转去。嗯，那屋灯光明亮，他一推门啊，薛宁在屋里呢。薛宁低着头不知道摆弄什么玩意儿没睡，海峰也没说话，悄悄到身旁一看呢。嗯，手拿着东西，这么看那么看，嗨，你干什么呢？哎呦，海峰啊，吓得把东西藏到身后了。你还没睡呀？明天打仗，你该歇着了。
0: 哎，你拿着什么？拿出来我看看。
1: 不

0: 这是你给我的。
1: 嗨，一个男人戴这干嘛呀？你看他干嘛？你可真闲的。我，
0: 台风啊，我看见金簪，我就等于看着你了。
1: 啊，我是那簪子。你可真有意思。
0: 台风，你真傻。
1: 我傻？你贱？你哪点比我贱？
0: 台风，你不知道，你一到疆场打仗，我可惦着了，生怕你有个好歹的。
1: 是啊，咱俩是一个村儿的，像亲兄妹一样，你能不惦着吗？不过你也得小心，
0: 明天你出战，我给你牵马坠镫。
1: 哎，那哪好？
0: 不，我能保护你。
1: 嗯，也好，那我们就双战。哎，这簪子收起来，
0: 你别人笑话了。反正你看见没什么，别人我就不敢了。哎，我给你这镯子呢？
1: 镯子？
0: 哟，在这儿呢。
1: 你带着呢？可不是吗？不敢往外带，怕人笑话。
0: 嘿嘿，那就好，那就好。哎，明天你小心点啊。
1: 我知道了。说着，姑娘出来了。薛宁好像还有很多话说，嘴张了张没说。
0: 海峰也没往那想。回到自己帐篷，脱衣服躺炕睡着了。
1: 天骄五谷，元帅升帐点卯。杨排风这回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鲨鱼带成宝雕弓，走兽胡挂雕翎剑。
0: 为什么？这是先锋官大将，你得披挂整齐啊，你不能打两个大抓鸡，拧的拧的又上来了，
1: 那不行。来到了元帅大帐，众人都到了，参见元帅。
2: 免。
0: 杨景说：“众位将军，近日来韩昌天天讨调阵，我们高悬免战。如今援兵已到，新先锋带领将官要亲自出马临战，本帅给官低调阵，疆场之上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但愿得一鼓作气战。”韩昌，来呀，点3000人马，响炮出兵。
2: 是。
0: 军政司点齐人马，火攻司响了9声大炮，众将来到外边，各跨雕鞍，直奔北门。来到北城门，城门开放，吊桥趁平，军兵呼噜呼噜跑到疆场，雁翅排开，列开队伍。正当中，高挑扬子大旗。元帅先锋大道旗下带住司将与
1: 军兵讨调阵。
0: 今天呢，呵，宋兵可觉得有能耐了，每天你们讨敌，我们吓得闭门不敢出来，今天我们叫阵。宋兵一直跑奔疆场，冲着对面的辽营高喊：嗨，辽国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你家主将送信，就说大宋国元帅先锋亲自讨调阵，尔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连营喽。话音刚落，就听着辽营里边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咚到连珠炮响，韩昌带着清朝人马直奔疆场。这个韩昌韩延寿啊，是大辽国萧太后的姑爷驸马，这次他带着3川6国9沟18寨的人要进攻大宋。进来胡乐玉困住了8姐9妹双王呼延丕显，三官闭门不战。韩昌很着急呀，因为打仗是一鼓作气，时间长了士气一落容易打败仗。今天王豹回来了。王豹怎么回来的？王豹这小子被碧云道姑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跪倒磕头：姑姑哎，你饶了我吧，我一定改。老道姑也心软了，说从今后那隐姓埋名给我引进去来，不许再出来，再出来我要你脑袋。这小子这么跑出来，他从山路绕过边关回到了辽营，见着韩昌说：“可了不得，大宋营已经发来人马，领兵的是寇准、先锋官杨排风。杨排风没什么了。”

起的，你别害怕，他都不是我的对手。韩昌啊，可不这么想。韩昌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既然宋朝皇帝把个烧火的丫鬟派来，想必是有本事。今天我还叫阵不叫阵呢？正合计宋营要阵耶，我不出战，他来了，好打。就这么，韩昌、韩延寿带着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土金牛、土金秀、白吉斯嘎、努拉锦石、嘟噜多可汗等人直奔疆场。到对面一看，呵，今天宋营兵将格外威风。杨排风一看他们亮队了，元帅末将讨令出马临战。好，排风啊，要多加小心，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借元帅吉言，随后一抽掏空马，这匹马哈哈哈哈直奔疆场。薛宁在后边紧紧跟随，为什么？那是马童啊，是保护主人，也是保护战马的，手中提着一杆枪。来到疆场，咯噔扣灯，战马带住丝缰，吁，辽国兵将哪个来战？韩昌、韩延寿一看来个女的，哎，不用，准是那个杨排风众将官，扎与本宫压直脚，待我会战宋将。马兔勇、马兔猛、萧门布、王豹、铁雷皮熊等人，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不就这么黄毛丫头吗？我们把他擒来。好，话音刚落，一骑战马飞奔疆场。杨排风手擎烟火大棍，抬头一看，哟，这元将人高马大，28、29岁，面似喷血，扣住马镫，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同名上来。我乃大宋朝的先锋官。再往下问，就是天波杨府烧火的大丫鬟，一品丫鬟杨排风，你是何人？要问俺马兔勇是也，你家大都督是你砍仗。说着一扬手，手里拿着什么呢？他拿的是百炼飞抓。这个飞抓呀，1丈5尺长的链子，这链子是5斤之精所打造，链子的这头呢是个飞抓，抓呀像人的手型，5个手指往外一扔，手指是张开的，如果碰着东西，抓着什么，手掌削先一犯，这个5指啪就扣住，抓紧了，然后你一拽链子，就能把敌将抓在马下。在飞抓的这边呢，有5尺长的鹿筋绦，绦的一端有鹿皮挽手套在手腕上，抓着鹿筋绦和飞抓往外一扔，可以把对方擒下马。这个飞抓也可以抡起来，要缠到你脖子上，飞抓夸搭在链上往下一蹬，就把你生擒活抓。这是软兵器，软中硬，挺厉害呀、啊！使这种兵器人呢特别少，而且这种兵器打出去了还不能去磕，一磕就拐弯，你啪一颗链，飞抓啪一拐弯，就容易打在人的头上身上。飞抓哗啷啷一扔，排风一看，哟，听说有鞭锏锤抓，头回看见使抓的上疆场，怎么的？这个小子看样有点力气，不过我得和你较较劲儿，别看我是女的，咱俩试试。想到这儿，他大棍故意往前一送，嗨，这抓呀，嘚，咔楞，就抓到棍上了。非抓是抓软不抓硬啊，抓到身上，就扣到肉里了；抓到头顶，扣到盔里头。可是抓到棍上危险，棍细容易秃了下去。马兔勇，你看，抓住棍了，我得快倒，开始倒链。他往回这一倒链，排风马往前冲，就这劲儿啊，这棍呐，哗哗哗哗，一个劲儿缠，缠多了就不能够松套了。距离马兔勇不太远，缠的也差不多了，随后双手一抱大棍，嘿，往怀中一带，俩人就较上劲儿了。

0: 峰说：“你给我松手不？”啪的一下，再不松手，他就被落下马了。陆金头突噜一下子，这个抓可就归了海峰了。海峰一下子整个把这抓都绕到了他的棍上。马杜勇一看不好啊，没兵刃了，那还打什么呢？学马要跑，海峰马往前冲，把那个马头相连马尾，一抬手连着抓都起来了。你给我趴下吧，这一甩秃噜飞抓也落地了，把马兔勇砸个万朵桃花开，战马跑回本部军队。哎呀，可把六郎杨景乐坏了。来呀，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孟良交再看，哎，赢了，好厉害呀！寇准在城头看着呢，嗯，我就说海峰了不得嘛，好，多打几仗，给咱壮壮国威。杨海峰战马打了个旋儿，哪个来战？有那么句话，大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马兔勇一死，他的兄弟马兔猛差点没疼昏过去。哎呀，哥哥呀，你死得太冤了，带小弟跟你一路前往。说着一摇金顶白爬木，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战马冲了过去。杨海峰一看，呦我的妈呀，好吓人，这要疯了。哎呦，嗨，今天我这边人可不多，看人家战将数十员，怎么办？我呀骑了咔嚓快点打。小子，你别过来了，挺费事的。把烟火大棍挂好了，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民民朱红搭身扣，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鹰寒，猛然马上一回身，嗨，啪啪啪，连射三箭。这三支箭呢，分上中下，面门、咽喉、前胸。马兔猛催马奔疆场，他没想到还没等见着宋将呢，就开始射箭。他摇着排爬木，啊，三支箭一支也没糟践，全射中。噗噗噗，啊，这小子嘡啷扔了金顶排爬木，扑通死尸张落马下。这匹马也不知道啊，还往前跑呢，奔着杨海峰去了。杨海峰一看，哟呵，人死了马还来了，他往旁一闪，惊动了谁呢？薛宁。薛宁一看，这不白得一匹马吗？不捡白不捡呢，往前一窜身，抓住缰绳，刃蹬在手，翻身上马。我也有一匹马了，手中擎着大铁枪，保护着杨排风。韩昌一看，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呢，这是女的吗？怎么女的比男的都厉害？哎呀，哪个上阵？话音刚落，惊动了萧门部，手擎一对乌金锤，马到疆场。丫头，想不到你还有两下子，是你看锤。流星赶月，一前一后，呜，双锤下来。杨海峰用烟火大棍，嘡嘡往外搏，随后大棍往里进招，俩插着混世打在一起。在一旁惊动一个人，谁呀？王豹，就是自己起名神拳盖九州，要气死他师父那个小子。这个小子跑回来不是吗？他一看杨海峰这么厉害，心里这个恨呢，心想我师父那个糟老头子老看我别扭，打我罚跪，要把我整死，他没把我怎么地，又留了这么个小孽种，我得把他治死，不然他是我的对头，我怎么办呢？这小子悄悄的取弓拿剑，暗想我来个尖峰未动参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 我瞧准机会，你不注意的时候，我偷偷给你一冷箭。杨派风哎，你有天大能耐，你也躲不过我这一箭。这小子可就打好主意了。就在这阵儿啊，旁边又上了一员将，干嘛？要双战派风，惊动了薛宁。薛宁一看，干嘛？还来哪一个？他这护着派风呢。你过来了，嘿，颤枪就扎，俩插中混式搭在一起，将场是两对。杨六郎一看，这可好，双打呢，打打吧。就在这阵儿啊，已经分出胜败了。怎么呢？杨派风和萧门部俩是双锤对打棍，打了五六个回合，猛然二马一错，等蹬带崩蹬绳之际，杨派风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还打呜。萧门部知道不好啊，后边脑后金风所响，马往前一窜，哎，脑袋躲过去了，后背没躲过去，就听着啪，这个实惠啊，正砸在后心上啊，就觉得五腑六脏翻了个嗓子眼，发现眼前金灯银灯乱转，一张嘴呼大口喷血呀，趴在鞍桥就没起来。排风往下一砸，对方也接着棍了。就在这阵儿，王豹一看机会来了，嗯，杨排风把这面闪出来了，我就照他软肋一箭，我这个弓，我这箭准把他射死。就这么，他一松弓弦，噔噔，射冷箭。派风这是这样，奔这儿来。派风还真就不知道，没想到啊，派风棍也下去了，箭也来了，谁看见了？薛宁，薛宁舞枪正打呢，猛然，嗯，他瞧见了。不好，
1: 这小子射冷箭，
0: 那边怎么有人要用冷箭伤排风？哎呀，排风小心了。他话也出口，箭也就到了。薛宁万般无奈，马往前踢，还用身体来挡箭。王豹嗖嗖嗖连射三箭，这三箭都射在了薛宁身上，前心、小腹、软肋。薛宁没有顶盔挂甲呀，他是以马童身份来到疆场，方才抢匹马，这才上前交战，所以没有唐剑的甲叶子，狼牙剑，三棱透甲锥，前面带钩的，射得太重了。这薛宁在马上坐不住了，一头张落马下，人事不知。说书的说的慢呢，实际呀，王豹射冷箭，薛宁去唐箭，就是打色儿认真的功夫，唰的一下子，事故就发生了。排风棍也下去了，那边一喊，一回身，如果不是薛宁给唐箭正好射在排风的身上，排风看啊，薛宁。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女英雄杨凯峰疆场叫阵，王豹射冷箭，薛宁去唐箭，就是打色儿认真的功夫，唰的一下子事故就发生了。凯峰过野下去了，那边一喊一回身，如果不是薛宁给唐箭正好射在凯峰的身上，凯峰一看啊，薛宁，哎呀，都急死了，赶紧战马窜过来干嘛呀？围着薛宁转，他怕敌方啊过来把薛宁杀了。杨凯峰保护薛宁，这阵宋军呼啦过来10多个，用挠钩叭一搭薛宁，哗往回一拖，离开了险地，架起来往城里走，治伤去了。凯峰要急死了，薛宁跟我是一个村的，一块长大呀，一块在杨府习武练武，今天为保护我受了重伤，现在生死不好说，我一定给他报仇。什么人射的箭？他抬头一看，王豹，这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姓王的，你撒马过来。那王豹提丝缰就想冲上去，就在这阵儿斜插花一骑战马冲到疆场，丫头拿命来啊！凯峰扭头一看，哟，眼前这员将太吓人了，身高过丈，膀扇得有这么宽呢、肚大腰憨呢、往脸上看，面似乌金，两道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翻鼻孔，大嘴叉，耳戴金环，头戴乌金盔，朱缨倒洒，身挂乌金甲，外罩大红袍，半披半挂，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灵，胯下一匹乌骓马，手中擎着一条独角铜人槊，眼前有百步的威风，头上有千层杀气呀！哟，好厉害呀！你是什么人？我俺大辽国萧太后驾前称臣，韩昌韩元帅掌前庭差，你家先王爷铁雷皮熊。丫头，你是谁？
7: 我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丫鬟，我叫杨凯峰。
6: 嘿嘿，烧火的丫鬟也成精了，这是大宋朝没人了。丫头，是你砍树？这小子抡动大树，砸了下来。凯峰一想，这小子有点劲儿，是手中大棍用力，嘡啷一崩，棍树相碰啊，嘡的一声啊，都呲呲冒火花啊。铁雷皮熊吓一跳，耶，女的有这么大劲儿啊？哈呀，好厉害，我碰见硬敌了，嗨！扎打呜、连连进招，凯峰接驾相还，这俩一打，凯峰心里有数，不好，这力气比我猛，要硬碰硬我非输不可。哎呀，这怎么办呢？我要输了谁打呀、新来这些人有数了，曹尚飞、冯亮、薛宁败了， 还有四个丫鬟，梅花、菊花、兰花、竹叶，他们能行吗？哎呀，这可怎么办？杨六郎在马上一瞧啊，铁雷皮熊武艺要比派风高，俩人想要分出胜败不容易，时间长了派风吃亏，这可怎么办？韩昌在大辽国队前一看，还得说我的先锋啊，铁雷皮熊这回准赢，大家眼珠子瞪的都跟包子一样，都盯着俩人呢。

惊动一人，谁？草上飞，上官燕。上官燕这么一看，耶，不好，派方要输，不能让输了。我不能跨马征沙，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他往周围瞧了瞧，一看人们呢都往上看，谁也不注意下边。这草上飞呀，往下一哈腰，本来就三尺多高，他再一哈腰，跟个小球一样，接过来，接着过来，过来，过来，过去。等离着两个人打仗的地方近了，往地一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几下子就来到了铁雷皮熊的马肚底下。说得慢，当时非常快。他猛然往下微微一抬身，抓住了铁雷皮熊的马肚带。肚带是两根，抓住这个，腿一悬，啪，脚就踹着那根了，身子就悬到马肚子底下了。谁也没注意，都不知道。铁雷皮熊的战马知道，心的话，哎，我这上边骑着一个，下边怎么还坠着一个呢？分量倒是不沉，他发痒痒啊，他心溜一个劲叫唤。铁雷皮熊也觉得奇怪，嗯，这马叫唤什么呢？他这边还在交战呢，顾不得战马。草上飞心的话，马呀马呀，今天对不起了，你做了替死鬼了。草上飞一伸手，唰，抽出背后一尺二寸小刀，照定马肚子，扎进铁雷皮熊的马肚子。他手在里边一搅和，然后刀子唰往外一拔，战马的肠子肚子血哗就下了。这匹马疼的心是暴叫，蹄跳咆嚎。草上飞借此机会蹭横着窜出一丈五尺多远，然后咕噜噜噜噜噜滚到一旁，一个鲤鱼打挺蹦站起来，肉肉肉肉肉回归本部军队。动作太快了，人儿也小，疆场人都没太注意啊。可是铁雷皮熊这匹马不行了，哭嚓就卧下了。铁雷皮熊觉得奇怪，嗯，这匹马怎么的了？吁，想来丝江，这匹马就堆了。他见识不好，两脚水蹬，他刚想窜出去，杨排风就到了，举起大棍照他耳台子这横下里，当时砸得脑浆迸裂。大辽国先锋铁雷皮熊当场丧命。当时辽国军队汪就乱了，杨六郎一看，哎呀，我们胜了，弟兄们杀呀。再看宋将七斗丝江乱撒交还，一起冲向辽军队伍。韩昌想要压住阵脚也压不住了，兵败如山倒啊，跟着败兵裹着人六子往回跑啊。这边随后追杀，一直追到大辽国的连营，人家进来营门了，弓箭手啪啪啪一阵乱射，射住了宋兵宋将。杨六郎才命令军卒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宋兵宋将回瓦桥关，一边走一边敲着鼓唱着歌，高高兴兴进关城。这一仗辽国兵将损失太大，他这次兴师犯境是损失最大的一次。外边留人打扫战场，捡的刀枪器械运到城里，死尸弄一旁掩埋，寇准下了城马道，在城门口亲自迎接杨排风。嗯，杨相锋，我应该给你祝贺，你这才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哟，这是托您的福。嗯，我哪有这个福气呀，将相好好庆贺庆贺。说着人们直奔帅府，这瓦桥关城里老百姓欢呼起来，人们奔走相告啊，哥哥兄弟啊，看来360行行行出状元呢、啊、你看今天出战这个大先锋是个烧火的丫鬟，烧火烧出个大先锋，嗨，要饭的还当皇上呢，你就好好干吧。简短结束，大家来到帅府，杨六郎告诉打开功劳簿，把大家的功劳都写上，将来报请圣上。杨将军今天多辛苦了哟。六爷，这算什么呢，我们还没救出八姐九妹和双王千岁呢。

0: 明天咱们一鼓作气，一定打开葫芦玉。好，快下去休息去吧。众人各自回自己的寝室。杨百峰心里着急呀，到了自己屋摘回卸甲，洗一洗，梳梳头，换上了便衣，赶紧去找薛宁。薛宁怎么样？旁边有人告诉他，薛宁在那边那个房子里呢。刚才先生给看过了，姑娘推门一看，屋里有两个兵在那守着呢。哎，当兵的，薛将军怎么样？
1: 哟，
0: 杨先锋来了。哎呀，刚才先生说伤太重了，失血过多，很危险啊！你们去吧，去吧，我看看。杨海峰赶紧来到床前，低头一看，呀，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薛宁变样了。薛宁身高体壮，是红脸汉子，现在面似黄千纸，唇如电叶青，紧闭双睛，出气儿多，呼吸少。掀开被子一看，前胸都已经包扎好了，可是被血都阴透了。薛宁，薛大哥，快醒醒！薛宁昏昏沉沉的，听有人喊，声音熟悉，勉强睁开了眼睛，眼前模模糊糊的。啊，是海峰，是我大哥，我来看你来了。今天你为救我受了重伤，我真是于心不忍呐。海峰长这么大没掉过眼泪，今天眼圈发红，眼泪流下来。薛宁苦笑了笑，海峰啊，你太累了，回去歇着，不用看我。哎，薛大哥，你怎么说这话呀？你今天别说了，海峰，我为你能做点事，我就是死我也高兴。我知道我伤很重，怕是不行了，我再也看不见你了。不会的，咱们会在一起的。不，我知道我现在一点劲儿也没有，昏昏沉沉的，我想我娘，我要是走了，我娘非想我不可。有件事情拜托你，我要是没了，你替我看看我娘去。嗯，好，大哥，你会好的。我告诉元帅，找先生给你看病。不，海峰，我就惦着你。还有一件事儿，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小包来，哆哆嗦嗦打开了，里边拿出了海峰给他那根金簪。海峰，这个簪子我还给你吧，我不要了。不，这就是你的，我给你的。海峰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镯子吗？那是我妈和我爹定亲的镯子，我妈说她喜欢你，要能够给她做儿媳妇。哎，她可高兴了，她就叫我跟你说，我不敢，我知道我配不上。我娘叫我把镯子送给你，你收下了。嗯，我就知道你瞧得起我，你还给我根簪子，我们娘俩乐的一宿都没睡觉。可是你当了先锋，我配不上你了，但是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就行了。想不到我命短，哎，我要走了，这根簪子还给你吧。啊，海峰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我和薛宁不是兄妹之情，另一种感情。哎呀，我真糊涂。薛大哥，哎，我对不起你，我没想别的，我就知道人家都说我脚大脸丑没人要，你一点都不丑，你不丑，你是美人披萨，脚大怕什么呢？你有能耐，如果我薛宁要能娶你这么个媳妇，那是祖上有德。可惜我连看你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了。海峰听了这话，心里头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说不上什么滋味了。自己从来没往这上想过。大哥，如果你能好的话，我愿意做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音频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1年11月4日清晨，山东沂南县一位年轻的守墓妇女，刚准备抱着不足1岁的儿子出门透透气，就看见一位八路军小战士，踉踉跄跄地向墓地这边跑来，一边跑还不时回头观望。这位妇女见状，灵机一动，一把上去将小八路拉进自己家，按在床上，并迅速盖上了被子。就在她刚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房门被2个日本兵一脚踹开了。

0: 11月初，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沂南县马木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由于情况突然，八路军司令部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未能全部撤离，一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战斗蓄势待发。战斗打响后，在掩护其他战士突围时，小八路彭小春不幸中弹受伤。为了躲避尾追的日本兵，彭小春慌不择路，向一处林地跑去。林地灌木丛生，松柏林立，是马木池村的家族墓地，由聋哑妇女明德英与爱人李开田二人看守。李长花，明德英、李开田的女儿。年幼时，她时常缠着父母讲过去的故事，因此她对这段过往并不陌生。
1: 我们家吧就在那个河西边，那个小战士呢就上西坡，上西坡两个鬼子呢就跟着后头追，他就拼命的跑，看着一个团票舞吧就在那个林后边。当时俺娘就在那里抱着孩子，看着满身是血了，一个小八路，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赶紧的把孩子放下，把他扶到那个团票舞里。
2: 刚刚安顿好彭小春，两名日本兵就闯进了明德英的家。当时明德英一家人居住的是沂南山区常见的团瓢屋，低矮逼仄的团瓢屋内只有几样简单的家具，空荡荡的，一眼就能看到底。环视了一阵后，日本兵逼问明德英有没有看见一个受伤的八路。明德英指了指嘴巴，又指了指耳朵，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是个聋哑人。然而即便如此，两个日本兵也没有打算就这么轻易地放过明德英。
0: 虽然一无所获，但两名日本兵并不打算立即离开，而是立在门口打着手语，再次逼问受伤八路军战士的去向。明德英胡乱朝西山的方向一指，两个日本兵信以为真，转身向西山追去。看着两个日本兵的背影逐渐消失，明德英立刻返回屋内查看小战士的伤势。掀开被子后，明德英大惊失色，彭小春的伤口正在不断渗血，鲜血已经将床褥染红。因为失血过多，彭小春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面对昏迷的彭小春，明德英心急如焚，注意到彭小春干裂的嘴巴，他决定先给他喂水。然而目所能及的团瓢屋内并无一滴存水。
2: 如果此时去水井挑水，日本兵又折回来怎么办？明德英急得团团转。这时他无意间瞥见了自己的小儿子正在啼哭。原来明德英为了照顾彭小春，早把儿子放在了一边，孩子饿得哭了起来。不过这倒提醒了明德英，孩子要吃奶，那么奶水是不是也可以拯救受伤的小战士？
0: 念头闪过，明德英还有所顾虑，可是转念想到小战士的伤势，明德英毅然地解开衣襟，将乳汁一滴一滴地滴进彭小春的口中。不可思议的是，经过乳汁的滋润，彭小春慢慢地苏醒了过来。
3: 明德英她本身来讲就是一个说很底层的妇女，我们的部队到那了以后，就依靠当地的地方组织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
0: 此时危险尚未解除，日本兵仍旧陆续搜查八路军的下落，村子里不时传来几声枪响。彭小春如不尽快转移，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此时明德英几天前离家护送八路军伤员的爱人李开田返回了家，为了安全起见，李开田提出建议，林地中有一座没有埋过人的空坟，周围有着密密的蒿草，利于隐藏。彭小春躲藏进空坟的当天，明德英一直忧心忡忡。十一月的鲁南经过几场大雪，夜晚室内温度已经很低，更不要说毫无遮蔽的空坟了。尽管明德英已经在空坟内铺上了厚厚的干草，但他仍旧担心伤口未愈的彭小春能否挺过一个个寒冷的夜晚。难以入睡的明德英叫醒爱人李开田，打着手语示意自己要去给彭小春送条棉被。一开始李开田有些犹豫，因为清贫的家里只有这一条破棉被，如果把棉被给彭小春送去，全家人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只能合衣而卧。自己和妻子明德英尚可忍受，可年幼的孩子们该如何御寒？但念及八路军战士对沂蒙百姓的救助，李开田还是毅然抱起棉被交到了明德英的手上。
2: 当明德英把家里唯一的棉被给彭小春送去，彭小春却说什么都不要。拗不过彭小春，最后明德英决定把他扶回家。当晚明德英让彭小春和孩子睡在床上，自己就坐在床边，实在困极了，他就趴在床沿上打会儿盹，还不时地到外边瞧瞧动静。
0: 从此以后，明德英白天扶彭小春去空坟里躲藏，晚上将他接回屋内休养。为了让彭小春养伤，明德英将自己家里仅有的两只母鸡杀掉，熬成鸡汤给彭小春滋补身体。闻到香味儿，明德英年幼的孩子们凑了过来，但是明德英却没舍得给孩子喂上一口鸡汤，啃上一块骨头。尽管彭小春想要把鸡汤递给明德英的孩子喝上几口，但也都被明德英制止了。这个本就捉襟见肘、绳床瓦灶的家庭，自从多了一个伤员，吃饭更是成了问题。在明德英的精心照料下，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彭小春的伤口基本痊愈。伤口刚一愈合，彭小春就决定前去追赶部队。
1: 后来他又回部队，回部队俺娘那个就是连夜把他那个举动啊，一针一线的给他缝好，又连夜给他干做了一双新鞋。俺娘就一个劲儿打着手势，是孩子那个意思，你要找不着部队的时候你再回来。他跪下磕了个三个头，算好爹娘，如果我死不了，我一定回来孝顺恁了嘛。
0: 这次救治让明德英一家与八路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和围攻，明德英和爱人李开田多次在危难中舍生忘死，拥军支援前线，竭尽所能地帮助八路军战士抵御外侮。
4: 其实我某种时也说，一个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说八路军走到哪里，人家挑水啊、扫院子啊、帮着群众做好事啊，他是这样。他说鬼子他们到哪里就烧杀抢掠，这个他很明确，他爱谁恨谁。
0: 1942年10月，冈村宁次秘密集结了日军两个师团及两个旅团，

0: 妄图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再次进行残酷的大扫荡。与以往的扫荡相比，这一次日军增添了声东击西、分进合击、梳篦扫荡、拉网合围等花招，企图消灭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和首脑机关，实现其推行的强化治安运动。
1: 1942年，从10月26日开始，15000名日军在伪军的配合下，在东至沂水、西到蒙阴、南起临沂、北至莱芜一带，先后对八路军进行了16次袭击合围，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大决战。当地的老百姓被迫拖儿带女，东躲西藏，露宿山沟。
0: 10月27日，日军端着上着刺刀的步枪，紧逼八路军山东纵队驻地马木池一带。手无寸铁的沂蒙百姓被赶进日军的包围圈，裹挟在人群中的明德英的丈夫李开田和其他被抓的老百姓一起被押解到沂水县城的一座破庙里。李开田平日里为人机警，他悄悄地观察每一位和他一起被抓的人，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八路军战士。果然，他这么一张望，还真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位八路军小战士名叫庄新民，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为了减少伤亡，上级特意决定让庄新民等一批年龄偏小的战士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做掩护。然而在一次夜间战斗中，庄新民不慎掉队，落入了日本人的包围圈。由于年龄小，他暂时还没有暴露身份。
1: 为了搜查八路军，狡猾的日本兵开始对抓捕来的百姓逐一盘问。李开田不禁为这个瘦弱的小八路担心起来。当日本人快要问到庄新民时，李开田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心拼上自己的性命，帮助这位小八路活着回到部队。于是李开田趁日本兵不注意，一点一点地挪到庄新民的身边，拉住了他孱弱的手。
0: 从泰安到沂南，300多里的路崎岖不平，庄新民的双脚磨出了一层层的水泡，走起路来钻心的疼。当李开田背着庄新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家门口时，长途跋涉的两个人不禁泪流满面。感觉到屋外的异常，明德英从屋内走了出来。看到明德英慈祥的面孔，虽是初次见面，庄新民却像真的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一样，感到亲切又温暖。虽然知道明德英听不到，庄新民还是忍不住喊了声大娘。然而刚刚喊完这声大娘，庄新民就眼前一黑，浑身瘫软，失去了知觉。
1: 看到倒下去的庄新民，明德英急坏了。尽管李开田告诉他庄新民只是累了，需要痛痛快快地睡一觉，明德英还是忍不住为他担心。帮庄新民脱鞋时，明德英十分震惊，这双脚除了血泡脓泡外，还有一个个被石子数次穿破的血窟窿。当明德英端起热水给他清洗时，一盆清水瞬间被染红。
0: 明德英知道小八路庄新民的双脚受伤过于严重，只有将脓血挤出来才能痊愈，如若不然，等伤口溃烂到一定程度，庄新民将很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第二天，当庄新民

0: 醒来的时候，明德英已经做好了饭，并不断用手语比划着示意庄新民赶紧吃饭。看着这个不会说话的妇人眼中透露的慈爱，离家多年的庄新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等庄新民狼吞虎咽地吃下第一碗饭，明德英立刻又递给了他第二碗。庄新民接过来刚要送到嘴边，却又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除了自己没有一个人端起碗筷，明德英几个年幼的孩子也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边。
1: 庄新民惭愧极了，他知道自己的到来给这个本就清贫的家增添了许多负担，而为了保护庄新民，李开田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敌人会随时冲进来。而为了帮他养伤，明德英还特意到亲戚朋友和老乡的家里借过几次白面。他感觉到自己不能再在这个家住下去了。
0: 听到庄新民提出要返回部队时，明德英着急地用手语比划，表示庄新民的伤还没好，养好伤再走也不迟。尽管庄新民也舍不得离开情同父母的明德英、李开田，但他还是决定前去追赶部队。回到部队，庄新民在救治伤员的间隙曾写下多封信件邮寄回李开田、明德英的村子，但因为战争的缘故都未曾到达两人的手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庄新民终于联系上明德英一家，这一次他带着全家去宜南县看望明德英和李开田。此时距离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30年，一开始明德英并没有认出这个他当年救助过的八路军小战士。
1: 1964年8月12日晚，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在北戴河观看了一场演出，演出的剧目名叫《红嫂》。看到高潮时，毛主席数次落泪。后来在接见剧团团长时，毛主席对京剧《红嫂》给予高度评价：艺术是生活的升华，而生活则是艺术的源泉。这部感动毛主席的文艺作品，人物原型就是被誉为山东红嫂第一人的明德英。

0: 伴随着京剧《红嫂》的登台演出，明德英的事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被改编成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登上舞台。当人们开始结合艺术作品来寻找现实生活中的红嫂式人物，明德英当之无愧地成为沂蒙红嫂这一模范群体中的典型人物。其实在那个战争的年代，明德英的事迹并不是个例，在他的身后是整个沂蒙山区的伟大女性群体。他们送子参军，送夫之前，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推小车，舍生忘死救伤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用瘦弱但有力的肩膀默默奉献在敌后战场。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如今以明德英为代表的红嫂精神早已融入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七百坡精神等一样，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力翅膀。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由抗战老兵、抗日英雄子女和抗战之前模范代表组成的抗战老同志乘车方队率先登场，在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在这支老兵方队中，有一位98岁高龄的老人，精神矍铄，目光坚毅，他便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董长松。
4: 2015年9月3日凌晨5点，一改往日的作息习惯，时年98岁的董长松早早地起床穿戴。自从得知自己被选为之前模范

代表即将在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以来，董长松一直处于激动的状态。作为广

0: 实现了从一名贫苦农民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成长与升华。1917年，董长松出生在山东蒙阴县陶墟镇野老峪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里孩子多，一家人经常为缺衣少穿发愁。为了补贴家用，董长松自8岁时就离开了家，到当地的地主家打短工。
1: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日军大肆进犯沂蒙山区。为了运输侵华物资，深度入侵中国的大片土地，日军开始抓捕中国百姓做苦力，修筑岗楼和公路。一天，董长松正在山坡上帮东家放牛时，一群日本兵突然出现，不由分说将他粗暴地抓走。
0: 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董长松和其他劳工们昼夜不停地劳作，不敢有片刻休息。稍一放慢速度，日本人的皮鞭就会狠狠地抽在他们身上。每天，日本人只允许劳工们吃一顿饭，而就这唯一的一餐，也仅仅只有半块发霉的窝头。1938年秋，毛泽东审时度势，派遣50多名干部和8路军115师进驻沂蒙地区，创建沂蒙革命根据地，点燃了沂蒙山熊熊的抗日烽火。蒙阴县处于沂蒙山区西部，董长松兄弟5人在父母的教育下，从小就明白保家卫国的道理。特别是8路军进驻沂蒙山后，奋勇抗战的行为让董长松十分敬佩。闲暇之余，8路军积极帮助老百姓担柴挑水、播种收割，更是让董长松认定8路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饱受日军奴役的遭遇让董长松认识到，只有奋起抵抗才能摆脱被奴役的现状，只有抵御日本侵略才能换来家乡往日的平静。因此回到村里后，董长松立即前去寻找抗日游击队，并强烈要求加入民兵组织。在同村老民兵的引荐下，董长松顺利地加入民兵组织，站岗、放哨、查路条，样样工作抢在前头，还积极学习如何瞄准射击、制作土地雷。1941年秋天，日军再次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8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相互配合，依靠广大群众展开了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英勇斗争。当得知一股日军将要进犯蒙阴县垛庄后，董长松自告奋勇，主动向驻扎在陶墟镇的抗日游击队申请掩埋地雷的工作。接受任务后，董长松和其他民兵队员夜以继日赶制了一批土地雷，并悄悄地把地雷埋设在路口，做好伪装。一切准备好后，董长松和民兵队员潜伏在不远处的壕沟内，等待敌人进入雷区。然而等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没看到一个日本兵。此时夜幕已经降临，就在董长松以为狡猾的日军改变进攻计划，准备撤岗时，一阵爆炸声传来，紧接着枪声四起，火光和着霞光照亮了暮色四合的天际。董长松和其他民兵循声望去，透过烟雾看见一股日军进入了埋伏圈，被炸的日本兵乱作一团，抱头鼠窜。这次伏击的成功让董长松大受鼓舞，更加坚定了他誓死抗日、保卫家乡的决心。
1: 1939年11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迁至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办学。1941年11月上旬，日军出动50000兵力，对沂蒙革命根据地实施了残酷。

0: 铺的大扫荡。当日军得知这所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专门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隐蔽在蒙阴县百花峪时，立即调集了4000余名日伪军，配备飞机大炮，对百花峪实施进攻。面对兵力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八路军抗大一分校的学员们奋起抵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资消耗殆尽，学员们的抗争逐渐有些力不从心。然而就在他们感到绝望之际，附近的民兵连推来的小推车重新点燃了八路军学员们奋勇杀敌的激情和信心。
1: 1941年11月，组织交给董长松一项重要任务，给奋战在前线的八路军抗大一分校学员运送给养。自加入民兵组织以来，无论是扛枪打鬼子还是巡逻搜查，董长松一直坚守在打鬼子的第一线，因此对于这次组织安排的后勤运输工作，董长松一开始有些想不通，觉得自己民兵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派去干民工的活了。可一想到日本侵略者对沂蒙百姓的欺辱，想到战斗在前线的八路军急需补给，董长松还是放下顾虑，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组织动员各家各户为八路军筹集粮食物资的工作中。在董长松的组织下，很快乡亲们捐出的粮食就堆起了一座小山。然而就在征集军粮工作顺利推进时，捐粮的现场突然有人大声指责董长松：你为什么不捐粮食？面对质问，董长松没有辩解，而是再次回到家中，把自己家里的准备留着过冬的粮食全部都捐了出来。看到这一幕，这几个陌生人顿时默不作声，灰溜溜地走了。在董长松的带动下，支援八路军的军粮很快就被凑齐。为了尽快将军粮送给八路军，董长松决定连夜赶往百花峪。初冬的沂蒙山区刚刚下了一场大雪，积雪覆盖的沂蒙大地山高路滑，十分危险。但董长松却顾不得这些，他知道小推车早一刻到达，抗大一分校的学员就早一分钟获得支援。
2: 冬里下了雪，下了雨，吃的脚丫子也不行，不就是雪也受了伤，腿也受了伤。
1: 为了加快运送物资的步伐，董长松的一只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丢了，他一步一个趔趄，光着脚在冰冷的山路上前行。此时的董长松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将粮食送到八路军的手中。
3: 觉得应该宁愿自己磨破进去，也要不要耽误抗战战士的这个用粮和吃饭问题。
1: 经过一夜的急行，眼看董长松率领的运粮队即将抵达八路军的阵地时，日军的一枚炮弹突然在董长松的身旁炸响，爆炸掀起的气浪震得董长松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董长松醒了过来，左侧肋骨传来的剧痛令他忍不住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咬紧牙关，踉跄着从地上爬了起来，艰难地扶起了运粮的小车，最终把粮食等物资送到了八路军的手中。
0: 这支由董长松和其他民兵组成的民兵连，给八路军抗大一分校的学员们送来了大量的战斗给养，缓解了学员们的物资缺乏的燃眉之急。这次战斗中，八路军抗大一分校300多名学员打退了数倍于自己的日伪精锐，毙伤敌人400多名，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
1: 由于在抗战中的出色表现，1944年4月，董长松光荣的加

0: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从此，董长松在之前拥军运动中更加积极，在全民抗战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在中国人民的不屈抗争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面前，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战结束后，遭受过日军多年压迫的董长松满心渴盼新生活的到来。然而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于1月间达成的停战协定，以10个整编师、约30余万人的兵力，首先对解放军中原军区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刚刚迎来和平曙光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战火之中。
1: 1946年10月，蒙阴县掀起了参军参战运动。董长松响应号召，积极地动员村里的青年参军。但是刚刚经历了多年的抗日战争，好不容易过上几天安稳日子的百姓，不愿再端起枪过那种命悬一线的日子。然而董长松深知，只有参军才能保卫胜利成果，百姓心中渴望的和平才会真正的到来。于是为了动员大家参军，他常常要反复登门做思想工作。我现在正处于蒙阴县的野老峪村，此时董长松正在屋内动员一名青年参军。他已经是多次踏入这间小院了，屋内的青年一直沉默不语，虽然没有点头答应参军，但他也从未直言拒绝。董长松看了一眼青年，又看了看屋内坐着的两位白发老人，他终于理解了青年的顾虑。董长松说，你参军后，大爷大娘我来替你照顾，以后每天我都过来看看二老，帮他们砍柴担水。

0: 短时间内就有多位青年参加了解放军，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中去。村里的青年参军后，为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董长松主动承担起各家的家务。不仅如此，为了给军属补充营养，改善伙食，董长松还把自己家仅有的两只羊杀掉，炖汤慰问军属，让他们的儿子安心打仗。
1: 为了接触他们的这个后顾之忧，特别是有家庭有老人有孩子，这个我父亲就组织地方民兵，组织了一些互助小组，就是定时的、定期不定期的到这个这些参军的这个军属家里，给他们挑水啦、劈柴啦、送粮啦，这个召开一些事，这就保证他这个军属家的安全啦。
0: 在以董长松为代表的之前民兵的支援下，华东野战军与驻扎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攻坚作战。1948年9月，济南获得解放，此役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拉开了全国范围内战略决战的序幕。
2: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对国民党军发起了战略性进攻。经过2个月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及1个绥靖区，共有55.5万国民党军被消灭及改编。
0: 山东获得解放后，华东野战军转战徐州，随后淮海战役打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董长松再接再厉，又踏上了支援淮海战役的征程。他秉承着前方需要什么，后方就送什么的精神，再次推出小车，动员村里的百姓，从山东蒙阴步行赶往江苏徐州，前往淮海战役战场，将解放军所需的物资送往前线。途中，国民党军的飞机盘旋在上空，脚下的土地随时会变为焦土。董长松和其他之前民工不畏艰险，冒死跋涉在之前的路上。冬季的齐鲁大地，天空时常飘着大雪，大雪打在小车上，很快就融化结冰。薄冰融化后进入麻袋，粮食很容易毁坏。
1: 有一次，我父亲和民兵行进途中呢，遇到了这个下雪，他们这个怕把这个粮食那个给打湿了，耽误了部队的那个用。他们就不顾这个寒冷，把自己的棉衣和破毯子就盖在这个小车上保护粮食。
0: 为了多运送一些粮食给解放军，此次董长松的小车队特意准备了几辆较大的牛车。然而雪雾弥漫，导致路滑难行，拉着大车的牛也因此摔断了腿。受伤的牛跌在路边不肯起身，小车队不得不停下前进的脚步。看着摊在路边的满车粮食，小车队的民兵们不由叹气，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有些人放下了手中的小推车，直接放弃了运送。看着嘈杂的人群，董长松一直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他径直走到牛的面前，摘下了粗糙的缰绳，一圈圈地勒在自己的肩上。董长松的举动带动了其他的之前民兵，他们纷纷起身，学着董长松的样子，用人力拉着大车继续前行。辗转数百公里后，小车队把军粮安全地送交到了前线解放军的手中。几十万民工走不通，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袭

0: 功，敢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最高贵，疼痛可减退。吉普车美奖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毅在他的诗继淮海前线见闻中，用深情的语言高度赞扬了百姓之前的英雄事迹。
1: 前线争立功，夜夜送千回。陈毅同志用纪实的语言再现了百姓踊跃之前的热闹场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人人动手、个个支前的民兵老乡们。1949年2月，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淮海战役经验时，陈毅同志特意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子推出来的。
0: 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块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个儿郎送他上战场。这是以董长松为代表的沂蒙人民支援前线战场的真实写照，生动地诠释了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仅在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民以昂扬的姿态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全区460万人中，有20多万人参军参战，120多万人参加之前。当时的兵员人次与当地人口之比，竟然达到8:1，也就是说，一个老百姓要养活8名士兵。从未屈服、坚持斗争的沂蒙山区，被赞誉为山东的小延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10余年间，沂蒙山区涌现出了一大批英模人物和先进群体，形成了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支前精神正是沂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来源于百姓、根植于百姓的沂蒙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融合进新的精神风貌，继续焕发出新的光彩，不断激励着沂蒙百姓乃至全国人民砥砺前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就是帅卖怪坏快。今天啊，我们给您说第二个字儿，卖
7: 卖。您看，我给您举例子，谁卖过相声演员呢？
6: 谁卖过相声？人贩子呢？
7: 不是，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6: 啊。
7: 卖就是几种解释
6: 啊。
7: 有的说啊是演员在舞台上卖力气。
6: 哦，
7: 有一种说呢是演员在台上啊，他就是什么都是夸张的，都是夸大的，他比较就是类似于撒狗血，但是没到那种程度，他特别的
6: 台风火爆。
7: 哎，对，他就像拿出200%的劲儿来去演出一样。
6: 就是全神贯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舞台上。
7: 对。
6: 但是啊，咱们也说这种的火爆那是合情合理的火爆。刚才英宁也说了，不是说撒狗血，用现在话说节操碎一地那种
7: 啊。不是，
6: 它是合情合理，在剧情需要、人物需要的情况下表演。
7: 它主要是那个情节，尤其那个感情已经到那个份上了，很多观众会觉得，哎呀，他要不那样演吧，这节目都没意思了。所以说它是很恰当的那么一个夸张的位置。
6: 而且有一些相声演员就是以这种火爆风格著称的，比如说天津的高英培先生。
7: 高英培先生我接触过，小的时候就接触过多次，后来呢，范振钰先生呢给了我他和高先生的录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们两人在观众心目当中啊，就是逼迫他们俩必须那么热情，是在

0: 体育馆里边演出，报幕员报幕。下面请您欣赏传统相声《夸住宅》，表演者全总文工团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这个陪字儿结束和观众的掌声欢呼声是完全一致的，范振钰先生这三个字就完全淹没在掌声当中了。
1: 当然这不是说对范振钰先生不尊重啊，而是观众对他们实在是期待太高了。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一起领会一下高英培先生的这个台风。不过呢，给他捧哏的不是范振钰先生，而是他的徒弟孟凡贵。一起来听高英培孟凡贵夸老师。
2: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3: 哎，正是我们汇报的好机会。
2: 是，
3: 如果您在电视屏幕或者您是在收音机里头，在录音机里头能听到我们，我们向全国的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
2: 嗯，
3: 他姓孟，叫孟凡贵，
2: 这是我的名字。
3: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2: 合作的时间不长，
3: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2: 高老师是我师父，
3: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和徒弟，
2: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3: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2: 我有13个师哥。
3: 对，他最小。
2: 嗯，
3: 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2: 在一个单位。
3: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
2: 嗯，
3: 但是我这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
2: 啊，
3: 但是内秀。
2: 什么叫内秀？
3: 这心眼好
2: 啊！大家伙都那么夸我，
3: 懂得孝顺，
2: 应该的。
3: 去年我生病了，
2: 身体不好，
3: 想吃一种东西。
2: 想吃什么？
3: 烧茄子。
2: 平时就爱吃这口。
3: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很困难。
2: 没有啊，
3: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们北京四九城，给我买了4个茄子来。
2: 跑灯市口买的。
3: 嗯，茄子不大。
2: 嗯，
3: 个儿小点。
2: 多大？
3: 比那核桃大点。
2: 小茄子，
3: 哎，对，不在大小，瓜子儿不饱是人心。
2: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3: 我永远忘不了啊。
2: 嗯，
3: 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2: 哎，对，不贵
3: 啊，50块钱一个。
2: 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
3: 怎么没有？我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2: 没有那事儿，
3: 骗我一回，那有多好。但是他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3: 您看这像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2: 分量高。
3: 不仅分量好
2: 啊，
3: 他那里边的声带好，
2: 喜欢唱歌，
3: 有一条好嗓子
2: 啊、哎。
3: 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2: 在这儿，
3: 喜欢听吗？大家，
2: 谢谢朋友们，
3: 谢谢您
2: 这么热情。
3: 哎，
2: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3: 好，
2: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解释一下。
3: 还用解释什么呀？
2: 我这个人呢
3: 啊，
2: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不一样。
3: 你有什么特殊的？
2: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的时候
3: 啊，
2: 人家都看那个。
3: 看哪个？
2: 都看那个，就那张纸。
3: 什么？
2: 都看那纸。
3: 大点声说。
2: 就看那纸。
3: 那叫纸啊。
2: 那是纸。
3: 像那俩大肉手
2: 纸。那是纸啊。
3: 怎么还说呀、啊、
2: 怎么
3: 要走我不愿意带你出来呢。
2: 怎么了？
3: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2: 没有
3: 现眼，在北京县怎么跑这儿现了呀？
2: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3: 人多
2: 啊，
3: 现的还多呀、啊、
2: 怎么了？
3: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2: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3: 记住了，那不叫纸，
2: 那叫什么？
3: 那叫谱。
2: 谱，
3: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2: 我跟他们不一样。
3: 你，
2: 我唱歌没谱。
3: 没谱
2: 啊？
3: 胡唱？
2: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3: 是吗？
2: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3: 嗯，
2: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3: 哦，
2: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3: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2: 我轰鸭子干什么？
3: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2: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3: 那叫即兴表演
2: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3: 有这个本事？
2: 当然了。
3: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2: 怎么考啊？
3: 看见了没有
2: 啊？
3: 今天我们这剧场期满坐满、
2: 嗯、
3: 你看见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2: 张嘴就来。
3: 你唱我听听。

0: 您听见没有？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哎呀，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愿大家多合理合法的多赚人民币。
0: 就是，
1: 真有这本事。哎，你看见我了能唱吗？
0: 看见您，
1: 你看见我了，
0: 那更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你唱什么去？注意点。呀，哎。你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2: 怎么了这？
1: 这徒弟怎么教的？
2: 我怎么了？
1: 您能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呢。
1: 嗯，
0: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
1: 啊，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1: 哎呀，这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吃个猪肉羊肉那个人生活小节
0: 啊，
1: 我教你好长时间，
0: 是
1: 你有体会。
0: 嗯、啊、
1: 这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两句，
1: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0: 哦，那好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怕您不爱听。
1: 没那事，您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0: 唱这个，
1: 这首的，
0: 那行。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罗圈腿、眨了一双三角眼，
1: 错了，
0: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1: 你再仔细看一下，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1: 干不干
0: 嘛？一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哦哦哦哦哦。

0: 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啊？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倒竹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刚才是高英陪孟凡贵夸老师，通过这段相声，您能不能感受到高先生在舞台上那个卖劲儿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哎呀，你学好了吗？我觉得还是你点吧。
5: 你点吧。
4: 你点吧。
5: 你点吧。
4: 你点吧。
5: 你点吧。
6: 要不我点吧。二位在这里坐了一上午了，我受够了。我问你，你喜欢他吗？
4: 不确定。
6: 那你喜欢他吗？
5: 不好说。
6: 二位请起。择日不如撞日。姑娘请伸手。接手吻。挥手吻。完，
4: 我会了。
6: 停，这是我的手。
4: 对不起，
6: 我手在这儿，什么感觉？
4: 春天里那个白花生。
6: 你什么感觉？
5: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6: 对，这就是恋爱的感觉。你们去幽会吧。
7: 谢谢老板娘，
6: 拜拜。哎呀，
4: 你看那个老板娘的发型，呛不呛拿抓？
5: 啥是哪抓？
4: 哪抓闹海呀、啊！
5: 瞎说，那叫哪吒。哎呦，
4: 哪吒！
6: 小姐，咱们重新了。
8: 来了来了。
6: 你看到没有？我又撮合成功一对。
8: 你也太厉害了，三两句就撮合成一对儿。
6: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我们店吗？
8: 表白圣地。
6: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你姐吗？
8: 巴蜀丘比特，京城活跃佬。
6: 就这么说吧，只要给姐一壶老酒，长江以南没有单身的朋友。
8: 你说你都撮合那么多人，为啥子你还单身？哎，
6: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害怕谈恋爱呀、啊。姐只要遇到喜欢的人，就不敢看他的眼睛，只要看到他的眼睛，姐就紧张，一紧张就胡说八道，一胡说八道就更紧张，一紧张就更胡说八道。就这么说吧，如果姐爱上了谁，谁就完了。
8: 我看你要不先把网上那个帖子给撤回算了。
6: 哪个帖子啊？
8: 今天都大年三十了，你不是说你年底之前要嫁出去？
6: 哎呀，那个是有一点丢脸啊，不过那是我喝多的时候写的，没有人会在乎的。走，喝茶。
9: 请问有人在吗？
6: 有人在吗？这话问的，我们这里人没有，仙女有两只。
10: 是谁在？
9: 请问这里是青青茶馆吗？
6: 爱我。我刚刚下凡，我哪里知道？
9: 啊，哦，那请问我坐哪儿啊？
6: 你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
9: 你是老板吧？
6: 你知道的太多了。
9: 你们老板怎么回事啊？
6: 我们老板来了。这
8: 你这紧张啥子？
6: 妹儿，刚才是不是有个人在我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啊？
8: 你才胡说八道些什么啊？
6: 哎呀，我胡说八道了，完了，我是不是遇到我的有缘人了？
8: 他呀，他可能是我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6: 什么什么相亲对象？那你怎么确定就是他？
8: 你看嘛，他胸口有朵粉色玫瑰花，肯定就是他。
6: 棒棒的，姐刚有一点一见钟情，你就给姐一见倾心了。你们聊。
8: 不是，哎，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想谈恋爱，你去赶他走。
6: 哎，你的相亲对象我去赶什么呀？
8: 你不一样呀。
6: 我什么不一样啊？
8: 你长得凶，性格直，脾气暴，那个嘴还贱，你肯定可以的。
6: 等一下，小燕，你是在夸我吗？
8: 这绝对是在夸你。去，
6: 浪费。你好。
9: 你好。
10: 是谁在？
9: 来一杯龙井茶。
6: 我们这里没有警察。
9: 来杯铁观音。
6: 我们这里不卖文物。
9: 来杯大红袍。
6: 我们这里不卖衣服。
9: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天天都是这个样子。
8: 姐，啊，哎呀，你又在胡说八道啥子？
6: 我又在胡说八道些啥子？
8: 你是不是喜欢他？
6: 啊，没有，你看他那个样子，一看就是发公子。我只用问一个问题就可以戳中他的要害，赶他走。
8: 谢谢你，去。
6: 你好。
9: 你好。
6: 你不要看我，我受不了。哦。我问你，你是来相亲的吗？
9: 相亲不至于，但不太好说。
6: 那就不要说了。
9: 哦，哎，那你怎么知道今天我要来啊？
6: 不重要。哦，我问你啊，你都长成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谈了好几十次恋爱了？
9: 几十次恋爱？我没谈过恋爱。
6: 什么？哎呀，这么完美，怎么敢啊？
9: 敢谁啊？
6: 啊，没有，谁？我问你有没有带雨伞？
9: 没带啊。
6: 哎，你不知道今天下雨吗？
9: 是吗？今儿下雨吗？
6: 哎，青城山好冷的。
9: 你怎么过来的？

0: 猜秋裤啊？
1: 没穿我不冷啊。
0: 有一种冷叫我觉得你冷。哎、啊，你要不要点一碗面？
1: 我不点面，其实我
0: 你要几个荷包蛋啊？
1: 不是，你听我说。
0: 好的。丽儿，我已经把你的相亲对象赶走了。
2: 他不是在那儿吗？
0: 哦，他已经变成了一位客人，他刚才已经点餐了。
2: 他点菜，他点啥了？
0: 他刚才点了一碗秋裤和我。
2: 不要胡说八道了，我去赶他走。你好。
1: 你好，我点好餐了。啊？来一碗面。啊？再加五个荷包蛋。对了，再来一条秋裤。
2: 我上哪里去给你整秋裤啊？
1: 我觉得你们老板说的太对了，我有点冷。
2: 你们聊，我去给你买秋裤。
1: 谢谢啊。哎，
0: 妹，你别走，喂，哎呀，好尴尬呀。
1: 既然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现在是不是该我问你几个问题了？
0: 问我？
1: 对。
0: 你问。
1: 你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
0: 我妹喜欢坐地上。
1: 那你平常喜欢看点什么呀？
0: 我妹喜欢看热闹。
1: 那你有没有男朋友？
0: 这你应该去问我妹。
1: 我不要问你妹，我是问你，你有没有男朋友？
0: 男朋友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啊？你不会没谈过男朋友吧？
0: 我谈过半个。
1: 哎，东东，什么叫半个？哎，
0: 曾经有一个男生发短信给我表白说喜欢我。
1: 那你怎么回他？
0: 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回了一个说，我愿意。
1: 哦，那他怎么回了？
0: 他回复我说，大姐，都7年了，我孩子都5岁了，你才想起回啊？你说这算不算 bug？
1: 算，绝对算。那然后呢？
0: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错过了我的缘分。不想别人再错过了，所以我现在成了青城山的月老。
1: 我明白了，那你为什么在青城山开茶馆啊？啊，
0: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啊？青城山下白素贞。
1: 这是哪首歌啊？
0: 不重要。当年白素贞还是一条蛇的时候啊，就在这里被一个樵夫给抓住了。哎，幸好后来许仙救了他，才有了后来的缘分。那么请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开茶馆呢？
1: 我明白了，你在等人来抓你。
0: 抓你？就你这个智商，怕是个傻子吧？
1: 你的性格果然挺直爽啊。
0: 爽不爽不知道，反正挺直的。
1: 还挺豁达。
0: 达不达不知道，就是豁出去了。
1: 其实吧，你长得还挺标致的。
0: 不知道，反正挺彪的。
1: 我就喜欢彪的。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喜欢你。
0: 不行，你只能喜欢我妹妹。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来找她相亲的。
1: 谁说我是来找你妹的？
0: 你们这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就是你们的爱好啊。
1: 这花我半路捡的。
0: 啥子？捡嘞？
1: 腿头捡呢。哎呀妈呀！哎呀，这青城山也太难爬了。青青茶馆，对，就是这儿。
0: 哎，你找谁啊？
3: 请问一下，你认识鞠婧祎吗？
0: 啊，你找他什么事啊？
3: 我是来相亲的。
0: 哦，你相亲的，那怎么没有带一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呢？
3: 别提了，我带了，我有一朵粉色的玫瑰花，但我不知道这山路这么滑呀，我一个出溜滑就出溜到山底下去了，玫瑰花出溜没了，但我一想我不能没有花啊，后来我找了个导游，借了支笔，自己写了一个粉色玫瑰花。
1: 行了，打住吧，叫鞠婧祎是吧？后面赶紧的，
3: 一辈子的兄弟。
2: 你好了，
3: 你是鞠婧祎吗？
2: 你是哪位啊？
3: 我是来和你相亲的。
2: 咋个又来过相亲了？我真的。
3: 又？怎么还有又？谁比我先来的？是谁呀？
1: 看到了吧？他才是来相亲的。
0: 哎，等一下，他是来相亲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呀？
4: 我是一个一直关注你的人，我们在网上还说过话。我说我不善言辞，交不到女朋友，是你在网上鼓励我说，想要告白就一定要会甜言蜜语。
0: 我还教了你些什么？
4: 你还说你是开茶馆的，如果你要告白的话，你会说送你一杯清茶，
0: 带你直到天涯。
4: 没错，你还记得我回复了什么吗？
0: 不记得了。
4: 我是那个牙医。
0: 哦，你是那个牙医啊？
4: 对呀，我回复的是带我飞黄腾达，
5: 香你满口金牙。
0: 就是你呀、啊，
4: 是我呀、啊，我。
0: 你们牙医的表白都那么痛啊？
4: 我们一般在表白之前会先打上麻药。
0: 我觉得你很会说话呀，你有进步了。
4: 当初就是这样的笑容吸引了我，给我带来快乐，让我忘记烦恼。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样的乐观影响了多少人。你开心的时候会笑，难过的时候会笑，你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笑。
0: 我是不是疯了？
4: 你之前发了一篇帖子，说你一定要赶在年末之前把自己给嫁掉。
0: 你看到我那篇帖子了？
4: 今天年三十最后的期限，我特意从国外赶回来就是要问你，你这句话还算不算数？
0: 是，不是，是，不是，是这样的，我当时喝多了的时候写的，我觉得好丢脸、啊，我应该听我妹妹的，把那个帖子撤了。
4: 你到底在说什么？
0: 我以为没有人会在乎。
4: 我在乎。今天，我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回答我。
0: 大家？哪有大家呀？
4: 我今天叫你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回答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5: 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
0: 你们说喜欢就喜欢啊！
5: 啊，就是早就这样子还不喜欢？
0: 喜欢。
4: 那你喜欢我什么？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好体格。
1: 哎，身体得好。
0: 看我身体怎么样？
1: 你这身体呀、啊，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0: 啊？
1: 哼，差点。
0: 知道我干嘛的？
1: 这我可不敢说。
0: 练家子。
1: 什么您呢？
0: 练武的。
1: 就您练武的？
0: 哎，
1: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0: 我练过
1: 啊，
0: 兵刃和拳脚。
1: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0: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1: 精通。
0: 稀松，
1: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0: 稀松平常啊，
1: 啊，
0: 那是他们。
1: 那你呢？
0: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1: 啊，
0: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1: 练喽，
0: 卖喽，
1: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0: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这是兵刃
1: 那么拳脚呢
0: 那会的也不少啊
1: 您都练过什么拳
0: 什么叫大红拳
1: 啊
0: 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1: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0: 练家子呀、
1: 啊、
0: 得投名师广告有
1: 这话没错
0: 提我
1: 哦
0: 提我差点啊
1: 是啊
0: 哎要提我师父
1: 你师父
0: 可是大大的有名
1: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0: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1: 啊
0: 就吓你一溜跟头
1: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0: 我老师
1: 啊
0: 家住在京西北
1: 哦
0: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1: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0: 啊
1: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0: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1: 怎么不通情理了
0: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啊、
1: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0: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1: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0: 姓姜
1: 姓姜
0: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0: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1: 哦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1: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0: 捣乱是怎么
1: 我本来嘛
0: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1: 哦有能耐
0: 一共才收俩徒弟
1: 都谁呀、啊、
0: 我跟我哥哥
1: 哦
0: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0: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 哎俩小粽子
0: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1: 啊、哦、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是
0: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1: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1: 哦有人请您吗
0: 这还用说呀
1: 是啊
0: 有那么一天
1: 啊
0: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1: 哦哦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0: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1: 嗯
0: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哦保镖
0: 保镖懂吗
1: 您说说
0: 这个有钱的人呢
1: 嗯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1: 啊
0: 就得找镖局子
1: 哦
0: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1: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1: 啊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你这叫外行话
1: 怎么外行
0: 外行了
1: 怎么了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0: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1: 啊那就看看去吧
0: 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 是啊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急赶急赶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0: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啊镖局子吗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啊
0: 上面是九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啊、在紧后边
1: 哦前面没有楼梯
0: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

0: 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呢？
0: 嗨，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1: 哎，真有两下子啊！
0: 当时扑哧一乐。
1: 哎，你乐什么呀？
0: 这算了什么呀？
1: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0: 瞧我的
1: 啊，
0: 亮亮我的功夫，
1: 咱看看他。
0: 我
1: 还拉个云手，好，
0: 嘿，噌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这鞋上去了。
1: 鞋上去了，
0: 没钉鞋带儿，
1: 好嘛，傻小子！
0: 我来人，
1: 干嘛？
0: 搬梯子给我够鞋。
1: 哎呀，怎么还搬梯子呀？
0: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1: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
0: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1: 他倒省事儿了吗？
0: 到上边一瞧啊，
1: 啊，
0: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1: 好
0: 吃啊，
1: 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啊！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
1: 啊，
0: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啊！
1: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0: 绕过去啊。
1: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啊。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下楼
1: 啊。
0: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1: 这叫轻功啊！
0: 你想他这岁数
1: 啊，
0: 他练多少年了？
1: 是
0: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1: 呦呦呦呦，
0: 可以
1: 啊，好，
0: 还可以，可以。
1: 那你怎么下去吧？
0: 我呀，
1: 啊，
0: 站起身，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1: 你看什么？
0: 够高啊！
1: 那是
0: 我使一个，
1: 使什么吧？
0: 我来一个
1: 啊。
0: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1: 哪儿
0: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1: 你看他绕过去了，
0: 到院里亮亮镖
1: 啊。
0: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你不懂了
1: 是吗？
0: 这有讲究。
1: 怎么讲？
0: 七尺为枪，
1: 哦，
0: 七眉为棍，
1: 是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哦，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哦，
0: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1: 哦，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啊，
1: 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不算把式，
1: 不错。
0: 王说不练，
1: 怎么样？
0: 叫堆把式，
1: 是
0: 光练不熟。
1: 还怎么样？
0: 杀把式。
1: 哦，
0: 练核逮药。
1: 对，
0: 练骨逮料。
1: 是，
0: 你尺了我这打里弯，
1: 怎么样？
0: 你让刀砍肘，
1: 哦，
0: 不剁肘，
1: 是
0: 我压肘，马烫肘，牛顶肘，狗咬肘，鹰抓肘，压
1: 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还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了
1: 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不怨你吗？
1: 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啊，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 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这。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1: 嗯，
0: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1: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16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瓜呀。
0: 嗯，
1: 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
1: 啊！
0: 这叫倭瓜镖，
1: 倭瓜镖
0: 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1: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8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

0: 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宾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0: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不要小贼，
1: 不
0: 要。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尺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啊，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哎，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0: 哎，骑牛防骨。
1: 哦，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1: 没有。
0: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1: 哦，好，牛，
0: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防骨啊！
1: 哦，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啊，啊一地儿买的。
1: 哦，那没问题，
0: 都有枪。
1: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嗯，好贼，好贼，
0: 是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1: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投降了？
0: 怎么了？
1: 你说的，还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反了
0: 呀！
1: 那可不，
0: 反了呀！
1: 嗯，
0: 这是给他个台阶
1: 啊！
0: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
0: 啊，
1: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1: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1: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1: 那你快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好，那么折。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1: 哦，对，有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给忘了。好，
0: 这贼手还真快
1: 啊，
0: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1: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1: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1: 哎呀，撒手了、啊，
0: 这小躲不过他。
1: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0: 没兵器，我空手了。
1: 那吹牛快跑吧！
0: 哥，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啊？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哎。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无病休矣，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又乐了？
0: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可不怕他。
1: 怎么着？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4: 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
3: 哎，
4: 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
3: 嗯，
4: 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3: 对，
4: 我再介绍介绍他。
3: 介绍我？
4: 刚才我们啊，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3: 说什么呢？
4: 她是我的新搭档，
3: 合作的时间不长。
4: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
3: 嗯，
4: 还是我的徒弟。
3: 高老师是我师父。
4: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有徒弟，
3: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4: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我收了14个徒弟，
3: 我有13个师哥。
4: 就是他离着我近，
3: 在一个单位。
4: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下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3: 分量够，
4: 连骨头带皮197斤，
3: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4: 不是，我介绍您体重。
3: 您介绍这干什么？

0: 它有特点呢。
1: 有什么特点？
0: 它有一条好的声带。
1: 就是喜欢唱歌，
0: 嗓子非常好。
1: 您过奖了，
0: 孟凡贵。
1: 怎么着？
0: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1: 对。
0: 通过您的演出，要给我们亲爱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1: 这是我的心愿。
0: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1: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0: 喜欢
1: 爱听唱歌。
0: 啊，
1: 谢谢
0: 谢谢，
1: 朋友们很热情。
0: 对。
1: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0: 那好。
1: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0: 什么问题？
1: 我这个人唱歌啊，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0: 那您有什么特殊的？
1: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0: 哦，看哪个？
1: 就看那张纸。
0: 哎，看什么？
1: 看那张纸。
0: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1: 就看那纸。
0: 那叫纸啊？
1: 那是纸。
0: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1: 怎么了？
0: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1: 没有
0: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1: 这儿人多呀。没有怎么
0: 这儿还人多
1: 啊？这不是
0: 现的多点
1: 没现怎么现？
0: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教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愣子愣。
1: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
0: 你还就叫愣子？
1: 怎么我怎么得
0: 记住了？那不叫纸，
1: 那叫什么呀？
0: 那叫谱。
1: 谱？
0: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1: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唱歌没谱。
0: 胡唱？
1: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
0: 啊，
1: 水平最高。
0: 啊，
1: 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0: 嗯，
1: 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0: 是啊，
1: 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0: 你这轰着鸭子呢，是不是？
1: 我轰鸭子干什么呀？
0: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1: 啊！对对，我们的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0: 有这水平？
1: 当然了，
0: 别让我难住你。
1: 怎么难住了？
0: 看见了没有？
1: 嗯。
0: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的亲爱的观众，你看见我们观众了，能唱一首歌吗？
1: 张嘴就来，
0: 你唱我听听。

0: 乐的，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放！我踹你，这是你踹，你上这儿，那我什么？你滚！别看，哎，你别看。
2: 这么一会儿工夫变人来疯了，这个
0: 怎么了？
2: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0: 我怎么了？
1: 你唱这叫什么呀？
0: 我唱这怎么了？
1: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1: 别。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我呀教了你好长时间。
0: 对，
1: 那么你有体会？
0: 什么体会？
1: 这个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0: 夸你两句
1: 啊？
0: 那行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我不敢唱。
1: 什么叫不敢唱？您让大家听听，咱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吗？
0: 不是，我不敢唱。
1: 来来，就唱
0: 这歌是我那高师爷。

0: 高云军高师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当着你老师你别上这歌了。
1: 你师爷要教的那更没错了。
0: 那你唱这歌行。
1: 你师爷最疼我了。
0: 是啊，
1: 就唱这歌。
0: 那行，我就唱这，我的老师特别美。
1: 那就是的，咱们来。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也是实际情况的
0: 人。矮矮的个子罗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1: 你再看看，没耷。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
1: 没事，咧他干嘛？
0: 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1: 这可脏了。
0: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老师老师，您的形象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三角眼。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音名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成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1: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8: Let's go！
1: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今天星期五，不卷不添堵。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嗓子这儿有点堵的小雨。哎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从下个礼拜一开始，不是要给小姐儿代班嘛，然后呢，我就中午啊去爸妈家饱餐战饭去了，就吃点好吃的，因为他的节目在12点到1点半嘛，我一上要上2个月的时间，所以这2个月可能都没有办法知道妈妈做的菜了。我就想吧，我今儿怎么着就得多吃点儿。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我不知道今天中午好像就是吃鸡，嗯，妈妈炖了一只鸡给我吃，就补一补嘛，对不对？哎呀，上阵父子，这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反正我就大快朵颐，也许就是因为吃的太大块了，没把它嚼烂，骨头就滑到嗓子了，现在还疼呢。我下礼拜还能不能带得了？行吧，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啊，今儿是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啊。你们的嗓子都还好吧？来，跟我一起念下气泡音啊。哎，这是什么呀？这都是什么叫做乐极生悲？什么叫做？

0: 物极必反。
1: 所以啊，真的得要好好的上课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来上的这都有什么联系吗？这都有什么联系吗？不是，就主要要给大家推的这张图嘛，是我们开心果啊，开心果，自己弄的，不是假的啊，是真的，是我们的一位数学老师，经常在节目当中给我写一些打油诗，对，就是仰望老师啊，仰望老师，他是小学的数学老师，然后他给他们班上的每个同学呢做了一个。非常漂亮，我真的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棒棒糖啊，好像有几十个孩子吧，每人都有。然后呢，昨天我们互动话题的时候，他正好把这张图发给我了，他说非常的激动，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呢就临时起意给换了张图，因为昨天是周四嘛，周四做菜，周五吃。我本来想给大家看看我的手艺，对，跟妈妈一起，我反正就做了一丢丢吧。因为考虑到这张图比较的珍贵，因为从下个礼拜开始我就缺衣少吃了，所以呢就把这张图留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老师的杰作啊，也是可以吃的，真的非常的美，真的非常的美。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来，各位开心果啊，听我的指令，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11，发送阿拉伯数，对，611啊，611啊，不要有任何的标点，不要有空格啊，语音啊啥的，就是数字611，你就可以看到这张图了。我觉得太611了啊，就什么这个太儿童节了。611，哎呀，太美了，太美了！哎，是一个数学老师送的礼物啊，啊，不是美术老师，也不是语文老师，是数学老师做的。我觉得这数学老师的手也太巧了，所以数学老师送孩子们这个东西，我昨天就在想，是不是要数上面有多少糖果？是不是我以小人之心？我不知道哈、啊，这太好看了，太好看了。对，大家先看吧，好吗？发送阿拉伯数字611，哎，你说说看啊，你说说看，你当时如果有这么一个有爱心的数学老师辅导的话，你今天我不讲，非要考什么北大清华吧？哎，你考个中科大是稳稳的吧？应该。

0: 大看了吧？好看吧？昨天呢，有看见一会儿，看了以后就说，这是数学老师弄的，还是 AI 老师弄的？为什么边上写的是 AI 生成啊？不是这意思啊，就是当时老师也解释了，老师说呢，就是用 AI 啊，把一个最关键的部分啊，给它删掉了。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儿，我就说了，对啊，就是 AI 把一些就是不方便我们看的。但后来你知道吗？就是下了节目以后，我一直在想，他删掉的是什么啊？啊，给孩子们的一个礼物有什么好删的呀？有什么不适合我看的呀？我好想看呀！哎，你们谁有技术啊？就 就把它还原一下。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老师，那个你能不能对我们的坦白从严抗哦，说反了，说反了，说反了。
1: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2: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3: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4: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3: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4: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3: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4: 开心副驾驶，感谢有你。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39，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我看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暖心，你知道吧？就是一个老师，他不仅把自己的书教好，同时呢还想着怎么给孩子们带来一些惊喜，带来一些爱。就是所以为什么说老师是园丁，老师是为什么是园丁呢？哎，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没有形容老师是主持人呢？为啥是园丁啊？因为园丁是什么？园丁是艺术家呀。园丁需要有爱心去呵护那些花花草草啊。我为什么养花养一个死一个？我不能当园丁啊，因为我就是好像叫哎呀活着就行了，浇点水就 OK 了，顶多来点童子尿啊，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了，所以不行啊。那真的要付出时间付出爱的呀，所以仰望是老师。我呢，我师老都算不上，只有一个老字，只有一个老字呀。特别好啊，特别好。来，各位，17:40，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周末的晚高峰拥堵，堵车不要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而且今天是周五，今天是周末啊，今天有午外喝醋的环节，要不我们今天把赌注翻倍。我是不是被老师感动了？行吧，来，我们先来互动一下话题啊。你看，很多的开心果看了这张图，包括也有同学们在看这张图。你们看完了以后，你们想想看啊，你们的数学老师给了你们什么？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一四得四。那么我想问的是什么？来，朋友们，请听题啊。上学期间，老师给过你什么吗？给钱那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也哎，你知道一个老师，哎，不可能的嘛。是老师，不是老板啊。行吧，就问问大家伙啊，就是上学期间，老师曾经给过你什么吗？语音文字发送到开心副驾驶啊， 我们想用仰望老师啊、一石激起千层诗。就是看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优秀的老师们啊，老师们辛苦了，尤其是你看刚刚高考完，马上又中考，是不是啊？真的是老师桃李满天下。好了，上学期间老师给过你什么吗？语音文字发送到开心副驾驶。

一看英国人说，什么秦腔吗？吓我一跳！我的天，我正好在电梯里，我的天，我赶紧把声音调小，干嘛呀？干嘛呀？秦腔怎么了？我刚才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大家还记得吧？就上学期间，老师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好嘞，这个话题的起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仰望老师，对吧？给孩子们送上了他亲手制作的礼物，我觉得非常的好。仰望老师也说了，他说谢谢谢谢。说实话，其实是听开心副驾驶一年多了，天天都非常开心，然后就开始快乐教学了，然后就做礼物送给他们了。你看看，各开心果，是不是找到源头了？啊，老师做得好，那还得开心副驾驶说得好吗？我是不是有点不要脸？好，停，来，我们来看看啊，我刚才还说了，我说老师给你点什么，总不能给你钱吧？我们的开心果小牌就说了，哎，老师为什么不能给钱？老师就给我钱了呀。老师给的奖学金不算钱吗？老师不光给了我钱，还把给我钱的这个事儿告诉了我爸妈，监督我不要乱花钱，于是你就再也看不到那笔钱，是这样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哦、我们的开心果轻敌揽月就说了，哦哦，我的老师给了我好多好多的知识。好啊，你就是应该会游泳了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怎么说啊。开心果队长说，就是老师给了我一个不及格。菲菲说，老师给了我一个大逼斗。你们这是连续剧吗？请问打人是不对的啊、哦、你别说打人了，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发脾气都是不合适的。你知道我也经常跟孩子们在一起相处吗？我也是个急脾气，就是反正挺吓人的。你表面上看我人五人六的，对吧？所以呢，我都时刻在自己所在的环境里面放一颗那个松树枝啊。干嘛呢？就提醒自己放轻松。那提醒自己放轻松，真的真的真的。你要说老师给了我什么哈，我想想看啊。老师给了我好多的那个什么花生啊、瓜子儿啊、小糖啊那些东西。真的，我讲真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啊，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元旦吧。然后我就是拉小提琴嘛，然后我们班就是我一个人，好像那个当时是每个班选一个就是有一些才艺的同学，然后各个班去演出，我就到这个班那个班拉一段，然后老师哎别客气别客气，来来来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就往你口袋里塞花生瓜子，八老中腿收一下腿收一下。
2: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堵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3: Yao， 想富，先修路。
2: 我每天早上上班不堵车，只要半个小时就到公司了。下班呢，路上特别特别堵，又得花一个半小时。这样呢，我每天都能听完开心副驾驶。感谢堵车，感谢那些变道加塞的，谢谢，谢谢你们。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m very
4: okay. 开心高老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开心高老一抱。I want your body.

0: 好，开心不大使之开心抱一抱，河南郑州啊。
1: 我把60颗黄金藏在烧水壶里了，女儿把它当成废品给卖了。
0: 妈妈说，4天后才发现黄金当废品给卖掉了，哭啊哭啊！这是他们娘俩啊，全部的家当，悔恨卖的时候没有检查，打了女儿几巴掌，但是于事无补啊。妈妈说，老板娘说了没见过，就是收废品那个，但我觉得她在说谎。废品店的老板娘说，哎，我收废品的只看表面啊，我又没看里面啊。民警表示，废品站有义务帮助检查。这事儿怎么讲呢？所以啊，就是还是要看管好自己的黄金啊、珠宝啊这些。你看我的金子，我那么多金子不都放在金店里面吗？啊，我有时间就去看看他们。接下来把目光投向广东深圳啊，两名男子骑车在天桥上迎面相遇。你可以知道吗？就现在天桥上有一些坡道，就方便自行车啊或者是电动车啊从上面走的，有台阶还有坡道，就让走车的，大家知道吧？啊，那两名男子一上一下啊迎面相遇，然后两个人从晴空暴晒一直僵持到暴雨倾盆，没有一个人愿意退让，其中一方存在逆行行为。目击者李先生就说了，俩人从下午3-4点钟就开始僵持，主打一个谁也不让谁，就算下雨也坚持原地不动，一个比一个犟。李先生你也够无聊的，李先生你就在那看吗？那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啊。不过兄弟们，你们不回家就吃个饭吗？要不打个电话让家里人把饭给你们送来。

0: 1号电池，到357号，到。
1: 哎，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0: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1 2 3 4，
5: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6: 你的人生不会因为高考完蛋，但会因为你否定自己完蛋。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嗓子完蛋的小雨。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是划了嗓子了。我的天哪，我是破了嗓了。哎呀，真是太难受了，太难受了。行吧，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啊，周末到了。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上半段呢跟大家说到了老师给过你什么啊。我觉得一个老师有的时候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实打实的物质性的东西，可能他给你的是勇气，给你的是自尊，给你的是爱。我记得有一个兄弟啊，真事儿啊，真事儿。当他高二的时候，他还是他们学校里面班上的倒数，还是倒数啊。他那时候已经厌学，你知道吧？厌学。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换了一个新的班主任，那个班主任到了以后呢，想看看大家的情况，就摸个底考试。他坐在第一位，然后把卷子发过去以后呢，他本能性的就把卷子呀一窝往后一扔。老师说：“好嘞。”叫你爸爸来一下。哎，到目前为止是不是都

哎，回来以后啊，就看他爸好像没有什么愤怒的感觉，他就问老师说什么，爸说你们老师不错，老师没有说你什么，他只说你非常的有个性，如果你把这个个性放在学习上，永远不晚，永远都有机会，他相信你，就这句话。我跟你讲，就我这个朋友，他后来就是在高二的下半学期吧，然后就考到了班上的前三名。除了这个班主任以外，其他的老师都不相信，你知道吧？都不相信啊！从倒数三名到正数三名，怎么可能啊？甚至有的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去，就是你肯定作弊了，你不相信你，你就当着我面做卷子，没问题，考得更好。所以，真的有的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就像是你上班的时候遇到一个好领导，太重要了。幸好啊，我这一生啊，真是命大福大造化大，我从小到大遇到的都是好领导，全是好领导啊。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真的，人生需要正能量啊，就跟尼克斯落后29分都不放弃一样。行吧，来朋友们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的开心果银克松说，我初中的时候收到学校团支部书记曹书俊老师给的一个带彩色塑料封面的小日记本，里面还有彩色风景画，老师还给我写了祝词。哎，你们看啊，就是初中的时候给的一个小本，到今天怎么着也过去这个70-80年了吧，就记得还那么清楚。所以你看老师就是你无形当中给孩子们一点点爱，就是这是一个种子呀，这是个种子呀，真的。团支部书记，大家有首歌吗？就唱你的团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好嘞，来吧，各位。仰望老师说，大家辛苦了，喝一碗今天给学生们煮的绿豆汤。老师，你这样搞，太。不是太清火了吧，还给学生准备绿豆汤，我的天哪。领导，你们在听节目吗？领导。行吧，我们赶紧换一个话题好不好啊。哎，咱这节目是不是有点正能量都不是爆棚是扑的了。来吧各位，我们接下来互动的话题是，今天是礼拜五了，对吧？一个礼拜又过去了。请问，本周听开心副驾驶节目，你有什么收获？我本来是想问大家你学到了什么，后来觉得不太合适。咱们毕竟不是教师和师生关系，你们是我永远的老师。这要不话锋一转啊，我就死定了，你知道吗？就是本周节目听下来以后，你有什么收获啊？嗯。没有别的意思，你看这个礼拜，我的天啊，老师棒棒的，对吧？外星人呵呵。哎，对啊，这个礼拜跟大家看了那么多外星人的图片，那啥大家知道吗？就是有科学家说，如果你遇到外星人，不是打联合国电话那个事儿啊，就如果你遇到外星人，千万不要跟外星人握手。哦、不要笑，我讲的真的话哦。因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外星人他们那边握手啊是代表什么意思。还有你握着的不一定是外星人的手。我觉得说的太好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也勿施于人。

0: 开心副驾驶这个礼拜节目上来，你有什么收获啊？包括下周一，我中午就要去90.8上节目了。哎呀，我的天哪！怎么说呢？我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不合适啊，不合适啊。我们的开心果祥子，祥子说，本周的收获呀，本周的收获就是知道你下周开始要二场了。也就是说下周开始我就没有午觉睡了。没必要，没必要，兄弟，该睡就睡啊！睡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人家说的好嘛，一顿一头猪不如一觉呼嘛。身体重要，身体重要，没关系。我中午上的内容跟晚上上的内容一模一样啊。我准备就把头一天晚上的内容啊拿到90.8去重播。哎，这个事儿你们可千万不要说出去啊。松哥说啊，本周听节目的收获吧，就是通过小雨去908上节目这事儿我学到了，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别这么说，我觉得我想到下个礼拜开始我就要一天双节目，然后礼拜六我还要在交通台值班。一直值半天，是上节目哦，就是下个礼拜六应该是我了。从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1点都是我。我跟你讲，不是细金子到哪都发光的，我都要发疯了，朋友们。好啊，晚高峰就是大家不要疯啊，我疯一疯，你们不要疯啊。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好吧。最大的收获是一种精神，小雨工作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哪里长城吧，好不好。哎呀，我跟大家讲实话啊，我的一个收获，我真的是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跟大家讲了一个是去908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呢是外星人这个事儿。我在昨天凌晨的时候，昨天凌晨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我梦到我就是上节目啊，上节目迟到了。我好久没有做梦梦到上节目迟到了，然后梦到，然后我上节目上着上着，然后我就看到908的窗户外面啊，爬进来了一个浑身长着绿毛的一个大怪物。我的天哪！我后来在想，我天哪，我什么意思吗？是小姐回来了？
2: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3: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4: 有人问大红大紫好不好，螃蟹摇了摇头，他知道大红之日亦是大悲之时，居庙堂之高不如处江湖之远。这里是默默无闻的开心副驾驶。
1: 开心果卡比龟说：“
0: 小雨，小雨，你打两份工，是不是拿两份钱呢？”
1: 对哦，就是小姐当时还在跟我说，到时候给我算钱的问题。我说：“哎呀，钱不重要，不重要。”姐，等你回来以后我们再算总账。这句话开始说，只要听开心副驾驶，最基本的收获必定是开心快乐，还长知识，还有各种各样的知识。还忘了说一样了吧，
0: 老陈醋嘛。
1: 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
5: 哦，
1: 这次是终极挑战，满满一勺醋，来，
5: 酸不酸？
6: 好酸。
5: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6: 好呀好呀好呀。
7: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8: 开心果们大家好，我是小雨的妹妹明辉，今天呢请大家猜一个长治方言。
1: 现在时间18:15，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现在听条语音留言，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
9: 宇哥，你到九零吗？只是什么节目？什么时间段？几点到几点啊？
1: 我去908主持的是正午乐逍遥。正午知道是几点吧？就是那个。太阳当空照，小鸟对我笑，花儿说早，哎哎哎，你说早早早，你以为，哎，各位，这首歌它有重大的问题，你知道吗？哎，不是我唱的有问题啊，是你看啊，小鸟说早早早，太阳又当空照，这也太正午乐逍遥了吧？我们言归正传啊，怎么又扯到那边去了？今天醋落谁家，我们继续来猜长治方言。之前的两次都被开心果们猜中了，害得我呀没关系啊，愿赌服输嘛，是不是？今天这道题来，这道题如果有开心果能猜对，我给两瓶，可见它的难度之大。我要感谢我的妹子，今儿应该能省了，行吧？来，朋友们，请听题。妹妹，请说。
8: 你准备好了吗？请听题。洗个澡。
1: 请问，这是？我不能提醒我这我两瓶啊，我是啊。请问，妹妹刚才那个怎么？

0: 以往呢，歌曲啊都跟答案就是他们会咬合在一起，知道吧？大家不要再太多的把专注放在歌曲上面啊。这首歌，他演唱者是好妹妹。我是要感谢一下我的妹妹，帮我省下了两瓶醋，知道吧？好妹妹啊，好妹妹。
1: 小满，你吃的饭是什么饭啊？
2: 醋饭。
1: 好不好吃啊？
2: 哦，吃，
3: 吃，再吃一口。
1: 你还要吃多少？
2: 一点点，不是很多。
4: 陈醋拌米饭。你的妈来！
0: 都开玩笑。其实，两小瓶醋也没有多少钱。但是，我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山西长治老家的美食，味道非常的好。那是什么呢？
5: 你准备好了吗？请听题：洗个澡。
0: 洗个澡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是怎么猜的。洋洋说是怎么办，莉莉说啊、哦、洗个澡。我们的开心果 FGR 说是玩一回啊、哦、玩一回。祥子说洗个澡。可以啊，洗个澡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请我的妹妹明辉啊来给大家揭晓答案。相比于

0: 说我而言，知识是无价的呀。
1: 德生饭。在山西长治一带，常将玉米研磨成细颗粒，然后熬煮成粥，这样所制成的美食名为疙身饭。
0: 大家听懂了吗？洗个做就是疙身饭。这是啥意思啊？方言解释方言吗？几百模仿的值得是模仿？疙身饭是什么啊？来，朋友们。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12，发送阿拉伯数字61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我请妹妹专门给大家拍了一下他们家的疙身饭。我去老家的时候吃的都是这个东西，好吃的很，而且对身体非常的有益处。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疙身饭，有没有开心过？好像超市都有卖的，真的。超市应该有卖的啊，大家来看看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12，发送阿拉伯数字612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曾贵啊，曾贵说，我感觉正午乐逍遥节目只有小雨能胜任，别人都不行。

0: 我从2018年开始听开心副驾驶，我觉得只有小雨和轩轩在的开心副驾驶才是真正的开心副驾驶，可能是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大，比较守旧吧。希望小雨和轩轩永别同心，永远不分离。
1: 你们是兄妹，你们不能结婚。

0: 果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歌声饭，在山西长治一带，常将玉米研磨成细颗粒，然后熬煮成粥，这样所制成的美食名为歌声饭。
2: 我们的开心果 LY 他说是调和饭或者是盒子饭啊。这个反正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老是吃精米白面，真的那个东西糖也特别多嘛，所以吃一些这种所谓的五谷杂粮，而且玉米是长寿食品嘛，多吃一吃真的有百利无一害啊，真的真的真的推荐推荐推荐。来吧，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这么一讲的话，各位，明天是星期六了，对吧？明天星期六，后天，对，明天我去黑暗跑团陪跑，然后呢，本来是跑15公里，但是我看那个视障跑者，他填的是明天要跑16.8公里。我后来就问他，我说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跑16.8公里？他提醒我说，因为后天是中考的日子，所以呢，就跑个168。哎呀，我说行，我说你想咋跑我们就咋跑吧，要跑一个168。那开心副驾驶今天说到这里了，预祝所有的在后天准备中考的考生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好吧，最重要的是路不止一条，人生不是一条路，人生是旷野。好了，银子说正午乐逍遥，完美错过我的午觉时间。睡吧，星星睡了，该睡睡，该睡，听听听啊，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下个礼拜开始二场模式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认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

0: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老公，老公，你醒醒！老公，老公，老公，老公，媳妇儿，
1: 没事吧？
2: 你打死我吧，我只求一打。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舍得打你呀？讨厌，讨厌，讨厌！

向老百姓们今日晚上真呀真高兴，新年祝生意生意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激励话筒给你都是一片温馨，咱老百姓们今日晚上真呀真高兴，大年三十讲。

晚上灯亮真高兴，千家万户响起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心歌星别阻了劲儿，别管他说他唱他怎样都蒙开心，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新年钟声一声鸣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两狼沟的江天立被这徐的马棒打败了，整个的两狼沟啊被夷为平地。那么这个江天立就逃出来了，带着个警卫员，结果中途半路遇到杨子荣，我们虎胆英雄横在当场。江天立，你的末日到了，指使我周围俊杰跟我到牡丹江，如果不然的话，我绝不留情。呀呵，这江天立此时啊那是狗急跳墙啊。那么这时那警员伸手了掏枪，结果子龙啪这么一反手，就在这腰带之中拉出来飞刀，那叫子荣飞刀，力不虚发。哎，这刀就扎到这警员的寸关尺上，呀，那是一声惨叫。哎呦，江天立懵了，杨子荣笑了，哈哈，雕虫小技，你放马过来，我徒手擒你。我要抓不住你，你可以走。这赌可打上了，这江天立也不是等闲之辈啊。咱书中暗笔交代，那也是练过的，也练家子。你想，原来是国民党冲锋营的营长，那是大小战役经过五期再说。一听怎么的？啊，你徒手跟我交战？如果打不过我能把我放了，那好嘞。这江天立啊把这带子紧了紧，绷住了臀剑，往前这么一近身，还拉了个架，去。嘿，这架还真挺好看。哎呦，杨子荣笑了，哎呦，练过，正经练过。好，既然如此，来来来。说完这句话，子荣一探身就到了前进了。那真是二人一声吼，架势拉得平，低身切进步，急切把招行，劈面通天炮，双拳往上攻，你拳打我拳风，你想胜我想赢，咬钢牙瞪双睛，简短结束。杨子荣一开始啊就想试试他，子荣有三绝啊，第一绝是飞刀，那真是子龙飞刀，力不虚发。

不有个小李飞刀吗？那赵子龙啊，还差点我估计。第二个一绝，什么呢？翼龙，那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是装什么像什么。第三绝呢？第三绝哪？

你甭折腾了，一个大背悬腰空中倒毛，那叫高挂迎风霹雳掌也啪，就这么一扫，这掌正砸在江天立脑门子上，把这脚打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咚，坐那儿了。坐那儿还不算呢，这偏巧这地上啊有个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啊还有个尖儿，这个尖儿呢朝上，正好这石头子儿不偏不正，搁在了江天立腰的下边、大腿里的上边、左臀部的右边、右臀部的左边，正搁到那腚根骨上，噗！哎呀呀呀，不是叫疼的。子龙道的切近，抹肩托耳背，四马倒穿蹄，就把这小子绑上了。然后子龙靠这树点了这烟，一琢磨怎么办呢？啊，这片野荒郊的，我往哪儿弄你呀？得把你押到牡丹江。哎呦，好，押到牡丹江，站起来，把这腿的绑绳啊给卸开。随后，押着江天立，还有他那警员儿，哎，就奔那牡丹江方向。可就来了，这漫野荒郊走的，杨子荣骑着这个青鬃马，慢慢走，这俩小子膀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给后边噔噔跟子，走到了要晚间了。哎呀，子荣一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哎，正在犹豫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抬头，就在那山坳里边有这么一个村子。哎呦，子荣一想，见着村子就好办了。为什么呢？有农会呀，有工作组啊，那是自己的人。可到这村子一看呢，十来户人家，根本没有工作组，也没有农会干部。把南头第二家亮了灯的，里边点子蜡，有两口子在那做饭呢。边做还边吵架，你这个死鬼啊，你个老天杀的，老鹰扒的，老狗抓的，你什么东西你？我告诉你，老娘愿意跟你过跟你过，不愿跟你过我抬腿就走。呸！哎呦我的妈呀，杨子荣一听啊，这典型的泼妇代表，可一琢磨，是老百姓打架就这样，有一老爷们说话，你别吵吵行不行？我这姑奶奶，你这日子两口子总打架，你说咱还过什么？我就不想跟你过了。哎呀，又又又，你说你都嫁多少家了啊？你18岁跟张木匠跑，19岁跟王铁匠跑了，25岁那年跟个掌鞋的跑了，36岁那年跟个唱二转的撩了，你到我手都是8手货了，你就凑合着过吧。我告诉你，姑奶奶，别看跟这爷们多，但是就凭我这模样，找什么样的帅哥我都能找着。你行了吧你呀、啊？你瞧你那张嘴。杨子龙进来了，老乡，老乡，来人了，给点面，别吵行不行？谁呀、啊？来人，把这门推开了。这门轴子直响，找谁呀、啊？探出一脑袋来，杨子荣借着微弱灯光一看，这人长了一个大长脸。如果白天的看呢，这脸是灰白的，二目无神，嘴角耷拉着，这一看就是个烟鬼，抽大烟的。那年代，那个烟鬼啊，抽大烟的到处都是。在他身后站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个大高个，大脑袋，大眼珠子，大哈喇叭，肚大腰憨，哪儿都大，穿这么一个花格的大袄，那嘴唇子抹得通红了、啊。你那个口红你少点抹不行？他使劲抹，抹得跟那吃那死孩子一样，因为这嘴太大了，大的不是一般大。要没有这耳朵格子，这一圈全是嘴，

0: 哎，这一张嘴说话能看出心肝肺，但这个女的呢，找了个技巧。这个女人不是樱桃小口吗？所以她说话呀就不张大嘴说，全是撅嘴说。那个你来的，你啥事儿来的？挺好的呗，就显个嘴小，就这么个意思。这个女人满脸横肉，找谁呀？哟，怎么的？看杨子龙啊，哎呦，这个面相，这个俊，啊，这个帅，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嗯，往这儿一站，英雄有个范儿。老乡，我是路过这儿，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排的，抓住两个土匪，我们想喝点水，打扰一下，吃口饭，会给钱的，哦。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我们打土豪分田地，你没分到土地吗？分着了，分着，呀，分着了，去上边去。他是个狗屁。我跟你说呀，我是这家做主的。里边请，里边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啊。哎呦，后边还绑着俩哈。杨子龙用枪鼻子江前立，就让这俩小子蹲到这房屋的犄角。随后啊，子龙喝了口水，老乡，贵姓啊？我姓张，啊是，他这姓啊，没准儿，一会儿姓张，一会儿姓王。哎呦，怎么还一会儿姓张，一会儿姓王呢？是他精神不太正常。我给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先生做点饭啊。这女人就去做饭去了。这个男的，杨子龙要求他有没有草，把那马喂喂，外边就是青鬃马。这男的出去之后喂这马。子龙坐在这儿点了烟，琢磨怎么办。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之间，就那做饭那个女子，安了一声。就像犯了什么病似的，哎呀，那汗也下来了，在那就抽。呀，大嫂，大嫂，你这是怎么了？哎，这什么毛病啊？那男的进屋了，哎呦呦呦，媳妇儿，哎呀，媳妇儿，坏了，解放军先生，我这媳妇儿有一种病，就抽病，没啥事儿啊，一高兴也抽。一上火也抽，一着急也抽，哎呀，我得给他弄药去，啊，这药在什么地方？离这儿三里多地儿有这么一个兽医啊，不是，有这么一个中医啊，不是兽医，就他们家有那药，我得去拿药去。哎呀，那你快去吧，先生，能不能那匹马借我骑一骑？啊，一会儿就回来。子龙也着急了，好，那你快去快回。好了，那我就现在就去了。到的切近这青鬃马呀，这青鬃马不让他骑，子龙出来了，拍拍这马的脑瓜门，伙计，带他一程。嘟嘟，这马点点头，啪啪提了一刨，尾巴刷这么一扫，这小子切的马翻身上马就走了，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溜烟。子龙过来，看见女的，这女的还在那抽呢。哎呀，大嫂，这子龙急了，这一会儿抽死了，正抽的时候，这女的，不抽了，这啊又不抽了，哎呀呀，先生，哎，我这个病啊，哎，要说起我这病啊，打小做的，这不是吗？满月那前做的这个病。始终我这个爹呀后这个妈也没给我看好，一来的劲儿就抽。你说这个你先生给你拿药去了，我知道是那边上有个大夫，就他能治。行了，解放军先生，我给你还做饭啊，就做饭。子龙一想，做吧。哎呦，这老乡也够惨的，坐在这儿抽烟喝口水。这女的脚天才货，手和面，胳膊肘捣大蒜，拼啪扑，好像做了面条。哎，你等会儿，我去给你取蒜去。大蒜，哎，就这面条可香了，扭扭捏捏出去了。 子龙就在这里感觉到有什么情况发生，但又说不出来。这女的去拿蒜去了，左等没回来，右等又不见踪影。杨子龙出来一推着门，站在天井当院。看了看怀表，已经过了两个钟头，这个女人也不见踪影。哎呀，子龙一想，上当了，这两口子是给我演了个双簧啊，这前打后别呀，这是啊。这马没了，回不来了。杨子龙啊，枪拔出来，前后院找了半天，在这屋里头又搜了半天，也没搜到任何东西。这屋里头家徒四壁一样，什么都没有。子龙往这一坐，心中十分懊恼，怎么办？挨到天亮，子龙押了这两个人，两个匪徒，够奔牡丹江。原来是骑马，现在提着这枪走吧。三个人奔牡丹江，压下杨子龙不表，单说这盗马贼。这盗马贼是谁呀？这盗马贼可不是一般人。前文书我交代过，就是那栾平啊。栾平不在小鞋匠盯得住手里头得了那箱子，箱子里头有金条，有手枪，特别是有三张委任状。他卖给曹本正一张，还剩两张空白的。最主要的，在这箱子里边有一张图，这张图就是联络图，那是国民党军统局在牡丹江地区多年精心培养的特务一个网，一个组织。谁要得到这张图，那势力如虎添翼。这个栾平得了这么好的东西，他藏起来了，就藏到他老婆家。他老婆呀叫大花袄，外号为什么藏起来呢？他静观事态，他想看看外边的风声，是共产党硬啊，还是国民党硬？如果要是共产党占了上风，我就投靠共产党；如果这国民党要占了上风呢，那我就投靠国民党。这小子啊，有他的打算。最近发现了，哎呦呦，怎么的？这国民党五十几万大军投入到东北呀，占领了主要的城镇，这大战已经发生了啊！现在正是四平之战，看起来呀，这国民党能赢。这两天他跟他这个老婆可就商量呢，商量什么呢？咱们呢，得投靠一个靠山，哎，找个硬的主。两个人可选，一个是许的马胖，一个是坐山雕。我说呀，咱们选坐山雕，上坐山雕那儿去，不到许的马胖那儿去，不行。你那点小算盘我还不知道吗？坐山雕那八大金刚，那里边有你个相好的，你跟我闹啥呀？你是想投你相好的，还是投靠山呢？呸！你那小样，这两人经常吵架，为这事儿。哎，这今天杨子龙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另外这匹马，这栾平眼珠一转，趁他上外头拿这干柴的时候，跟他老婆这么一嘀咕，来了这么一个前打后别，移花换影之计。他媳妇儿装抽，你敢？栾平啊，在那仓房里把这个皮箱提出来，上青鬃马跑了，半路等他这媳妇儿，他媳妇儿假装着做了碗面，然后呢追栾平，就在一个山坳的后边，两个人见面了，赶紧走。两个人骑着青鬃马，哗哗哗哗哗哗，就够奔奶头山的方向。第二天中午，走到了一个三阳岔口，往这么走就是奶头山，往那么走就是威虎山。至于投谁的问题，两个人又吵了这么一夜。就在边上有个破庙，他把这青鬃马呀 拴到这个树上，因为这个地方荒无人烟，不可能有人出现。这个破庙断壁残垣，也没有出家的人，两个人弄点干柴，拢了一堆火，拿出那菜团子给这烤，一口口吃了。我告诉你啊，咱们得投靠坐山雕，反我铁了心了，
1: 不行，绝对不行，投靠许的马棒
0: 坐山雕。
1: 许的马棒什么也别说，我是当家的人，就得听我的。
0: 罗文平还喝了口酒，就躺到那儿睡着了，
1: 累了，他这媳妇儿也歪在边上睡着了，没睡，眼睛睁着呢，假装打呼噜，
0: 盯着栾平，心中想：小样小样，姑奶奶跟你这么几年呢，跟要大饭的没什么两样，你小子别的能耐没有啊，坑蒙拐骗偷，这你拿手绝活。我那个老相好的在威虎山是坐山雕八字金刚之一。哎，姑奶奶，我要到坐山雕那儿去，这个箱子里边有联络图，我交给坐山雕，那三爷还不得好好的赏我一个大金元宝。趁着你睡着了，姑奶奶，我就走了，咱们就分道扬镳吧。他一看这栾平睡得还挺香，这大花袄啊就把这皮箱提了起来了。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就摸到这破庙门这儿，回头看了看，再见，噌出去了。那不青鬃马在那拴着呢吗？就见这大花袄一般这青鬃马的这个鞍凳，身子往上这么一悠，他提着这个皮箱，刚要走，啪，就是一枪啊！这一枪正打在大花袄的后脑壳上，这大花袄手拉住了这个丝缰，拽住这个马鞍子，就在上面晃。这前边的子弹呢，已经出去了。就这一枪把里边栾平给震醒了，这栾平啊一孤身起来了啊，什么地方，拔出来手枪，这手枪谁的，这手枪就那王平的，在那皮箱里他拿出来掖在腋下，他拿着枪，进去，大花袄，这大花袄已经死了，还在上面晃呢，因为他骑在马的鞍桥上，这子弹已经穿膛了。大花袄，这一喊呐，这大花袄顺这马鞍桥上，咕咚就拽下去了，打到桥下扎到这儿。栾平跑着前进，呀，啊，知道有情况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后边说话了，别动。动就打死你！啊，在栾平的身背后啊！你是谁？把手举起来！
2: 好，我举起来了。
1: 慢慢的蹲下。
2: 是，我知道，我慢慢蹲下。
1: 把那枪放在地上。
2: 好了，放在地上。啊，好了。
1: 慢慢的转过来，不许有诈。
2: 我知道。我慢慢地转过来，转，我在这儿，你人呢？你在哪里？
0: 这个人藏在墙角那儿。
1: 你是不是姓栾？
2: 我是姓栾。
1: 你叫栾平？
2: 对呀，我叫栾平，我是栾平。
1: 打错了，
2: 你是谁？
1: 我是谁？你看看就知道了。有打那墙角钻出一人来。腾腾腾几步到了栾平接近。我，
2: 你是谁呀？
1: 我你都认不出来了。
2: 你是
1: 啊？一看这位披头散发蓬头垢面，
2: 你是谁呀？
0: 你告诉我不行吗？
1: 我是胡彪，胡，哎呦，
0: 胡彪，你咋在这儿啊？你怎么把他打死了？他是我媳妇儿啊！
1: 哎呦，这栾平啊，来个大嘴可就哭上了。怎么事儿呢？这胡彪怎么在这儿啊？这胡彪啊，不是在两栏沟吗？让江天立压在这个石洞内，许的马棒荡平了两狼山，就以为啊他儿子许祥死了呢，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啊，所以他急速撤兵，他也没搜搜这山，说找找这胡彪，儿子重要啊，所以他把这茬忘了。这胡彪在这洞里头正恨呢，爬出来了，一看满山遍野是尸体，他就开始翻，就找了一把手枪，哎呦，还真有子弹。他压住了之后，心中暗想啊，许的马棒，你把山抹平了，你不找我，你把我扔到这儿了。所以他往山下摸，碰着一伙打散的匪徒，你们上哪儿去？胡爷，我们投靠坐山雕去。这胡彪眼珠一转，想说我也去，但一琢磨，别的，坐山雕啊，我得拿点东西去。你这啊，见着坐山雕给我传个话，日后胡彪投靠他。这小子，就奔奶头山这方向摸过来了，怎么也得回去跟许德满帮见一面。结果走到半路，发现自己的青鬃马，这才开枪打死了栾平的媳妇儿，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欲知详情，下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鬼脸胡彪误杀了栾平的老婆，把大棉袄打死了。哎呦，这栾平可不干了。两个人平常关系挺熟的，栾平跟哪个土匪都关系很熟。哎呦，你看这两口子平常啊，拌点嘴呀，硌点牙呀，这关键时刻还得是夫妻啊，这疼挺慌啊。那平常打架呢是打架的事儿，一到这生死关头他受不了了。我说，哎呀媳妇儿啊，胡彪胡彪，我跟你玩命。我他不敢拿那枪，他拿块石头起来了。我怒火中烧，我要跟你玩命。
7: 你把东西放下，
6: 我要知道是他我能开枪吗？你别哭了，别哭了。干你妹死老婆，你不知道这心里头什么滋味。
7: 我知道，我再给你娶一个不就完了吗？我把我那表妹给你。
6: 放屁，你那表妹一只眼睛我还不知道吗？
7: 那我那二表妹，
6: 你二表妹，你二表妹那还长得像人样吗？没胳膊没腿的，半拉脑袋。
7: 行了行了，将来我给你找一个，大事为主，知道吗？
6: 俩人刨一坑，把大黄袄埋了。栾平看了看这坟，你我夫妻一场，不管怎么说，栾平还是有感情的人呢。由今天开始，天上地下两分离啊，平常别给我托梦啊，我害怕你。就这么地吧，也没有纸儿，我把这草点着了，就拿它当纸儿烧了烧，你地下就安息吧啊！我走了。俩人回到破庙里边，肯定生窝头。
7: 栾平，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6: 哎呦，我说胡彪，你知不知道，我可得了一件东西，
7: 什么东西？
6: 联络图。
7: 啊？联络图？对。联络图，我要见许的马棒，我要把这东西给他，我让他给我金子银子。
6: 真的
7: 真的，这我敢撒谎吗？好，太好了，栾平啊，你立了一功啊。不过话说回来了，这许的马棒啊有点不讲究，我跟他这么多年啊，出生入死，我像他儿子一样。结果他怎么样？两狼沟被迫，他没找他儿子，他把我扔到那儿，够哥们意思吗？我倒有心投靠坐山雕，可一寻思一想啊，坐山雕又不太熟，还是许的马棒吧。既然你得了联络图，走，咱们上奶头山。就这么的，二人骑着青鬃马是够笨奶头山。到了这奶头山呢，说栾平来了，胡彪回来了。哎呦，许的马棒给自己一大嘴巴，啪！我怎么把胡彪扔了呢？也是啊，儿子死了，丧子之痛，亲自迎接，当面赔不是。胡彪啊， 千不念，万不念，念起你我多年之感情，你就饶了哥哥吧。这几句话，胡彪眼泪下来了。大当家的，我愿效犬马之劳，错都在我。大当家的，你看谁来了？用手一指，栾平过来了。大当家的，西北宣天一只鸡，绿林不拔，绿林栖。那见面得把这土匪这道程序走完了。如果绿林要把绿林栖，绝不是好东西。西北宣天，行了，别云了，你不是栾平吗？是我，干嘛来了？大当家的，你来观瞧。啪，皮箱往上这么一带，这里边我在国民党一个高级特工的手里得了一张图，此图就是联络图，国民党军统局扎在牡丹江的内线，上边写的一清二楚，今日特线许愿。皮箱往上一递，啊，果真如此，果真如此，哎呀呀呀，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了，太好了。打开皮箱，拿出联络图，那心花怒放啊，那都，那什么滋味儿？那可真不是一般的滋味儿啊，太棒了，感觉到。那是盛情款待栾平，而且加封栾平为副官。压下奶头山咱且不表，单说杨子荣压在这江天烈回到牡丹江交了差了，那么牡丹江李经图啊就把目光盯在了奶头山上。子荣啊，这个许的马棒必须铲除，所以我命令小分队先侦查奶头山周围的情况，以提供给大部队进行剿匪。你的任务是带领小分队深入到奶头山的腹地，侦查一切地形，掌握匪徒的一切情况，然后汇总给我。是。杨子荣走了，这李经图啊紧锁的眉峰，他知道许的马棒可是不好对付。哎呀，怎么办？来人呐，司令员，电告东北军，增兵牡丹江，荡平奶头山。是。这边走了，单说杨子荣，小分队进入到奶头山腹地，就在这周边转悠，发现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小分队啊，走到哪个村儿，晚上这土匪就来袭击了。到这个东长山，哎，刚住下，土匪来了，一顿打呀。到了西长山，刚住下，土匪来了。到了万龙庄，土匪来了，长风岭来了。反正小分队在哪儿？这个土匪准时出现，还这玩意儿多新鲜，就是小分队的一切情况都被奶头山掌握的是一清二楚。哦，杨子荣纳闷儿，这里边有内奸啊？不可能啊，这小分队里能出内奸吗？这情报怎么送出去的呢？嘿，子荣感觉到十分的纳闷儿。就在这个万龙庄，小鞋匠盯得住来了。哎呀，好几天见不着您呐，我这心里头啊把抓揉长的。哎，杨恩人，得住啊，还挺好吧？挺好。哎，不错。哎，盯得住。你说我们小分队在这周边活动，这土匪是怎么掌握我们的踪迹的？这个我也发现这个事儿，我在暗中已经观察了，就是有个可疑的地方。什么地方？杨恩人，我就发现在这个什么东长山、西长山、杨木林的四马将，什么王八河、李家湾，还有万龙庄、长风岭这一带，时常有和尚出现。哎，这和尚化缘有不少，所以我觉得呀， 这里的奥秘在和尚，明白吗？哦，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呢。杨子龙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什么事呢？就是西养斋投诚过来，他告诉杨子龙还有李京仆，说我呀跟这熊世辉有直接的联系，我有个下线，这个下线呢我没见过，这个代号叫和尚。哦，德柱，您说这跟前是不是有个寺院？有啊，这寺院好大好大，叫雪居寺，边上有一观，是出家的道人的观，叫三阳观。哦，好，我去看看去。小分队在，全体撤出，撤出奶头山的势力范围，我到雪居寺探个究竟。因为时不时的出来和尚老化缘，咱们还得尊重这些啊出家的僧人。所以呢，碰着这个僧人呢，杨子荣还有小分队啊，经常还挥挥手，哎，这和尚还挺客气，弥陀佛。所以这僧人满街窜，这丁德柱提的不是没有道理。子荣呢，把小分队撤出了奶头山的势力范围之后，独自一人就来到雪居寺。哎呦，抬头观瞧啊，这座大寺院太大了，十台阶儿上，上边蓝地金字牌匾三个大字雪居寺。这儿一进来，这个雪居寺的香火还很旺，杨子荣由前院溜溜达达的以香客的这个身份就在这雪居寺里边儿开转悠。哦，他发现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些僧人有点不对头。就在这雪居寺里边儿，这些僧人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一个个粗胳膊根儿莽牛身儿斜着吊脚脑瓜门儿。这哪是僧人呢？僧人的目光面带慈目，而这些人全这事儿的，那眼珠子直转，而且透了凶光。这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一伙人呐。杨子荣是军人呐，他明白这个军人走道都不一样，和尚走道轻松漫步，哎，稳如泰山。这帮人走道全这事儿。阿弥陀佛。哎，杨子荣感觉到这里头有事儿了。头层大殿、二层大殿，一直到三层大殿，好的，金碧辉煌。修这么大个寺院得需要多少钱呢？来到后院，那儿有一个牌子，游客止步。杨子荣过来乐了，应该写香客止步，这儿写个游客止步，感觉这里更蹊跷了。来到小门这儿，刚要推门进去，旁边说话：“阿弥陀佛，这位谭月，请止步。”哦，一胖大魁伟的和尚，手打记掌，他这一立这掌啊，就这指引指，这五个手指头，这指引指上边有茧子，啊，老茧呢？这什么手指头？这是勾枪的手啊！你看这五个手指头都有说法，各有不同。这叫英雄指，啊，毛毛毛毛大英雄。你搁这手指头，这叫指引指，这指引指指路用，往那儿去，看见没？哎，拐过去就是这指引指。这个叫中间叫诙谐指，这叫才子。才子干什么呢？有戒指你往这儿戴。这个叫残指，小拇手指头叫残指，为什么呢？抠抠耳朵，哎，这耳朵刺呢？抠抠鼻子，哎，是吧？没有一个这样的。哎，我这耳朵咋这么刺呢？是吧？那就使道了，明白吗？就这手指引指，常年在这个练枪时间长了，这个手指头格外的粗，而且上边老茧。杨子荣就明白了，哦，啊啊，我呀想看看。阿弥陀佛，那是我们僧人的住处，请止步。好好好，

0: 子荣由后院转悠到前院，大致的数了一下，有30多位僧人，他就出来了，找到丁德柱，两个人找了这么个小酒馆，哎，管怎么呢？丁德柱帮了这么多年忙啊，已经快2年了嘛，是不是？也算好朋友，叫上两个小菜，都简简单单的烫了壶酒。 这个天气可好，渐渐就冷了，已经快入冬了，飘下了雪花，阵阵的寒风吹来，两个人坐在小酒馆这儿，子荣就问丁德柱：“这个雪居寺是什么时候盖的？”哎呦，这可有年头了，这是在日本时期，这我可听人说的，来了个大老板，这大老板，哎呦，那家伙有的是钱。 他说了，他曾经许过愿，结果这许愿应验了，发了大财了，就要修一个大寺院，所以那天下大雪，他定的这事儿就叫雪居寺。哦，那这些僧人来路不明，你别看我掌鞋在这个地方转悠，我也纳闷这些僧人都哪儿来的。 有时候他嘀哩嘟嘀嘟说那话，我还听不懂。哦，那边上还有个三阳观，那出家那老道的地方，也是来个大老板那天，那大老板就好家伙坐车啊，前呼后拥的。他说了，他曾经许过愿，也发了大财了，来还愿来了，拿出巨资就在离他不远处盖了一个三阳观，又来了不少老道。嗯。 杨子荣心里头可有了想法了，因为啊，想在说过他的下线叫和尚，这出家人莫非是不法僧人？就在这时，再看这丁德柱，哎呦我的妈，子荣钻桌子底下去了，把杨子荣吓一跳。哎，德柱，德柱，你出来怎么了？嘘，别吵吵。
1: 有情况，啊？什么情况？子荣，两边看了看，小酒馆除了他俩没别人，就在那窗外。杨子荣脑袋往窗外一看，嘿，前边这条街呀，有一头小毛驴，这毛驴走了。
0: 漆黑的小毛驴，上边坐这么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用大红的头巾扎过，外边套一狗皮帽，穿这么一个羊皮大衣，上边带着花格。这双脚特别特殊，就这么冷的天儿，穿了一双高跟鞋。有一个牵毛驴的，这牵毛驴这小子30来岁，满脸横肉。 牵着毛驴，离这个毛驴后边有三个彪形大汉，贼眉鼠眼的，摸得怀里头，跟着这毛驴往前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保护的这个女人的保镖，这女的是谁呀？等过去了，盯得住出来了，我的妈呀！恩人，怎么了，德柱啊？这是土匪呀！
1: 你认识？我认识啊，他是谁？他有个匪号叫高跟鞋。你看这么冷天，他穿高跟鞋吗？啊，他是土匪。对呀，怎么把你吓这样？你不怕土匪？我专怕他。为什么？他要娶我，他做他的压寨男人。哎呦我的天哪！子荣差点乐喷喽。你说哪儿的？娶你做压寨男人啊？对呀。 事情是这么回事，丁德柱由头到尾把话一说，连子荣都乐了。德柱，我跟上他，看他走到什么地方。对，情况十分紧急，只要是这高跟鞋一出现，这事儿恐怕就要闹大。两个人就出来了，这是天降大雪，鹅毛大雪，满山一片银装，抬眼望，哎呀！ 大好的山河真是锦绣无比，一片的银白。 子龙心中暗想：这么干净的土地，居然有这些横行无理的土匪，是百姓提心吊胆。等住，俩人在后边跟踪，你这跟踪得会跟，啊，这跟踪可是个学问。你不能瞎跟，离近了不行，离近了人家走到以后都干嘛呢？你这是，你怎么事儿？我走哪儿，你到什么地方啊？我拐弯，你拐弯，这受得了吗？远了不行，远了一会儿没了，所以这个不远不近，不紧不慢，还不能让你发现，这是子龙的拿手绝活啊！哎，这就慢慢的跟下来了。这个女人坐在这个驴上，晃的身子，嘴里还哼哼着，不大会儿掏出一支烟来点着了，快点儿，听见没呀？你往前使劲拉那驴，
0: 好，大当家的，后边那仨保镖，回头看，子龙歘一闪身，躲在树后。好，站住。
1: 跟来跟去，出了这个小村庄。不远处看得清清楚楚啊，什么呢？正是雪居寺。子龙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女土匪高跟鞋带领四名保镖来到这雪居寺这大门这儿，那有门环，棒棒棒，哗啦哗啦哗啦，弥陀佛，谁呀？
2: 天王盖地虎，莫哈莫哈，南北宋
0: 宝塔，镇哪座河妖？
2: 哪座河妖就是哪座河妖，万朵桃花一树开，
0: 横门北市一家亲，
2: 开门，我来了。
0: 哎，好，咣当大门拉开，杨子龙在暗中观瞧，看得清清楚楚，就见这几个人呢，拾级而上，就进到雪居寺了。
1: 有一个保镖迈步进去之后，手扶着大门掐着枪，把大门关上了，转身进去了。
0: 杨子龙和这小鞋匠两个人在树后。真真切切的，小鞋匠，得住，
1: 说
0: 你为什么这么害怕他？哎呦呦呦，不说了。
1: 哎呀，我们俩有那么，
0: 我说出来我自己都感觉到丢人呢，我呀。哎呀，子龙一想，不行，这寺院里三十多人，这些和尚个个都是杀人的亡命徒，
3: 再加上这四个保镖悍匪
0: 和这个女土匪。啊，自己单枪匹马难以对付他们。德柱啊，你马上够奔万龙庄以北，有这么个小李家沟，小分队就在那儿呢。你马上去，让他们急速赶来。
1: 好，那你呢？
0: 我呀，我在这儿盯着，我看看他们葫芦里头到底有什么药。
2: 就这样，这个盯得住啊。
0: 撒腿如飞的去给小分队送信，杨子龙呢，稳了稳神，这时天头可就慢慢的黑下来了。子龙在怀里掏出那个菜团子，啃了几口，一想，别忙，等天下黑了之后，我进去探个究竟。另外，如果盯得住增兵一到，那就好办了。三十多小分队，个个都佩戴冲锋枪。这个火力是完全够用的。哎呀，子龙可下挨到了天黑，往里头进吧，那也就是我们虎胆英雄杨子龙啊，胆大神威啊。来到这个西墙这儿，他这个墙啊修得很高，边上有棵树，子龙先盘到这树上，在这树这儿一悠身，啪。就到这个墙头了，这个墙修得很宽，这是个西院，里边万籁无声啊。子龙在墙上往里仔细观瞧，你想，一丈两丈接近这么高的墙，子龙毛腰就有点上弯，一飘身，哎，轻如毛跳起来，扎位板贴住墙根，再而往里头细听，没有动静。摸摸怀里的枪，子龙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

就往里头奔，我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这肯定的，这女土匪进去了，这个千真万确，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子荣站到这儿，突然那边有人说话：“阿弥陀佛，呵呵，大当家的，这饭菜怎么样啊？”

0: 许的马棒派人来接你，是吧？信儿送上去了，送上去了。许的马棒说要亲自接你，不用他亲自接，他呀派人把我抬到山上就行了。哎，对，请里边喝茶。这个话子荣听的都是真真切切，一字不漏。哦，原来这许的马棒，怎么的？ 明天中午来接这女匪，哎呦，好！你要来了，我们会一网打尽，铁证如山。我看你如何辩解。可这话音呐，那边落了，子龙这边也想完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大当家长，抓住一个！” 这话音未落，就见俩和尚抬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边往里背抬边喊：“哎呀，你们放开我，我是掌鞋的。”杨子荣暗中观瞧，哎呦，谁呀？丁德柱被抓。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 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

0: 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耶、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

0: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经济建设急需更多的钢材，军事装备缺少关键的特种钢。从零起步，开创新中国冶金科技事业，攻坚克难，解决国家关键领域的钢铁需求。一片丹心，百炼成钢，百炼成钢。
1: 自1952年以来，这些炼钢小分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学者们的带领之下，炼钢小分队解决了钢厂面临的许多问题。大家也发现了，有些技术问题啊是相当复杂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对钢当中氢含量的研究就是如此。当时刚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年轻科研人员陈文秀回忆道，李所长说，重轨钢含氢量高时，钢的横断面就会有发裂，钢轨会出现裂纹，而钢轨一旦断裂，将引起火车翻车，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的大问题。用于飞机起落架的高强度合金结构钢也是对氢高度敏感的钢，而起落架一旦断裂，飞机肯定就要出事故。钢的质量问题关乎到国计民生，准确测定钢中含氢量非常重要。要完成这样的测量，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仪器。李勋先生就手绘了一张草图，交给陈文秀，希望陈文秀能凭借着这张图纸，将这台测氢仪制造出来。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想要制造这样的设备，肯定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0: 陈文秀研究员今年已是93岁的高龄，只要精力允许，老人总会把早年间的测氢仪的图纸资料整理一下。1953年，李勋先生找到了陈文秀，告诉他，氢对钢的品质影响很大，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因此，要研制出一台可以测量钢中氢含量的仪器。
2: 这飞机跟火车出的事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这个钢里面不能有这个氢气。然后李所长去一了解呢，这个钢厂都不做氢气分析的，所以李所长跟我说，我们做的这个定氢仪是国内第一台定氢仪。
0: 刚刚22岁的陈文秀对于这项任务还不知所措，在李勋先生耐心的指导下，这位年轻人在懵懂中开始了工作。
2: 当时我们这一穷二白的，什么也买不到的，没有的。这实验馆呢，要一头是封闭的，不是两头开的那种实验馆，所以李所长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有玻璃工，会吹玻璃的。
0: 由于大部分部件都不是标准尺寸，因此需要大家按照要求逐个自制。1953年7月31日，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中国的第一套真空定氢仪终于大功告成，它被立即送往鞍钢安装起来。它的到来让钢厂的技术人员欣喜万分。

0: 让大家工厂纷纷派人来金属研究所学习。这套仪器和测量方法逐步在全国推广建立了起来。
1: 20世纪50年代初期，李勋先生带领着团队通过一系列研究，澄清了冶炼钢水中氢的来源，解决了当时生产中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对迅速提高中国合金钢的质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56年，他们的这些工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在这个过程当中，李勋先生也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虽然已经了解了氢对钢的性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是怎样进行的？大型钢锭内部的氢又是如何分布的？在他的坚持不懈的推动之下，这些始终困扰着国际学界的难题逐步被攻克了。
0: 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冶炼车间内，每次研制出的新的金属材料一定会经过复杂的检验环节。60多年前，在这所研究所的车间内，一场围绕着钢锭的特别的解剖手术也在进行。
2: 我们只有认识到了氢是怎样一个分布规律，我们在将来我们去除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
0: 这场解剖正是希望了解氢在钢锭中的分布规律。为此，学者们如同外科医生一样解剖了3个钢锭，影响着钢锭品质的氢的分布规律逐步呈现出来。
2: 那么在高温情况下呢，它有一部分它会溢出，那么在中心呢，它往往溢出要走很远的道路，所以说呢往往不容易溢出，所以说氢含量在中心的保留更多一些。
0: 最终的结果清晰地表明，从钢锭表面向内部，氢的含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规律。这就如同医生们摸清了病症的根本，才能对症下药，迅速提高合金钢的品质。
1: 李勋先生对如何办好一个研究所非常形象地总结过3点：好枪、好猎手，还要会纸兔子。好枪是说精良的实验装备和科研条件，好猎手呢自然就是一流的人才了。纸兔子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要看准研究方向。三要素当中，人是非常关键的。科研方向的选择，科学研究的组织都必须依赖于优秀的人才。建所初期，李勋先生一方面推动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另一方面在青年人才的培养方面，李勋先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3: 我们所呢是51年筹建，53年建成。我们的那个建设方案啊，当年都是李勋先生从英国带回来的这种建筑方案。
0: 每一批入所的年轻人都会经历多次这样的历史教育。半个多世纪前，这些前辈们为新中国金属材料的科研和生产奠定了基础。李勋先生归国时，有多位学者在他的感召下一起回到祖国。除此之外，在1949年归国的葛廷燧先生，1956年回国的郭可信先生，1955年突破了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施昌旭先生，无一不在各自研究方向有着突出的学术成就，归国后都在国家急需的多个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金属研究所创建的初期，李勋先生还特别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在夫人去世后，王崇林先生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夫人年轻时的学习笔记，他们也记录着老一辈科学家对年轻人的谆谆教诲。
4: 这本书是我老伴儿，还有一帮人在东大留学习，当时要学习几乎半年时间，3个月吧，不回家就在那住，讲完以后还考试，考试以后成绩还公布。这个考试不是像研究生考试，这个考的还公布成绩，这就是金属所一直在抓学习。
0: 这种由所里组织的学习，营造出了一种浓厚而质朴的学术氛围。今天的老一辈学者们都清晰地记得，那时大家每天都要去所里的图书馆。

0: 占座位，这常常导致图书馆的座位格外抢手，由此而形成的学术精神传承至今。
1: 这是李勋先生在1955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长文，这篇文章从战略高度上阐述了他对于冶金领域长远发展的一些看法。李勋先生强调，应当密切结合中国的国情，考虑到我们的战略需求，比如合金钢是未来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西方合金钢系统主要是以镉镍钢为主，这是建立在他们拥有丰富的镉镍资源的基础之上。而我国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国内尚未发现大型镍矿资源，所以大规模发展含镍钢受到了限制。我国在进行合金钢的长远规划时，应当考虑到这一问题，找到适合自己资源特点的合金钢体系。同时，随着航空工业和能源工业的起步，必然会对高温合金提出需求。这些富有战略远见的想法，对于中国冶金工业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1956年，就在李勋先生提出高温合金研制规划的第二年，这种新型金属材料的研制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1956年7月，中国第一架仿米格 17F 型喷气式歼击机在国营112厂试制成功，它被命名为56式。这是一种单座亚音速喷气式战斗机，采用一台涡轮喷气发动机。然而，在试制工作完成后，人们很快发现，飞机发动机的制造离不开一种关键的合金材料。
2: 那是1957年、1958年的，那时候已经喷气式飞机已经干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升高温度，那就是要高温材料。所以李勋先生带回来了我们金属所就研究高温材料，以高温材料为中心了，改过来了，不是钢铁了。
0: 飞机发动机如同一颗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的心脏，当这颗心脏工作时，它的燃烧室的工作温度能达到800摄氏度以上。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金属涡轮叶片需要有足够的高温强度，还要有良好的抗氧化性和抗腐蚀性，因此高温合金材料的研发直接制约着发动机的自主制造。1956年，制造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关键材料高温合金的研制任务就落到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肩上。
1: 1956年，在李勋先生的领导之下，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启动了高温合金和难熔金属的研究，提供制造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关键材料。李勋先生亲自挂帅成立了高温合金组。刚开始研究不久，李勋先生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时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以及各部件通常都是采用一种被称作热变形的工艺来制造的，也就是先铸定再进行锻造，之后在高温下通过强大的压力成型。这种工艺经历了10来年的发展，但生产时的高温合金材料总是不尽如人意，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那么中国的高温合金研制应当以怎样的思路来进行呢？李勋先生分析后认为，采用热变形的工艺其实就陷入了一个悖论。既然高温合金就是要在高温下使用，必然要求高温强度好，而热变形的工艺又是在高温下进行加工，这怎么可能呢？因此，通过热变形工艺想得到高温强度好又容易在高温条件下加工的材料，必然是相当困难的。综合分析了这些之后，李勋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0: 虽然全世界在高温合金冶炼方面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李勋先生认为他们并非无法逾越，只不过克服这些技术难点需要一个突破性的思路。这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冶炼车间，早上8:30，一炉合金材料即将出炉，它 它们不是来自于钢水翻腾的大型炉包，而是来自于这些特别的真空熔炼炉。60多年前，李勋先生正是以真空熔炼的理念解决了高温合金的铸造难题。到今天，

0: 这是一个先进的工艺。
1: 经过全面分析后，李勋先生提出，以真空熔炼的铸造方法，不仅可以解决高温合金在高温下的加工难题，而且还能减少内部缺陷，稳步提高合金的品质。此后，这个工作由另一位科学家石昌旭领导的小组来完成。1958年，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第一批涡轮叶片终于试制成功。然而，当他被送到工厂时，却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中国人还不会走就想跑，真空冶炼只能用在实验室，不可能在生产中获得实际应用。这条新的技术路线似乎就此陷入了绝境。自1952年以来，随着炼钢小分队来到各大钢厂的生产一线，大家越发体会到了钢中氢带来的影响。李勋先生强调，它会让钢轨出现裂纹，可能引起火车翻车，飞机起落架出现裂纹，飞机发生严重事故。为了能捕捉到钢中氢的存在，李勋先生带领科技人员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定氢仪。有了它，钢材的生产才有了一双敏锐的火眼金睛，钢材品质才得到了保障。
0: 由于苏联专家的反对，铸造涡轮叶片的技术路线难以推进。但是到了1963年，转机出现了。这时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另外铸造叶片的方案也得到了一位航空材料专家荣科的支持。他非常赞赏李勋的铸造路线。在这种情形之下，铸造涡轮叶片的研究再次被启动。不过荣科先生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想研制的是一种空心气冷叶片，也叫九小孔叶片。这是提高涡扇发动机性能的一种新思路。高压空气通过叶片内部非常细小的管道带走叶片的热量，实现冷却。国外的一些涡扇发动机就是采用了这种技术。不过这种叶片内部的小孔极其精密，对铸造工艺提出了很苛刻的要求。尽管我们的科研人员采用了不同的思路，但是屡试屡败。那么究竟该如何铸造出合格的小孔？
1: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历史馆中陈列着两片九小孔叶片，这是当年李勋和石昌旭等科学家们努力攻克的结果。
2: 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九小孔叶片，这是一个涡轮动叶片，它通常是装在航空发动机或者燃气轮机的这个部位，它正对着火焰的冲刷，需要承受很高的温度。这九小孔的作用就是让冷气通过钻头底部这九个小孔进去之后，在叶片里边流动，对叶片进行冷却，这样呢可以极大的降低叶片本体承受的温度。
1: 60多年前，在解决了高温合金材料的研制难题后，如何铸造出这些要求极为苛刻的小孔，成了困扰着科学家们的另一个大难题。
3: 我们中国最早的叫石蜡铸造，传统是这种办法，但是高温合金不行，它因此要做一个陶瓷的芯，这个是非常精密的，你差2毫米、1-2毫米不行的。
1: 要铸造出这些小孔，传统的施蜡法显然远远无法满足技术需求，但是更换了很多种材料后，始终不能达到技术要求满意的效果。参与这项工作的胡壮奇院士回忆说，那时石昌旭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在美国铸造杂志上经常看到石英馆的广告。我想铸造车间很脏，为什么老是登石英馆广告？所以我把这个发现告诉石先生，大家一下子豁然开朗。采用石英作为铸造小孔的材料，终于攻克了这个让人烦恼的难关。李勋先生也兴奋万分。新的空心叶片装上飞机后，在不改变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可以使得涡轮工作温度提高100摄氏度，飞机的动力性能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然而

0: 影响空心气冷叶片铸造的一种关键材料终于被找到了，研制工作可以顺利发展起来。1965年，空心气冷叶片安装到了涡轮发动机上，准备第一次试车。发动机开动之后，巨大的轰鸣声响了刚几分钟，突然之间就停止了，涡轮机的叶片一下子飞了出去，大家伙都看呆了，不明白这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停机查看之后发现，是空心气冷叶片下部的榫齿断了。空心气冷叶片是靠榫齿和涡轮发动机的涡轮盘衔接在一起的，这个地方断裂导致了意外发生，现场议论纷纷。这时原本反对铸造叶片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有人说早就讲过铸造工艺制造的叶片不可靠，现在看来果真如此。李勋先生力排众议，请大家冷静下来，随后带领大伙一起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一片叶片上有5个榫齿，第一榫齿的根部吃力最大，因此特别容易断裂。根据这个结果呀，大家改进了榫齿的设计，把第一榫齿的受力分摊到了其他几个榫齿上，这么一来叶片没再出现过断裂的现象，顺利通过了试车。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家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Listen。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经济建设急需更多的钢材，军事装备缺少关键的特种钢。从零起步，开创新中国冶金科技事业，攻坚克难，解决国家关键领域的钢铁需求。一片丹心，百炼成钢，百炼成钢。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历史馆中陈列着两片九小孔叶片，这是当年李勋和施昌旭等科学家们努力攻克的结果。
3: 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九小孔叶片，这是一个涡轮动叶片，它通常是装在航空发动机或者燃气轮机的这个部位，它正对着火焰的冲刷，需要承受很高的温度。这九小孔的作用就是让冷气通过钻头底部这九小孔进去之后，在叶片里边流动，对叶片进行冷却，这样呢可以极大的降低叶片本体承受的温度。
2: 60多年前，在解决了高温合金材料的研制难题后，如何铸造出这些要求极为苛刻的小孔，成了困扰着科学家们的另一个大难题。
4: 我们中国最早的叫石蜡铸造，传统是这种办法，但是高温合金不行，它因此要做一个陶瓷的芯，这个是非常精密的，你差2毫米1-2毫米不行的。
2: 要铸造出这些小孔，传统的施蜡法显然远远无法满足技术需求，但是更换了很多种材料后，始终不能达到技术要求满意的效果。参与这项工作的胡壮奇院士回忆说，那时施昌旭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在美国铸造杂志上经常看到石英馆的广告，我想铸造车间很脏，为什么老是登石英馆广告，所以我把这个发现告诉施先生，大家一下子豁然开朗。采用石英作为铸造小孔的材料，终于攻克了这个让人烦恼的难关，李勋先生也兴奋万分。新的空心叶片装上飞机后，在不改变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可以使得涡轮工作温度提高100摄氏度，飞机的动力性能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然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5: 影响空心气冷叶片铸造的一种关键材料终于被找到了，研制工作可以顺利发展起来。1965年，空心气冷叶片安装到了涡轮发动机上，准备第一次试车。发动机开动之后，巨大的轰鸣声响了刚几分钟，突然之间就停止了，涡轮机的叶片一下子飞了出去，大家伙都看呆了，不明白这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停机查看之后发现，是空心气冷叶片下部的榫齿断了。空心气冷叶片是靠榫齿和涡轮发动机的涡轮盘衔接在一起的，这个地方断裂导致了意外发生，现场议论纷纷。这时原本反对铸造叶片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有人说，早就讲过铸造工艺制造的叶片不可靠，现在看来果真如此。李勋先生力排众议，请大家冷静下来，随后带领大伙一起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一片叶片上有5个榫齿，第一榫齿的根部吃力最大，因此特别容易断裂。根据这个结果呀，大家改进了榫齿的设计，把第一榫齿的受力分摊到了其他几个榫齿上，这么一来叶片没再出现过断裂的现象，顺利通过了试车。
2: 榫齿断裂难题的破解让大家越发充满了信心。胡壮奇先生曾回忆，李勋好就好在

0: 变成一缕青烟，彻底消失。这样，蒙皮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还能发挥什么保护作用呀？因此，要想继续用木作为卫星蒙皮，就必须解决挥发性氧化问题。
1: 研制过程中，这种脾气暴躁的金属很快就给科学家们出了一道难题。李勋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位年轻的学者李铁帆，他带领的小组不负众望，很快就开发出了一种简便的工艺。为了让木真正发挥防护外衣的效果，他们用喷涂的方式对这件衣服增厚，在它的外面又加了一层能抗氧化的硅化物高温涂层。这种如同三明治一样的涂层，最终解决了高温下金属木的挥发性氧化问题。
2: 它用这一个喷涂的，就是外表喷涂一层，这样是厚度一样。另外加热时候呢，加一个夹具，就保持它的形状。另外也使它那个渗的均匀了，这个问题算解决了。
1: 在攻克了材料涂层的难关后，负责材料焊接的梁勇将面临下一关的挑战。
3: 一个是上面的是滚凹不平的一块板，和这个下面的平板是弧形的，要焊接结合在一起。这一块有53个焊点，这每一个焊点都要保持低温和高温强度，而且呢，表面每个焊点的表面不能有破坏，所以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1: 依靠着一系列的实验和反反复复的磨练，梁勇和同事们圆满完成了焊接任务。带有防护涂层的木合金卫星蒙皮和泥天线被顺利安装在人造卫星上。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歼冰一号发射成功。它在轨运行3天后，准确地返回到预定的回收区，里面的拍摄胶卷保存完好。它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苏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对我国遥感卫星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0: 为什么当时对于选择金属木作为蒙皮材料很有信心呢？因为早在1957年，李勋先生就组建了南荣金属研究室，亲自制定了木合金的研究计划。这些工作在当时看来显得超前，但李勋先生认为，无论是航空工业还是其他领域，早晚会需要这些金属材料。作为国家科研机构的中国科学院，应当尽早布局。李勋先生常常对青年科技人员说，我们的研究任务要有口里吃着的，手上拿着的，还要有眼睛看着的，要有远见卓识，要有近期、中期、远期的计划。这些教诲都反映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前瞻性，以及时刻从国家需要出发的胸怀。
1: 不只是在科研领域，在很多方面，学者们都保持着这种敏感与前瞻。多年前，王崇林先生曾意外地发现了一段珍贵的李勋先生的录音资料。
4: 这个学习班是14天了，是紧张的14天，也是最愉快的14天。
5: 首先，我们迎来一批德国的教授，那么只是很少的人，完了以后就我们商量好，在金属所要开一个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办2个礼拜。
1: 1979年，在老一辈学者们的推动下，一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展开了。李勋先生希望借此机会让大家掌握国际学术动态以及前沿信息。
5: 我们需要的是对外交流，学习人家的先进的东西。这点李勋先生在英国待了10多年，他是非常清楚的。
1: 学者们深知，科学研究需要交流，更需要时刻紧跟前沿，才能保持足够的科学敏感性和前瞻性。1978年，一些科学家们提出了专门研究腐蚀的科研机构的设想。 李勋和同事们对此大力支持。他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腐蚀问题如此重要，建立一个专门从事腐蚀与防护的研究所。

0: 完全必要。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抽调出部分科研力量，与其他单位的科研人员一起建立了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为中国的金属防腐蚀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直到今天，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学者们依旧对这位老前辈的音容笑貌、言行教诲念念不忘。李勋先生的一些话依旧常常被人们谈及，我们摘选两三句分享一下。不要当波斯猫，工人玩赏不捉耗子，我们要给国家捉耗子。说这句话是因为李勋先生一直有一个观点，人民拿出这么多钱来建立研究所，应当给国家建设解决实际问题。李勋先生还经常说一句话，科研工作是要为国家织出整匹锦缎，而不是在一条破裤子上绣一朵鲜花。这其实是鼓励年轻人要开阔胸襟，正所谓胸怀国之大者，勇于担当使命。类似的话语还有很多，听起来朴实无华，但他们体现了这些科学家们的科学精神和报国情怀，值得我们后辈永久的学习和传承。
0: 今天，老一辈科学家们播撒下的金属科学的种子，早已生根萌芽，繁茂成林，结出了累累硕果。诸多国家工程的背后，都离不开先进的金属材料和技术的支撑，这也正是科学家们的梦想。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

0: 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六郎杨锦带领边关众将迎接寇准和杨排风，那焦赞受孟良挑拨，他冲着排风之运气心里不服。焦赞说，丫头，我今天非把你打服了不可，你要把我打趴下，先锋印归你，怎么样？行。排风一伸手，疼，抓住手腕子来顺手牵羊，趴下吧。趴这块儿啊，服不服？我不服，招打。呜，又上来了。排风底下啪一个绊子，啪又趴下了。怎么样，服不服？哎呀，我就是不服啊。好，排风往前一进身，一抬腿把他骑到身底下了。当当当，叮当叮当叮当，这头揍啊。哎呀，我服了。叫好听的，我这个排风也故意气人，叫不叫？嗯，说你叫不叫？我叫。算了吧，哼，我教训教训你就行了。要知道人抬人高，自尊自贵。我说三爷，你呀可小心点。是是是，排风姑娘，我是心服口服，外带折服啊。刘郎说，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了，快快快坐下，还有不少事要说呢。排风点头答应，给杨排风也赐个座位，孟良焦赞在旁边站着看的是个事儿。哎，人家有座咱就得站着。排风说，六爷，但不知八姐九妹怎么样？哦，我也不知道他们如何，不过葫芦玉呢还有兵丁困守，说明他们没有危险。如果里边人全军覆没，韩昌也就撤兵了。不过这几天韩延寿天天讨调阵，我们挂了7道免战牌。哎，惭愧呀惭愧。
3: 嗨，既然这么样，明天把免战牌摘了，带我出马临敌去会韩昌韩延寿。
2: 你还是休息3天5日再出兵吧，
3: 用不着路上没累。
2: 那也好，赶紧给排风等人安排住处，城里的兵换出去，把京城来的生力军5000人让进城里，这样调访一下，好把原来守边关的人呢撤到城外藏风养锐。天色将晚，明天准备出征了，跟排风来的这波人一个个摩拳擦掌，不过心里有顾虑。怎么，这是头一阵，头阵胜，正阵胜，头阵败，阵阵败。如果这次打败了，这兵算白搬了。排风也不放心，2更多了还没睡呢，他自己溜溜达达在先锋营附近转来转去。嗯，那屋灯光明亮，他一推门啊，薛宁在屋里呢。薛宁低着头不知道摆弄什么玩意儿没睡，排风也没说话，悄悄到身旁一看呢，嗯，手拿着东西，这么看那么看，嗨，你干什么呢？ 海峰啊，下来把东西藏到身后了。你还没睡呀？明天打仗，你该歇着了。
3: 哎，你拿着什么？拿出来我看看。
2: 不，
3: 拿出来不？你拿不拿？
2: 那你该笑话我了。
3: 那你要看，给你吧。
2: 海峰接过来一看，耶，
3: 哎，这不是我给你那金簪吗？叫你给你娘的，你怎么拿来了？
2: 我娘说。这是你给我的。
3: 嗨，一个男人戴这干嘛呀？你看他干嘛？你可真闲的。我
2: 海峰啊，我看见金簪我就等于看着你了。
3: 啊，我是那簪子。你可真有意思。
2: 海峰你真傻。
3: 我傻？你贱？你那点比我贱。
2: 海峰你不知道，你一到疆场打仗我可惦着了，生怕你有个好歹的。
3: 是啊，咱俩是一个村的，像亲兄妹一样，你能不惦着吗？不过你也得小心，
2: 明天你出战我给你牵马坠镫。
3: 哎，那哪好。
2: 不，我能保护你。
3: 嗯，也好，那我们就双战。哎，这簪子收起来，你别人笑话了。
2: 嘿嘿，反正你看见没什么，别人我就不敢了。
3: 哎，我给你镯子呢。镯子
2: 哟，在这儿呢。
3: 你带着呢？可不是吗？不敢往外带，怕人笑话。
2: 嘿嘿，那就好，那就好。哎，明天你小心点啊。
3: 我知道了。说着姑娘出来了，薛明好像还有很多话说，嘴张了张没说。
2: 海峰也没往那想，回到自己帐篷脱衣服躺炕睡着了。
3: 天骄五谷元帅升帐点卯，杨海峰这回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鲨鱼带成宝雕弓，走兽胡挂雕翎剑。
2: 为什么？这是先锋官大将，你得披挂整齐啊，你不能打两个大抓鸡，拧哒拧哒又上来了，
3: 那不行。来到了元帅大帐，众人都到了，参见元帅。
2: 免。杨景说，诸位将军，近日来韩昌天天讨调阵，我们高悬免战，如今援兵已到，新先锋带领将官要亲自出马临战，本帅给官低料阵，疆场之上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但愿得一鼓作气战败韩昌。来呀，点3000人马响炮出兵。
3: 是。
2: 军政司点齐人马，火攻司响了9声大炮，众将来到外边，各跨雕鞍直奔北门。来到北城门，城门开罢，吊桥趁平，军兵呼噜呼噜跑到疆场，雁翅排开，列开队伍。正当中高挑扬子大旗，元帅先锋大到旗下，带住司将与
3: 军兵讨调阵。
2: 今天呢，哈，宋兵可觉得有能耐了，每天你们讨敌，我们吓得闭门不敢出来，今天我们叫阵。宋兵一直跑奔疆场，冲着对面的辽营高喊，嗨，辽国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你家主将送信，就说大宋国元帅先锋亲自讨调阵，尔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连营喽。话音刚落，就听着辽营里边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咚，到连钟炮响，韩昌带着清朝人马直奔疆场。这个韩昌韩延寿啊，是大辽国萧太后的姑爷驸马，这次他带着3川6国9沟18寨的人要进攻大宋。进来葫芦玉困住了8姐9妹双王呼延披险，三官闭门不战，韩昌很着急呀，因为打仗是一鼓作气，时间长了士气一落容易打败仗。今天王豹回来了。
3: 王豹怎么回来的？王豹这小子 被碧云道姑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跪倒磕头，姑姑哎，你饶了我吧，我一定改。老道姑也心软了，说从今后那隐姓瞒名给我隐居起来，不许再出来，再出来我要你脑袋。这小子这么跑出来，他从山路绕过边关回到了辽营，见着韩昌说，可了不得，大宋营已经发来人马，领兵的是寇准、先锋官杨排风。杨排风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别害怕，他都不是我的对手。韩昌啊，可不这么想。韩昌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既然宋朝皇帝把个烧火的丫鬟派来，想必是有本事，今天我还叫阵不叫阵呢？正合计宋营要阵耶，我不出战他来了，好打。就这么，韩昌、韩延寿带着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土金牛、土金秀、白吉斯嘎、努拉锦石、都噜多可汗等人直奔疆场。到对面一看，呵，今天宋营兵将格外威风。杨排风一看他们亮队了，元帅末将讨令出马临战。好，排风啊，要多加小心，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借元帅吉言，随后一抽掏空马，这匹马哈哈哈直奔疆场。薛宁在后边紧紧跟随，为什么？那是马童啊，是保护主人也是保护战马的，手中提着一杆枪。来到疆场，咯噔扣灯，战马带住丝缰，吁，辽国兵将哪个来战？韩昌、韩延寿一看来个女的，哎，不用，准是那个杨排风。众将官，扎，与本宫压阵脚，待我会战宋将。马兔勇、马兔猛、萧门布、王豹、铁雷、皮熊等人，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不就这么黄毛丫头吗？我们把她擒来。好，话音刚落，一骑战马飞奔疆场。杨排风手擎烟火大棍，抬头一看，哟，这元将人高马大，28、29岁，面似喷血，扣住马镫，嗯，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同名上来。我乃大宋朝的先锋官。再往下问，就是天波杨府烧火的大丫鬟，一品丫鬟杨排风，你是何人？要问俺。马兔勇是爷，你家大都督是你砍仗。说着一扬手，手里拿着什么呢？他拿的是百炼飞抓。这个飞抓呀，1丈5尺长的链子，这链子是5斤之精所打造，链子的这头呢是个飞抓，抓呀像人的手型，5个手指往外一扔，手指是张开的，如果碰着东西，抓着什么，嗯，手掌消先一犯，这个五指啪就扣住，抓紧了，然后你一拽链子，就能把敌将抓在马下。在飞抓的这边呢，有5尺长的鹿筋绦，绦的一端有鹿皮挽手套在手腕上，抓着鹿筋绦和飞抓往外一扔，可以把对方擒下马。这个飞抓也可以抡起来，要缠到你脖子上，飞抓夸在链上往下一蹬，就把你生擒活抓。这是软兵器，软中硬，挺厉害呀，使这种兵器人呢特别少，而且这种兵器打出去了还不能去磕，一磕就拐弯，你啪一磕链，飞抓啪一拐弯，就容易打在人的头上身上。飞抓哗啷啷一扔，排风一看，哟，听说有鞭锏吹抓，头回看见使抓的上疆场，怎么的？嗯，这个小子看样有点力气，不过我得和你较较劲儿。别看我是女的，咱俩试试。想到这儿，他大棍故意往前一送，嗨，这抓呀，嘚，咔楞，就抓到棍上了。非抓是抓软不抓硬啊，抓到身上，嗯，就扣到肉里了。抓到头顶，扣到盔里头，
2: 可是抓到棍上危险，棍细

容易秃了下去。马冬柳，你看，抓住棍了，我得快倒，开始倒链。他往回这一倒链，派风马往前冲，就这劲儿啊，这棍呢，哗哗哗哗哗，一个劲儿缠，缠多了就不能够松套了。

冬泳说：“嘿，海风说你给我松手不？”啪的一下，再不松手，他就被落下马了。陆金头突噜一下子，这个抓可就归了海风了。海风一下子整个把这抓都绕到了他的棍上。马冬泳一看不好啊，没兵刃了，那还打什么呢？学马要跑，海风马往前冲，赶那个马头相连马尾，一抬手连着抓都起来了。你给我趴下吧，这一甩秃噜，飞抓也落地了，把马头勇扎个万朵桃花开，战马跑回本部军队。哎呀，可把六郎杨景乐坏了。来呀，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孟良交再看，哎，赢了，好厉害呀！寇准在城头看着呢，我就说海风了不得嘛，好，多打几仗，给咱壮壮国威。杨海风战马打了个旋儿，哪个来战？有那么句话，大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马兔勇一死，他的兄弟马兔猛差点没疼昏过去。哎呀，哥哥呀，你死得太冤了，带小弟跟你一路前往。说着一摇金顶排爬木，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战马冲了过去。杨海风一看，呦的妈呀，好吓人，真要疯了。哎呦，嗨，今天我这边人可不多，看人家战将数十员，怎么办？我呀骑了咔嚓快点打。小子，你别过来了，挺费事的。把烟火大棍挂好了，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民民朱红搭身扣，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鹰寒，猛然马上一回身，嗨，啪啪啪，连射三箭。这三支箭呢，分上中下，面门咽喉前胸。马兔猛催马奔疆场，他没想到还没等见着宋将呢，就开始射箭。他摇着排爬木，啊，三支箭一支也没糟践，全射中。噗噗噗，啊，这小子嘡啷扔了金顶排爬木，扑通，死尸张落马下。这匹马也不知道啊，还往前跑呢，奔着杨海风去了。杨海风一看，哟呵，人死了，马还来了。他往旁一闪，惊动了谁呢？薛宁。薛宁一看，这不白得一匹马吗？不捡白不捡呢，往前一窜身，抓住缰绳，刃蹬在手，翻身上马。我也有一匹马了。手中擎着大铁枪，保护着杨海风。韩昌一看，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呢，这是女的吗？怎么女的比男的都厉害？哎呀，哪个上阵？话音刚落，惊动了萧门部，手擎一对乌金锤，马到疆场。丫头，想不到你还有两下子，是你看锤。流星赶月，一前一后，呜，双锤下来。杨海风用烟火大棍，嘡嘡往外搏，随后大棍往里进招，俩插着混世打在一起。在一旁惊动一个人，谁呀？王豹，就是自己起名神拳盖九州，要气死他师父那个小子。这个小子跑回来不是吗？他一看杨海风这么厉害，心里这个恨呢，心想，我师父那个糟老头子老看我别扭，

0: 猛然二马一错，等蹬带崩蹬绳之际，杨排风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还打呜。萧门不知道不好，后边脑后金风所响，马往前一窜，还脑袋躲过去了，后背没躲过去，就听着啪，这个实惠呀、啊，正砸在后心上啊，就觉得五腑六脏翻了个嗓子眼，发现眼前金灯银灯乱转，一张嘴，呼大口喷血呀、啊，趴在鞍桥就没起来，排风往下一砸。对方也接着棍了，就在这阵儿，王豹一看机会来了，嗯，杨百芳把这面闪出来了，我就照他软肋一箭，我这弓我这箭准把他射死，就这么，他一松弓弦，噔噔，射冷箭，百芳这是这样，奔这来，百芳还真就不知道，没想到啊，百芳棍也下去了。剑也来了，谁看见了？薛宁，薛宁舞枪正打呢，猛然，嗯，他瞧见了，不好，
1: 哎、这小子射冷箭，
0: 那边怎么有人要用冷箭伤排风？哎呀，排风小心了！他话也出口，剑也就到了。薛宁万般无奈，马往前踢，还用身体来挡剑。王豹嗖嗖嗖。连射三箭，这三箭都射在了薛宁身上，前心、小腹、软肋。薛宁没有顶盔挂甲呀，他是以马童身份来到疆场，方才抢匹马，这才上前交战，所以没有唐剑的甲叶子，狼牙剑，三棱透甲锥，前面带钩的。射得太重了，这薛宁在马上坐不住了，一头张落马下，人事不知。说书的说得慢呢、啊，实际呀、啊，王豹射冷箭，薛宁去唐箭，就是打色儿认真的功夫，唰的一下子，事故就发生了。排风棍也下去了，那边一喊，一回身，如果不是。薛宁给唐剑正好射在柏峰的身上，柏峰看啊，薛宁。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女英雄杨凯峰疆场叫阵，王豹射冷箭，薛宁去唐箭，就是打闪儿认真的功夫，唰的一下子事故就发生了。凯峰棍也下去了，那边一喊一回身，如果不是薛宁给唐箭正好射在凯峰的身上，凯峰看啊，薛宁，哎呀，都急死了，赶紧战马窜过来干嘛呀，围着薛宁转，他怕敌方啊过来把薛宁杀了。杨凯峰保护薛宁，这阵宋军呼啦过来10多个，用挠钩叭一搭薛宁，哗往回一拖，离开了险地，架起来往城里走，治伤去了。凯峰要急死了，薛宁跟我是一个村的，一块长大呀，一块在杨府习武练武，今天为保护我受了重伤，现在生死不好说，我一定给他报仇。什么人射的箭？他抬头一看，王豹，这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姓王的，你撒马过来。那王豹提丝缰就想冲上去，就在这阵儿斜插花一骑战马

0: 海峰扭头一看，哟，眼前这员将太吓人了，身高过丈，膀扇得有这么宽呢，肚大腰憨呢，往里是看，面似乌金，两道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翻鼻孔，大嘴叉，耳戴金环，头戴乌金盔，朱缨倒洒，身挂乌金甲，外罩大红袍，半披半挂，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灵，胯下一匹乌骓马，手中擎着一条独角铜人槊，眼前有百步的威风，头上有千层杀气呀！哟，好厉害呀！你是什么人？
1: 我俺
0: 大辽国萧太后驾前称臣，韩昌韩元帅帐前停差，你家先锋爷铁雷皮熊。
1: 丫头，你是谁？
2: 我是天伯杨府烧火的丫鬟，我叫杨海峰。
0: 烧火的丫鬟也成精了，这是大宋朝没人了。丫头，是你看硕，这小子抡动大硕，砸了下来。海峰一想，这小子有点劲儿，是手中大棍用力，啪啷一崩，棍硕相碰啊，嘡的一声啊，都呲呲冒火花啊。铁雷皮熊吓一跳，耶，女的有这么大劲儿啊，哈呀，好厉害，我碰见硬敌了，还扎打，连连进招。派风接驾相还，这俩一打，派风心里有数，不好，这力气比我猛，要硬碰硬我非输不可。哎呀，这怎么办呢？我要输了谁打呀？新来这些人有数了，曹尚飞、冯亮、薛宁败了，还有四个丫鬟，梅花、菊花、兰花、竹叶，他们能行吗？哎呀，这可怎么办？杨六郎在马上一瞧啊，铁雷皮熊武艺要比派风高，俩人想要分出胜败不容易，时间长了派风要吃亏，这可怎么办？韩昌在大辽国对前一看，还得说我的先锋啊，铁雷皮熊这回准赢。大家眼珠子瞪的都跟包子一样，都盯着俩人。宋军对前惊动一人，谁？草上飞、上官燕。上官燕这么一看，耶，不好，派风要输，不能让输了。我不能跨马征杀，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他往周围瞧了瞧，一看人们呢都往上看，谁也不注意下边。这草上飞往下一哈腰，本来就三尺多高，他再一哈腰跟个小球一样，接过来接着过来过来过去。等离着两个人打仗的地方近了，往地一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几下子就来到了铁雷皮熊的马肚底下。说得慢，当时非常快。他猛然望向，微微一抬身，抓住了铁雷皮熊的马肚带，肚带是两根，抓住这个腿一悬，啪，脚就踹着那根了，身子就悬到马肚子底下了。谁也没注意，都不知道，铁雷皮熊的战马知道，心的话，哎，我这上面骑着一个，下边怎么还坠着一个呢？分量倒是不沉，他发痒痒啊，他心溜一个劲儿叫唤。铁雷皮熊也觉得奇怪，这马叫唤什么呢？他这边还在交战呢，顾不得战马。草上飞心的话，马呀马呀，今天对不起了，你做了替死鬼了。草上飞一伸手，唰，掏出背后一尺二寸小刀，照定马肚子，扎进铁雷皮熊的马肚子。他手在里边一搅和，然后刀子唰往外一拔，战马的肠子肚子血哗就下了，这匹马疼的心是暴叫，蹄跳咆嚎。草上飞借此机会蹭横着窜出一丈五尺多远，然后咕噜噜噜噜噜滚到一旁，一个鲤鱼打挺蹦站起来，噜噜噜噜噜回归本部军队，动作太快了，人儿也小，疆场人都没太注意。

可是铁雷皮熊这匹马不行了，哭嚓就磨去了。铁雷皮熊觉得奇怪，这匹马怎么的了？咦，想来丝江，这匹马就堆了。他见识不好，两脚水蹬，他刚想窜出去，杨排风就到了，举起大棍照他耳台子这横下里，当时砸得脑浆迸裂。大辽国先锋铁雷皮熊当场丧命。当时辽国军队汪就乱了，杨六郎一看，哎呀，我们胜了，弟兄们杀呀。再看宋将七斗思江乱撒交还，一起冲向辽军队伍。韩昌想要压住阵脚也压不住了，兵败如山倒啊，跟着败兵裹着人溜子往回跑啊。这边随后追杀，一直追到大辽国的连营，人家进来营门了，弓箭手啪啪啪一阵乱射，射住了宋兵宋将。杨六郎才命令军卒鸣金收兵，啪啪啪啪啪啪，锣声一响，宋兵宋将回瓦桥关，一边走一边敲着鼓唱着歌，高高兴兴进关城。这一仗辽国兵将损失太大，他这次兴师犯境是损失最大的一次。外边留人打扫战场，捡的刀枪器件运到城里，死尸弄一旁掩埋，寇准下了城马道，在城门口亲自迎接杨排风。杨相锋，我应该给你祝贺，你这才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哟，这是托您的福。我哪有这个福气呀，将相好好庆贺庆贺。说着人们直奔帅府，这瓦桥关城里老百姓欢呼起来，人们奔走相告啊，哥哥兄弟啊，看来360行行行出状元呢、你看今天出战这个大先锋是个烧火的丫鬟，烧火烧出个大先锋，嗨，要饭的还当皇上呢，你就好好干吧。简短结束，大家来到帅府，杨六郎告诉打开功劳簿，把大家的功劳都写上，将来报请圣上。杨将军今天多辛苦了哟。六爷，这算什么呢，我们还没救出八姐九妹和双王千岁呢，明天咱们一鼓作气一定打开葫芦浴。好，快下去休息去吧。众人各自回自己的寝室，杨排风心里着急呀，到了自己屋摘盔卸甲，洗一洗梳梳头，换上了便衣，赶紧去找薛宁。薛宁怎么样？旁边有人告诉他，薛宁在那边那个房子里呢，刚才先生给看过了。姑娘推门一看，屋里两个兵在那守着呢。哎，当兵的，薛将军怎么样？哟，杨先锋来了。哎呀，刚才先生说伤太重了，失血过多，很危险啊。你们去吧去吧，我看看。杨排风赶紧来到床前，低头一看呀，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薛宁变样了。薛宁身高体壮，是红脸汉子，现在面似黄千纸，唇如电叶青，紧闭双睛，出气儿多，呼吸少。掀开被子一看，前胸都已经包扎好了，可是被血都阴透了。薛宁，薛大哥，快醒醒。薛宁昏昏沉沉的，听有人喊，声音熟悉，勉强睁开了眼睛，眼前模模糊糊的。啊，是排风，是我大哥，我来看你来了，今天你为救我受了重伤，我真是于心不忍呐。排风长这么大没掉过眼泪，今天眼圈发红，眼泪流下来。薛宁苦笑了笑，排风啊，你太累了，回去歇着，不用看我。哎，薛大哥，你怎么说这话呀，你今天别说了，排风，我为你能做点事，我就是死我也高兴，
我知道我伤很重，怕是不行了，我再也看不见你了。不会的，咱们会在一起的。不，我知道，我现在一点劲儿也没有，昏昏沉沉的。我想我娘，我要是走了，我娘非想我不可。有件事情，拜托你，我要是没了，你替我看看我娘去。嗯，好，大哥，你会好的。我告诉元帅，找先生给你看病。不，太峰，我就惦着你。还有一件事儿，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小包来，哆哆嗦嗦打开了，里边拿出了太峰给的那根金簪。太峰，这个簪子我还给你吧，我不要了。不，这就是你的，我给你的。太峰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镯子吗？那是我妈和我爹定亲的镯子。我妈说她喜欢你，要能够给她做儿媳妇，哎，她可高兴了。她就叫我跟你说，我不敢，我知道我配不上。我娘叫我把镯子送给你，你收下了。嗯，我就知道你瞧得起我，你还给我根簪子。我们娘俩乐得一宿都没睡觉。可是你当了先锋，我配不上你了。但是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就行了。想不到我命短。哎，我要走了，这根簪子还给你吧。

有能耐。如果我薛宁要能娶你这么个媳妇，那是祖上有德。可惜我连看你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了。海峰听了这话，我也心里头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说不上什么滋味了。自己从来没往这上想过。大哥，如果你能好的话，我愿意做薛家的媳妇。说着转身把自己青丝拽开，拿过剪子剪一绺，放在了薛宁的手里。大哥，这绺头发你收着。哎，海峰，我高兴吧。说完闭上了眼睛。啊，大哥！海峰趴到薛宁的身上放声吐哭。这哭声惊动了男女兵丁，呼啦都进来了。啊，薛宁死了。海峰快起来，人死不能复生，快起来。再看海峰死也拽不起来。这哭声啊，就是铁石人闻也伤心。大家一看劝不了，赶紧请元帅杨六郎寇的人都来了。六郎大家一看海峰哭的都昏过去了。海峰啊，哎，薛宁为国捐躯，你也不要过分自责。人死了不能复生，你快起来，明天还指着你疆场交战呢。寇准说，海峰啊，你要觉得对不起薛宁，应该给他报仇才是。这句话海峰不哭了。对，我应该给薛大哥报仇。大哥你走了，你放心吧，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一定在她身旁替你尽孝就是。说完海峰转身回到自己帐内，坐在帐内咬牙切齿恨王豹。王豹，明天我非宰了你不可。这一宿海峰也没睡觉，四更一过披挂整齐，赶紧听卯，五谷升帐。海峰来到里边见过元帅之后，往旁边一站，

0: 韩昌领人一到葫芦峪。
1: 哦，
0: 他撤得这么快呀？
1: 是啊，那还不撤呀？
0: 昨天韩延寿杀了四员大将，特别是铁雷皮熊之死，把韩昌吓坏。这是他们大辽国的头条好汉，除了韩昌就得他呀。没成想被杨凯峰给打死了，怎么死的？没弄明白。他们把死尸也弄回去了，马也给落回去了。说到底这杨百峰怎么把铁雷皮熊整死呢？说一棍打死有情可原，那马肚子怎么还震裂了呢？这一下子就把他们给吓住了。韩昌想，葫芦峪呢只有两员大将，沙尔龙、沙尔虎有5000人，一旦杨百峰等人要打开葫芦峪，里边困的人我就前功尽弃了，不如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守住葫芦峪，困死8姐9妹。就这么告诉手下军卒，3更天拔营起战，4更天全部撤走。哎呀，行动太迅速了，很快人家大队人马就走了。多少人呢？号称10万，实际没有10万人，沿路运粮的多少啊，后勤的多少，真正上战场的没那么多了。这人马很快到葫芦峪，就扎下营盘。杨六郎得到消息之后说，好，正好我们今天打开葫芦峪。怎么打？葫芦峪啊就是个葫芦形，周围都是山，前面一条道就像葫芦口一样，人进去把葫芦口这封死，人就出不来了。那么要想进葫芦峪，从这口得打开，这口的外边是大辽营盘。怎么打？海峰说应该里应外合，派人到葫芦峪里边给8姐9妹送信，叫他们今夜3更往外杀，我们2更半往里杀。谁送信？草上飞说我行，山再高再陡我也能进去。嗯，海峰说他合适。刘郎说好吧，就这么的。天黑之后，草上飞出发了，奔葫芦峪送信。不提再说营中战将2更天披挂整齐，直奔葫芦峪，6000人马浩浩荡荡来到了葫芦峪外边。离远就看见大辽国营盘灯火辉煌，大宋军兵高声喊了个杀呀冲啊，往里就攻啊。韩昌、韩延寿得到消息，急忙点队出征，点齐10000人，带着守葫芦峪的2员大将沙尔龙、沙尔虎、王豹等人直奔疆场，迎面冲过来。杨凯峰一马当先高喊，王豹你给我过来。王豹提战马来到前进，丫头你知道干什么？干什么？我要替薛宁报仇，是你干的！滚！打！呜的一下子，只见王豹摆双剑，接驾相还。姑娘巴拉马一靴身，猛然间棍头冲着王豹的脸上，嘎巴一推崩黄，从这烟火大锅里头嗖嗖嗖发出3粒硫磺焰硝球，啪啪啪，正粘在王豹的身上，噗就起火了，滋啦一下胡子眉毛眼毛全光了。哎呀，这一扑了，坏，风借火是火借风为，呼呼呼，衣服都烧了。这小子连喊带叫，学马就败。海峰说哪里跑，两脚点灯马往前冲，很快追个马头，相连马尾，大棍高高举起，还把王豹砸个脑浆迸裂，死尸张落马下。海峰深深地出了口气，嗯，爷爷我替你清理门户了，薛宁哥哥我给你报仇了。就在这阵儿，惊动了韩昌、韩延寿，眼珠都红了。丫头，我败就败在你手了，我要你命！催马到当场，和海峰打在一起。这边杨六郎催马上阵，那边沙尔虎上来和六郎站在一块儿。沙尔龙过来，孟良过去了，兵对兵，将对将，就听了叮当炸，好一场的恶战！这是宋辽在历史上一场大战，这场战斗是杀得天昏地暗，星月无光。快到3更天了，韩昌有点支持不住了，心想这丫头太厉害了，我再要多战恐怕要全军覆没，不如暂时回到幽州，然后调兵遣将再杀回来。想到这儿，虚晃一招，拨马要办。海峰想，不管怎么说

0: 着丫鬟出战，这是出了旗放了炮了，我得为国争光。嘿，韩昌休走，是你看着棍啊。韩昌一回头，杨派风举起烟火大棍，啪啪一个崩狂，打出数粒硫磺烟硝球。韩昌一看啊，不好，一闪身把胡子眉毛躲过去了，有几粒啪打着腮帮子，火刺啦着起来。哎呀，不好，扎扎扎，哇呀呀呀呀，给我撤兵，哗往下就撤。派风带兵乘胜追杀，一口气打开葫芦口。这时双王胡延皮贤带着八街九妹从里边也杀了出来，杨派风葫芦玉解围，大得全胜。这正是海风杀敌护国门，文韬武略惊敌魂，巾帼英雄多奇志，名标青史万古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9-8，
1: 乐购9-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8 Number One，好物推荐，
1: 推荐。
2: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5: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两狼沟的江天立被这徐的马棒打败了，整个的两狼沟啊被夷为平地，那么这个江天立就逃出来了，带着个警卫员，结果中途半路遇到杨子荣，我们虎胆英雄横在当场。江天立，你的末日到了，知十五周围俊杰，跟我到牡丹江，如果不然的话，我绝不留情。哟呵，这江天立此时啊，那是狗急跳墙啊。那么这时那警员伸手了掏枪，结果子龙啪这么一反手，就在这腰带之中拉出来飞刀，那叫子龙飞刀，力不虚发。哎，这刀就扎到这警员的寸关尺上，呀，那是一声惨叫。哎呦，江天立懵了，杨子荣笑了，哈哈，雕虫小技，你放马过来，我徒手擒你，我要抓不住你，你可以走， 这赌可打上了。

0: 这江天利也不是等闲之辈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那也是练过的，也练家子。你想，原来是国民党冲锋营的营长，那是大小战役经过5期再说。你想怎么的？啊，你徒手跟我交战？如果打不过我，能把我放了？那好嘞，这江天利啊，把这袋子紧了紧。
1: 蹦出了臀剑，往前这么一近身，还拉了个架，停！嘿，这架还真挺好看。哎呦，杨子荣笑了。哎呦，练过？正经练过。好，既然如此，来，说完这句话，子荣一探身就到了前进了。那真是二人一生吼，架势拉的平，低身切进步，急切把招行，劈面通天炮，双拳往上攻。你拳打我拳风，你想胜我想赢，咬钢牙瞪双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赵吗？那赵子荣啊，还差点我估计。第二个一绝什么呢？翼龙，那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是装什么像什么。第三绝呢？第三绝那就是螳螂拳呐、啊。两人插招换式也就这么十几下子，子荣一想，行了，干脆你甭折腾了。一个大背悬腰空中倒毛，那叫高挂迎风霹雳掌也，啪！就这么一扫，这掌正砸在江天立脑门子上，把这脚打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坐那儿了，坐那儿还不算呢。这偏巧，这地上啊有个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啊还有个尖儿，这个尖儿呢朝上，正好这石头子儿不偏不正搁在了江天立腰的下边大腿里的上边左臀部的右边，右臀部的左边正搁到那腚根骨上，噗，哎呀哎呀哎呀，不是叫疼的。子荣道得切近，抹肩托耳背四把倒穿蹄就把这小子绑上了。然后子荣靠这树点了这烟，一琢磨怎么办呢？啊，这片野荒郊的，我往哪儿弄你呀？得把你押到牡丹江。哎呦，好，押到牡丹江。站起来，把这腿的绑绳啊给卸开。随后，押着江天立，还有他那警员儿，哎，就奔那牡丹江方向。可就来了，这漫野荒郊走的，杨子荣骑着这个青鬃马，慢慢走，这俩小子膀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给后边噔噔跟子，走到了要晚间了，哎呀，子荣一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哎，正在犹豫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抬头，就在那山坳里边。有这么一个村子，哎呦，子荣一想，见到村子就好办了。为什么呢？有农会呀、啊，有工作组，啊，那是自己的人。可到这村子一看呐，十来户人家，根本没有工作组，也没有农会干部。把南头第二家亮了灯的，里边点子蜡，有两口子在那做饭呢。边做还边吵架，你这个死鬼啊，你个老天杀的，老鹰扒的，老狗抓的，你什么东西你？我告诉你，老娘愿意跟你过跟你过，不愿跟你过我抬腿就走。呸！哎呦我的妈呀，杨子荣一听啊，这典型的泼妇代表，可一琢磨，是老百姓打架就这样，有一老爷们说话，你别吵吵行不行？我这姑奶奶，你这日子两口子总打架，你说咱还过什么？我就不想跟你过了。哎。

要要要要，你说你都嫁多少家了啊？你18岁跟张木匠跑，19岁跟王铁匠跑了，25岁那年跟个掌鞋的跑了，36岁那年跟个唱上段的撩了，你到我手都是8手货了，你就凑合着过吧。我告诉你，姑奶奶，别看跟那爷们多，但是就凭我这模样，找什么样的帅哥我都能找着。你行了吧你呀、啊？你瞧你那张嘴。杨子龙进来了，老乡，老乡，嘘，来人了，给点面，别吵行不行？谁呀、啊？来人。把这门推开了，这门轴子直响。找谁呀、啊？探出一脑袋来，杨子龙借着微弱灯光一看，这人长了一个大长脸。如果白天的看呢，这脸是灰白的，二目无神，嘴角耷拉着，这一看就是个烟鬼，抽大烟的。那年代那个烟鬼啊，抽大烟的到处都是。在他身后站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个大高个，大脑袋，大眼珠子，大哈喇叭，肚大腰寒，哪儿都大，穿这么一个花格的大袄，那嘴唇子抹得通红啊。你那个口红你少点抹不行？他不，他使劲抹，抹得跟那吃那死孩子一样，因为这嘴太大了，大的不是一般大，要没有这耳朵格子，这一圈全是嘴。哎，这一张嘴说话能看出心肝肺。但这个女的呢，找了个技巧，这个女人不是樱桃小口吗？所以她说话也就不张大嘴说，全是撅嘴说。那个你来的，你啥事儿来的？挺好的呗，就显得嘴小，就这么个意思。这个女人满脸横肉，找谁呀、啊？哟，怎么的？看杨子龙啊，哎呦，这个面相，这个俊，啊，这个帅。这个穿的这个带子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嗯，往这儿一站，英雄有个范儿。老乡，我是路过这儿，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排的，抓住两个土匪，我们想喝点水，打扰一下，吃口饭，会给钱的。哦，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我们打土豪分田地，你没分到土地吗？分着了，分着，要分着了，去上边去。他是个狗屁。我跟你说呀，哎呀，我呀，我是这家做主的。里边请，里边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啊！哎呦，后边还绑着俩哈。杨子龙用枪鼻子江前立，就让这俩小子蹲到这房屋的犄角。随后啊，子荣喝了口水，老乡，贵姓啊？我姓张，啊是，他这姓啊，没准儿，一会儿姓张，一会儿姓王。哎呦，怎么还一会儿姓张，一会儿姓王呢？是他精神不太正常。我给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先生做点饭啊。这女人就去做饭去了，这个男的，杨子龙要求他有没有草，把那马喂喂，外边就是青鬃马。这男的出去之后喂这马，子龙坐在这儿点着烟琢磨怎么办。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之间，就那做饭那个女子，安利声，就像犯了什么病似的，哎呀，那汗也下来了，在那就抽。大嫂，大嫂，你这是怎么了？哎，这什么毛病啊？那男的进屋了。哎呦呦呦，媳妇儿，哎呀，媳妇儿，坏了。解放军先生，我这媳妇儿有一种病，就抽病，没啥事儿啊，一高兴也抽，一上火也抽，一着急也抽。哎呀，我得给她弄药去。啊？这药在什么地方？离这儿3里多地儿，
有这么一个兽医啊，不是，有这么一个中医啊，不是兽医，这个就他们家有那药，我得去拿药去。哎呀，那你快去吧，先生，能不能那匹马借我骑一骑？啊，一会儿就回。子荣也着急了，好，那你快去快回。好了，那我就现在就去了。到的切见这青龙马呀，这青龙马不让他骑。子荣出来了，拍拍这马的脑瓜门，伙计，带他一程。嘟嘟，这马点点头，啪啪提了一袍，尾巴刷这么一扫，这小子牵着马翻身上马就走了，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溜烟。子荣过来，看见女的，这女的还在那抽呢。哎呀，大嫂，这子荣急了，这一会儿抽死了。正抽的时候，这女的，嘿嘿嘿嘿，不抽了，这啊又不抽了。哎呀呀，先生，哎，我这个病啊，哎，要说起我这病啊，打小做的，这不是吗？满月那前做的这个病，始终我这个爹呀和我这个妈也没给我看好，一来的劲儿就抽。你说这个，你先生给你拿药去了，我知道。是，那边上有个大夫，就他能治。行了，解放军先生，我给你还做饭啊，就做饭。子荣一想，做吧。哎呦，这老乡也够惨的，坐在这儿抽烟，喝口水。这女的脚天柴火手和面，胳膊肘捣大蒜，乒啪噗，好像做了面条。哎，你等会儿，我去给你取蒜去。大蒜，哎，就这面条可香了，扭扭捏捏出去了。子龙就在这里感觉到有什么情况发生，但又说不出来。这女的去拿蒜去了，左等没回来，右等又不见踪影。杨子龙出来一推着门，站在天井当院。嗯，看了看怀表，已经过了两个钟头，这个女人也不见踪影。哎呀，子龙一想，上当了，这两口子是给我演了个双簧啊，这前打后别呀，这是啊，这马没了，回不来了。杨子龙啊，枪拔出来，前后院找了半天，在这屋里头又搜了半天，也没搜到任何东西。这屋里头家徒四壁一样，什么都没有。子龙往这一坐，心中十分懊恼，怎么办？挨到天亮，子龙押了这两个人，两个匪徒，告奔牡丹江。原来是骑马，现在提着这枪走吧。三个人奔牡丹江，压下杨子龙不表，单说这盗马贼，这盗马贼是谁呀？这盗马贼可不是一般人。前文书我交代过，就是那栾平啊。栾平不在小鞋匠盯得住手里头得了那箱子，箱子里头有金条，有手枪，特别是有三张委任状。他卖给曹本正一张，还剩两张空白的。最主要的，在这箱子里边有一张图，这张图就是联络图，那是国民党军统局在牡丹江地区多年精心培养的特务一个网，一个组织。谁要得到这张图，那势力如虎添翼。这个栾平得了这么好的东西，他藏起来了，就藏到他老婆家。他老婆呀叫大花袄，外号为什么藏起来呢？他静观事态，他想看看外边的风声，是共产党硬啊，还是国民党硬？如果要是共产党占了上风，我就投靠共产党；如果这国民党要占了上风呢，那我就投靠国民党。这小子啊，有他的打算。最近发现了，哎呦呦，怎么的？这国民党五十几万大军投入到东北呀、啊，占领着主要的城镇，这大战已经发生了啊！现在正是四平之战。
看起来呀，这国民党能赢。

0: 这两天他跟他这个老婆可就商量呢，商量什么呢？咱们呢，得投靠一个靠山，哎，找个硬的主。两个人可选，一个是许的马胖，一个是坐山雕。我说呀，咱们选坐山雕，上坐山雕那儿去，不到许的马胖那儿去，不行。你那点小算盘我还不知道吗？坐山雕那八大金刚，那里边有你个相好的，你跟我闹啥呀？你是想投你相好的，还是投靠山呢？呸！你那小样，这两人经常吵架为这事儿。哎，这今天杨子荣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另外这匹马，这栾平眼珠一转，趁他上外头拿着干柴的时候，跟他老婆这么一嘀咕，来了这么一个前打后别，移花换影之计。他媳妇儿装抽，你敢栾平啊，在那仓房里把这个皮箱提出来，上青鬃马跑了。半路等他这媳妇儿，他媳妇儿假装着做了碗面，然后呢，追栾平，就在一个山坳的后边，两人见面了，赶紧走。两人骑着青鬃马，哗哗哗哗哗，就够奔奶头山的方向。第二天中午，走到了一个三阳岔口，往这么走就是奶头山，往那么走就是威虎山。至于投谁的问题，两个人又吵了这么一夜。就在边上有个破庙，他把这青鬃马呀拴到这个树上，因为这个地方荒无人烟，不可能有人出现。这个破庙断壁残垣，也没有出家的人，两个人弄点干柴，拢了一堆火，拿出那菜团子给这烤，一口口吃了。我告诉你啊，咱们得投靠坐山雕，反我铁了心了，不行，绝对不行，投靠许的马胖坐山雕。许的马胖什么也别说，我是当家的人，就得听我的。嗯，栾平还喝了口酒，就躺在那儿睡着了。累了，他这媳妇儿也歪在边上睡着了，没睡，眼睛睁着呢，假装打呼噜，盯着栾平，心中想：小样小样，姑奶奶跟你这么几年呢，跟要大饭的没什么两样，你小子别的能耐没有啊，坑蹦拐骗偷，这你拿手绝活。我那个老相好的在威虎山是坐山雕八大金刚之一。哎，姑奶奶，我要到坐山雕那儿去，这个箱子里边有联络图，我交给坐山雕，那三爷还不得好好的赏我一个大金元宝。趁着你睡着了，姑奶奶，我就走了，咱们就分道扬镳吧。他一看这栾平睡得还挺香，这大花袄啊就把这皮箱提了起来了。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就摸到这破庙门这儿，回头看了看，哼，再见，噌出去了。那么青鬃马在那拴着呢吗？就见这大花袄一般，这青鬃马的这个鞍凳身子往上这么一用，他提着这个皮箱刚要走，啪，就是一枪啊。这一枪正打在大花袄的后脑壳上，这大花袄手拉住了这个丝缰，拽住这个马鞍子就在上面晃。这前边的子弹呢已经出去了，就这一枪把里边栾平给震醒了。这栾平啊一孤身起来了，啊，哎，什么什么地方，拔出来手枪。这手枪谁的？这手枪就那王平的，在那皮箱里他拿出来掖在腋下。他拿着枪，哼，进去，大花袄， 这大花袄已经死了，还在上面晃着，因为他骑在马的鞍桥上，这子弹已经穿膛了。大花袄这一喊呢，这大花袄顺着马鞍桥上咕咚就拽下去了，打到桥下扎到这儿，栾平跑着前进，呀啊，知道有情况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后边说话了，别动，动就打死你。啊，在栾平的身背后啊，你是谁？把手举起来。好，我举起来了。慢慢的蹲下，是我知道，我慢慢蹲下。把那枪放在地上。哎，好了，放在地上。啊，好了，慢慢的转过来，不许有渣。我知道，我慢慢的转过来，转。嗯，我在这儿。你人呢？你在哪里？
1: 这个人藏在墙角那儿。
0: 你是不是姓栾？
2: 我是姓栾。
0: 你叫栾平？
2: 对呀，我叫栾平，我是栾平。
0: 打错了，你是谁？我是谁？你看看就知道了。有打那墙角钻出一人来，腾腾腾几步到了栾平前近。我，
2: 你是谁呀？
0: 我你都认不出来了。
2: 你是？
0: 啊！一看这位披头散发，蓬头垢面。
2: 你是谁呀？你告诉我不行吗？
0: 我是胡彪，胡。哎呦，
2: 胡彪，你咋在这儿啊？你怎么把他打死了？他是我媳妇儿啊！
0: 哎呦，这栾平啊，来个大嘴可就哭上了。怎么事呢？这胡彪怎么在这儿啊？
1: 这胡彪啊，不是在两栏沟吗？让江天利压。

不着我，你把我扔到这儿了，所以他往山下摸，碰着一伙打散的匪徒。你们上哪儿去？辉儿，我们投靠坐山雕去。这胡彪眼珠一转，想说我也去，但一琢磨，别的，坐山雕啊，我得拿点东西去。你这样，见着坐山雕给我传个话，日后胡彪投靠他，这小子就奔奶头山这方向摸过来了，怎么也得回去跟许德满方见一面。结果走到半路，发现自己的青鬃马，这才开枪打死了栾平的媳妇儿，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

0: 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1: 鬼脸胡彪误杀了栾平的老婆，把大棉袄打死了。哎呦，这栾平可不干了。两个人平常关系挺熟的，栾平跟哪个土匪都关系很熟。哎呦！你看这两口子平常啊拌点嘴呀、啊、硌点牙呀，这关键时刻还得是夫妻啊，这疼挺慌啊。你平常打架那是打架的事儿，一到这生死关头他受不了了。我说哎呀媳妇儿啊，胡彪胡彪，我跟你玩命。我他不敢拿那枪，他拿块石头起来了。我怒火中烧，我要跟你玩命。你把东西放下，我要知道是他我能开枪吗？你别哭了别哭了。干你妹死老婆，你不知道这心里头什么滋味。我知道，我再给你娶一个不就完了吗？我把我那表妹给你。放屁，你那表妹一只眼睛我还不知道吗？那我那二表妹，你二表妹，你二表妹那还长得像人样吗？没胳膊没腿的，半拉脑袋。行了行了，将来我给你找一个大事为主，知道吗？俩人刨一坑，把大黄袄埋了。栾平看了看这坟，你我夫妻一场，不管怎么说，栾平还是有感情的人呐。由今天开始，天上地下两分离啊，平常别给我托梦啊，我害怕你。就这么地吧，也没有纸儿，我把这草点着了，就拿它当纸儿烧了烧。你地下就安息吧，啊，我走了。俩人回到破庙里边，肯定生窝头。栾平，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哎呦，我说胡彪，你知不知道，我可得了一件东西，
1: 什么东西？联络图。
2: 啊？
1: 联络图？
2: 对。
1: 联络图，我要见许的马棒，我要把这东西给他，我让他给我金子银子。真的
2: 真的，
1: 这我敢撒谎吗？好，太好了，栾平啊，你立了一功啊。不过话说回来了，这许的马棒啊有点不讲究，我跟他这么多年啊，出生入死，我像他儿子一样。结果他怎么样？两狼沟被迫，他没找他儿子，他把我扔到那儿，够哥们意思吗？我倒有心投靠坐山雕，可一寻思一想啊，坐山雕又不太熟，还是许的马棒吧。既然你得了联络图，走，咱们上奶头山。就这么的，二人骑着青鬃马是够笨奶头山。到了这奶头山呢，说栾平来了，胡彪回来了。哎呦，许的马棒给自己一大嘴巴，啪！我怎么把胡彪扔了呢？也是啊，儿子死了，丧子之痛，亲自迎接，当面赔不是。胡彪啊，千不念万不念，念起你我多年之感情，你就饶了哥哥吧。这几句话，胡彪眼泪下来了。大当家的，我愿效犬马之劳，错都在我。大当家的，你看谁来了？用手一指，栾平过来了。大当家的，西北宣天一只鸡，绿林不拔绿林栖。那见面得把这土匪这道程序走完了。如果绿林要把绿林区，绝不是好东西。西北宣天也行了，别云了。你不是栾平吗？
2: 我是我。
1: 干嘛来了？大当家的，你来观瞧。啪，皮箱往上这么一带，这里边我在国民党一个高级特工的手里得了一张图，此图就是联络图，国民党军统局扎在牡丹江的内线，上边写的一清二楚。今日特线，许
2: 皮箱往上一递，
1: 啊！果真如此，果真如此！哎呀呀呀！哇哈哈哈哈哈！太好了，太好了！打开皮箱，拿出联络图，那心花怒放啊！那都，
2: 那什么滋味？那可真不是一般的滋味啊！太棒了，感觉到，那是盛情款待栾平，而且加封栾平为副官。压下哪头山咱且不表，单说杨子荣，压在江天立，回到牡丹江，交了差了。那么牡丹江李经图啊，就把目光盯在了哪头山上。子荣啊，这个许的马棒必须铲除，所以我命令小分队先侦查奶头山周围的情况，以提供给大部队进行剿匪。你的任务是带领小分队深入到奶头山的腹地，侦查一切地形，掌握匪徒的一切情况，然后汇总给我。
1: 是。
2: 杨子荣走了，这李经图啊，紧锁的眉峰，他知道许的马棒可是不好对付。哎呀，怎么办？来人呐，司令员，电告东北局，增兵牡丹江，荡平奶头山。
1: 是。
2: 这边走了，单说杨子荣，小分队进入到奶头山腹地，就在这周边转悠，发现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呢？
2: 这个小分队啊，走到哪个村儿，晚上这土匪就来袭击了。到这个东长山，哎，刚住下，土匪来了，一顿打呀。到了西长山，刚住下，土匪来了。到了万龙庄，土匪来了，长风岭来了。反正小分队在哪儿，这个土匪准时出现，还这玩意儿多新鲜！就是小分队的一切情况，都被奶头山掌握的是一清二楚。
1: 哦，
2: 杨子荣纳闷儿，这里边有内奸？哎，不可能啊！这小分队里能出内奸吗？这情报怎么送出去的呢？嘿，子荣感觉到十分的纳闷儿。就在这个万龙庄，小鞋匠盯得住来了。哎呀，好几天见不着您呐，我这心里头啊，把抓揉长的。哎，杨恩人，得住啊，还挺好吧？
1: 挺好，
2: 哎，不错。哎，盯得住，你说我们小分队在这周边活动，这土匪是怎么掌握我们的踪迹的？
1: 这个我也发现这个事儿，我在暗中已经观察了。就是有个可疑的地方，
2: 什么地方？
1: 杨恩人，我就发现在这个什么东长山、西长山、杨木林子、四马架，什么王八河、李家湾，还有万龙庄、长风岭这一带，时常有和尚出现。哎，这和尚化缘有不少，
2: 所以我觉得呀，这里的奥秘在和尚，明白吗？
1: 哦。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呢。杨子荣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2: 什么事儿呢？就是西养斋投诚过来，他告诉杨子荣还有李经璞，说我呀跟这熊世辉有直接的联系，我有个下线

0: 边上有一观，是出家的道人的观，叫三阳观。
1: 哦，
0: 好，我去看看去。
2: 小分队
0: 在，
2: 全体撤出，
0: 撤出奶头山的势力范围。我到雪居寺探个究竟，因为时不时的出来和尚老化缘，咱们还得尊重这些啊出家的僧人。所以呢，碰着这个僧人呢，杨子荣还有小分队啊，经常还挥挥手，哎，这和尚还挺客气，弥陀佛。所以这僧人满街窜，这盯得住提的不是没有道理。子荣呢，把小分队撤出了奶头山的势力范围之后，独自一人就来到雪居寺。哎呦，抬头观瞧啊，这座大寺院太大了。石台阶上，上边蓝地金字牌匾三个大字“雪居寺”。这儿一进来，这个雪居寺的香火还很旺。杨子荣由前院溜溜达达的，以香客的这个身份，就在这雪居寺里边就开转悠。
1: 哦，
0: 他发现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些僧人有点不对头。就在这雪居寺里边，这些僧人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一个个粗胳膊根儿、蒙牛身儿、斜着吊脚、脑瓜门儿。这哪是僧人呢？僧人的目光面带慈目，而这些人全这事儿的，那眼珠子直转，而且透了凶光。这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一伙人呐。杨子荣是军人呐，他明白这个军人走道都不一样，和尚走道轻松万步，哎，稳如泰山。这帮人走道全这事儿。阿弥陀佛。哎，杨子荣感觉到这里头有事儿了。头层大殿、二层大殿一直到三层大殿，好点金碧辉煌，修这么大个寺院得需要多少钱呢？来到后院，那儿有一个牌子，游客止步。杨子荣过来乐了，应该写香客止步，这儿写个游客止步，感觉这里更蹊跷了。来到小门这儿，刚要推门进去，旁边说话：“阿弥陀佛，这位谭月，请止步。”哦，一胖大魁伟的和尚，手打记掌，他这一立这掌啊，就这指引指，这五个手指头，这指引指上边有茧子，啊，老茧呢？这什么手指头？这是勾枪的手啊！你看这五个手指头都有说法，各有不同，这叫英雄指，啊，毛毛毛毛大英雄，你搁这手指头，这叫指引指。这指引指指路用，往那儿去，看见没？哎，拐过去就是这指引指。这个叫中间叫诙谐指，这叫才子。才子干什么呢？有戒指你往这儿戴，这个叫残指。小拇手指头叫残指，为什么呢？抠抠耳朵，哎，这耳朵刺挠，抠抠鼻子，哎，是吧？没有一个这样的。哎，我这耳朵咋这么刺挠呢？是吧？那就使道了，明白吗？就这手指引指。常年在这个练枪时间长了，这个手指头格外的粗，而且上边老茧。杨子荣就明白了，哦，我呀想看看。阿弥陀佛，那是我们僧人的住处，请指目。好好好，好。子荣由后院转悠到前院，大致的数了一下，有30多位僧人，他就出来了。找到盯得住，两个人找了这么个小酒馆，哎，

0: 个大老板，这大老板，哎呦，那家伙有的是钱。他说了，他说他曾经许过愿，结果这许愿应验了，发了大财了，就要修一个大寺院，所以那天下大雪，他定的这事儿就叫雪居寺。哦，那这些僧人来路不明，你别看我掌鞋在这个地方转悠，我也纳闷这些僧人都哪儿来的，有时候他嘀哩嘟嘀哩嘟说那话我还听不懂。哦，那边上还有个三阳观，那是出家那老道的地方，也是来个大老板。那天那大老板就好家伙坐车啊，前呼后拥的，他说了他曾经许过愿，也发了大财了，来还愿来了，拿出巨资就在离他不远处盖了一个三阳观，又来了不少老道。嗯，杨子荣心里头可有了想法了，因为啊，相斋说过他的下线叫和尚，这出家人莫非是不法僧人？就在这时，再看那钉子柱，哎呦我的妈，滋楞钻桌子底下去了，把杨子荣吓一跳。哎，德柱，德柱，你出来怎么了？嘘，别吵吵，有情况。啊，什么情况？子荣两边看了看，小酒馆除了他俩没别人，就在那窗外。杨子荣脑袋往窗外一看，嘿，前边这条街呀，有一头小猫驴儿，这猫驴走了，漆黑的小猫驴儿，上边坐这么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用大红的头巾扎了，外边套一狗皮帽，穿这么一个羊皮大衣，上边带的花格，这双脚特别特殊，就这么冷的天儿，穿了一双高跟鞋，有一个牵毛驴的，这牵毛驴这小子三十来岁，满脸横肉，牵的毛驴，离这个毛驴后边有三个彪形大汉，贼眉鼠眼的，摸在怀里头，跟着这毛驴往前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保护的这个女人的保镖。这女的是谁呀？等过去了，盯得住出来了，我的妈呀！恩人，怎么了，德柱啊？这是土匪啊！你认识？
1: 我认识啊。
0: 他是谁？他有个匪号叫高跟鞋。你看这么冷天，他穿高跟鞋吗？啊？他是土匪。对呀。怎么把你吓这样？你不怕土匪？
1: 我专怕他。
0: 为什么？他要娶我，他做他的压寨男人。哎呦天哪，子荣差点乐喷喽。你说哪儿的？娶你做压寨男人啊？
1: 对呀，事情是怎么回事。
0: 盯得住，由头到尾把话一说，连子荣都乐了。站住，我跟上他，看他走到什么地方。
1: 对，
0: 情况十分十分紧急，只要是这高跟鞋一出现，这事儿恐怕就要闹大。两个人就出来了，这是天降大雪，鹅毛大雪，满山一片银装。抬眼望，哎呀，大好的山河真是锦绣无比，一片的银白。子龙心中暗想，这么干净的土地居然有这些横行无理的土匪，是百姓忒心吊胆。德柱，俩人在后边跟踪，你这跟踪得会跟啊，这跟踪可是个学问，你不能瞎跟，离近了不行，离近了人家走到以后都干嘛呢？你这是，你怎么事？我走哪儿你到什么地方啊？我拐弯你拐弯，这受得了吗？远了不行，远了一会儿没了，所以这个不远不近，不紧不慢，还不能让你发现，这是子荣的拿手绝活啊。哎，这就慢慢的跟下来了。这个女人坐在这个驴上晃的身子，嘴里还哼哼着，不大会儿掏出一支烟来点着了，快点儿。

0: 听见没呀？你往前使劲拉那驴。
1: 好的，当家的，后边那仨保镖，回头看，子龙唰一闪身，躲在树后。好，站住！跟来跟去，出了这个小村庄，不远处看得清清楚楚啊，什么呢？正是雪居寺。子龙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女土匪高跟鞋，带领四名保镖来到这雪居寺这大门这儿，那有门环，梆梆梆，哗啦哗啦哗啦。弥陀佛，谁呀？天王盖地虎。莫呵莫呵，南北宋。宝塔，镇哪座河妖？哪座河妖就是哪座河妖。万朵桃花一树开，横门本是一家亲。开门，我来了。哎，好！咣当，大门拉开。杨子龙在暗中观瞧，看得清清楚楚，就见这几个人呢，拾级而上，就进到雪居寺了。有一个保镖迈步进去之后，手扶着大门，掐着枪，把大门关上了，转身进去了。杨子龙和这小鞋匠两个人在树后，真真切切的。小鞋匠，等住！说，你为什么这么害怕他？哎呦呦呦，不说了。哎呀，我们俩有那么……哎，我说出来，我自己都感觉到丢人呢，我呀。哎呀，子龙一想，不行，这寺院里30多人，这些和尚个个都是杀人。

0: 龙庄以北有这么个小李家沟，小分队就在那儿呢。你马上去，让他们急速赶来。
1: 好，那你呢？
0: 我呀，我在这儿盯了，我看看他们葫芦里头到底有什么药。就这样，这个盯得住啊，撒腿如飞的去给小分队送信。杨子荣呢，稳了稳神，这时天头可就慢慢的黑下来了。子荣在怀里掏出那个菜团子，啃了几口，一想，别忙，等天下黑了之后，我进去探个究竟。另外，如果盯得住增兵一道，那就好办了。30多小分队，个个都佩戴冲锋枪，这个火力是完全够用的。哎呀，子龙可下挨到了天黑，往里头进吧，那也就是我们虎胆英雄杨子龙啊，胆大神威啊。来到这个西墙这儿，他这个墙啊修得很高，边上有棵树，子龙先盘到这树上，在这树这一悠身，啪，就到这个墙头了。这个墙修得很宽，这是个西院，里边万籁无声啊。子龙在墙上往里仔细观瞧，你想一丈两丈接近这么高的墙，子龙毛腰就有点上弯，一飘身，哎，轻如鹅毛跳起来，扎位榜贴住墙根，栽耳往里头细听，没有动静，摸摸怀里的枪，子龙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就往里头奔。我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这肯定的，这女土匪进去了，这个千真万确，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子龙站到这儿，突然那边有人说话：“阿弥陀佛，大当家的，这饭菜怎么样啊？”“
2: 哎呀，非常好
0: 啊！”这女的说话这声很高。“哦，非常好就好啊，明天中徐的马棒派人来接你，
2: 是吗？信儿送上去了？
0: 送上去了。徐的马棒说要亲自接你。
2: 不用他亲自接，他呀派人把我抬到山上就行了。
0: 哎，对，请里边喝茶。这个话子龙听的都是真真切切，一字不漏。哦，原来这徐的马棒怎么的，明天中午来接这女匪。哎呦，好，你要来了我们会一网打尽，铁证如山，我看你如何辩解。可这话音呐那边落了，子龙这边也想完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大当家长，抓住一个！”这话音未落，就见俩和尚抬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边往里背抬边喊：“哎呀，你们放开我，我是掌邪的。”杨子龙暗中观瞧：“哎呦，谁呀？”丁德柱被抓。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3: 喂爸爸。
4: 喂宝贝儿。
3: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4: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3: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5: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3: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2: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三二一，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

0: 把非遗传承下去。
1: 横要平，竖要直。
2: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0: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0: 内蕴中国字。
1: 请问孔府那么贼？
3: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0: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过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啊。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8: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5: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9: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0: 啊。哎呦，爸爸晃。
9: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0: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9: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1: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12: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2: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2: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 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敷着最

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0: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1: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0: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1: 好办。

0: 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0: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 等等等等，
4: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 啊？怎么不能？
4: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4: 你！
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4: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5: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6: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4: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1: 服务员，点菜。
1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2: 啊。
1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2: 哦，得嘞，
1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

0: 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话，
1: 。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

0: 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2: 我是外卖小哥，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1: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大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2: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3: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5: 很有心情打扮呀，
16: 真是用心了。
1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6: 虚伪，
15: 真会装，
16: 有目的的吧？
15: 想讹人呢？
16: 他还能活吗？

0: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2: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3: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3: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2: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3: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2: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3: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4: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3: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2: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4: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2: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3: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2: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5: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6: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7: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
4: 领导，
0: 领导。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

0: 就是这么简单。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
4: 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6: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7: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8: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4: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

0: 不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3: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4: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5: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6: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5: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

0: 起，可以卖个好价钱。
1: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2: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4: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5: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0: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1: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2: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13: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4: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5: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9: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6: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切，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370以后在第二个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6: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7: 走，过去看看。
6: 老奶奶，你怎么了？
7: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领导，
10: 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6: 这鸡肉啊，我来弄。
1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7: 来了，请慢了。
1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

0: 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3: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4: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3: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5: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3: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6: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7: 妈妈，我球鞋湿了。
18: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7: 妈妈，妈妈，啊！
18: 谁欺负你了？
16: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8: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9: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20: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21: 爸妈，
22: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匠心是诚信。
7: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6: 匠心是精准。
8: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6: 匠心是沉淀。
9: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10: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哦，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0: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0: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0: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0: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4: 啊，
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2: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

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中山风雨，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是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5: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4: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2: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 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这么顺利。
1: 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宝宝，宝宝，你被见面的儿子看见了，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的心愿。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 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4: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5: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2: 不会写的字，
13: 用拼音。
12: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3: 会的。
14: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6: 艰苦奋斗，对江泽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7: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8: 有一首歌
19: 首歌
18: 彩。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2: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000。

0: 500万，5000万。
1: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2: 我出1亿，
0: 我出2亿，
2: 5亿，我出8亿，10亿，
0: 20亿。
3: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0: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1: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0: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1: 啊，那是为什么？
0: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1: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0: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1: 哦，
0: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1: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0: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2: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0: 这就对了。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珠。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

0: 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

0: 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绵绵风。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2: 我不想说话，
13: 我女儿很乖，
12: 我心情很差，
13: 她成绩很好，
12: 生活没有意义，
13: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2: 他们都不懂我。
13: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4: 她需要倾听，
13: 我用心倾听。
14: 她需要陪伴，
13: 我用爱陪伴。
1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3: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2: 慢慢懂我了，
13: 我想更懂你。
12: 生活其实很阳光，
13: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
25: 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
11: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2: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3: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4: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8: 走基层，听民生。
15: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8: 好啊。
17: 是啊，
18: 真不错，
17: 好嘞。
18: 不错呀，这个
1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0: 嘿，看着就敞亮。
21: 又到了。
1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齐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4: 可不可以。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6: 儿童皮肤娇嫩，
27: 妈妈
26: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8: 看小金盾，
2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7: 妈妈，
28: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7: 妈妈，是小金盾。
26: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8: 还有
2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9: 三、二、一，
3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1: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8: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哪里呀？
5: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理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巡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0: 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0: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0: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0: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0: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8: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7: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9: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0: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2: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9: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9: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2: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9: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2: 哎，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2: 好。
9: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0: 妈妈，我最爱你啦。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像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着。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喉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妈呀，是你吗？谁？你是那个修？
4: 想起来了，
3: 修想告诉我，修睿。
4: 对了，老同学，乔山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3: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
4: 哎呀，
3: 你咋样啊？
4: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3: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4: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3: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4: 我哪儿抖了？
3: 鸡为啥仇富是不是？
4: 我
3: 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4: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3: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
4: 啊，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
3: 哎呦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4: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3: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了，然后把单买了。
4: 乔山呐，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3: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
5: 哎呀，山哥来了
3: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4: 哦，哎呀，修老师您好。
6: 哎，你好。
3: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4: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3: 我没说服务员。小同学，啊，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4: 行。
3: 哎，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4: 哎呀，破费了。
3: 哎，小米扣辽参，你知道啥意思吧？小米人你见过没有？
4: 这
3: 辽参你知道是啥不？
4: 辽参，
3: 你知不知道辽参是啥？你告诉我辽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辽参？
4: 辽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3: 哎，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4: 谁着急了？
3: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4: 海鲜吗？不就是？
3: 我没说杀猪菜，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4: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3: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
4: 哎，
3: 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4: 好嘞。
3: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4: 那不就小米粥吗？
3: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4: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3: 你还想吃啥？
4: 有钱的没？
5: 有啊。
3: 有吗？
4: 那没了。哎，豆腐乳行吗？
5: 行啊。
4: 没有啊。哎呀，行不行，山哥？
3: 还行了，
4: 这眼力见了，哎，山哥。我下去忙去了，山哥。
3: 忙去吧。
4: 哎啊，秋山，
3: 咋的？
4: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3: 有啊。
4: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3: 血海深仇。
4: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3: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4: 血雨！哎！
3: 再给我吵吵，我砸你一脸，砸你一脸血！
4: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3: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哎，跟你没关系啊。
4: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3: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20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4: 这回咋还踢你呢？
3: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4: 乔山，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3: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5: 喂，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3: 啥信儿？
5: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3: 我叫什么名？
5: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3: 行行，我知道了，别磨叽。好了。哎，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4: 县一中啊。
3: 你教哪科？
4: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3: 明白了，服务员。
4: 哎，
3: 来。
4: 哎，山哥，怎么了？
3: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4: 得嘞，不要辽参。
3: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4: 山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3: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4: 能坚持，能坚持啊。乔山，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3: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好呗。
4: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3: 嗯呐，
4: 这事儿我办不了。
3: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4: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3: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4: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3: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4: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3: 房子车也行。
4: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3: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啊？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4: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3: 我就跪了啊。喂，
5: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3: 有转机了？啥转机？
5: 咱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3: 哦，不是。怎么样，这事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5: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3: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4: 我说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3: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儿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4: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3: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扒拉扒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4: 乔山，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3: 行，你伺候吧啊。服务员。
4: 哎，山哥。怎么了？
3: 海参怎么样了？啊，
4: 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3: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4: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3: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4: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了。
3: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4: 抢救海参。
3: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 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4: 干
3: 根儿的气氛。
4: 嘎
3: 嘎根儿的气氛。
4: 尴尬。
3: 我，
4: 哎呀，
3: 我
4: 你爱说啥说啥。
3: 当老师的都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6: 还有啥？
3: 喂，
5: 老公。
3: 啊。
5: 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3: 咋的？
5: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3: 下一任校长谁呀？
5: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3: 我给你整条狗啊！
4: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3: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
7: 哎，山哥
3: 啊，
7: 那个海参呐、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3: 是吧？
7: 啊，
3: 给他叫回来。
7: 不是，山哥放生了。
3: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7: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来？
3: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7: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3: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儿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4: 乔婶子，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3: 那咋不是钱呢？你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4: 乔婶，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3: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4: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3: 啥意思，徐老师？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4: 割袍！
3: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4: 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3: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4: 乔山呐，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儿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3: 啊，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绿鲤鱼、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4: 没有驴。割袍断义，开哥！
3: 别，邱老师，你别生气，邱老师，邱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4: 真的，赶紧来补课。
3: 啊，行，你别生，你还这成啥了？你
4: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3: 不知道啊。
4: 他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这儿

0: 如雪。
1: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0: 小小，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呀、啊。
1: 找人啊？
2: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1: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2: 孩子叫啥名来着？
1: 乔小山。
0: 乔小山。
1: 哎，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
2: 那个字念斌，乔小斌。
1: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0: 哎呀，我是服你了。
1: 反正，哎，考多少分？
0: 乔小斌是你儿子？
1: 啊，对啊。
0: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1: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0: 正数第一，
1: 不可能！
0: 你自己看，
1: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2: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上啊？
1: 不是，行你，肖老师，肖老师，肖老师，你别生气，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0: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呢。
1: 哎呀，太好了！徐老师，我谢谢你啊。
0: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1: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0: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2: 三哥，哎，三哥，三哥，海参给你解惑回来了。
1: 今天呢，熊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0: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1: 是，
0: 人呢，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你别吵吵，你看看，我记着呢，我记着呢啊！你不，授人，授人骑驴，他去打鱼，
2: 太好了！
1: 哎，说说说，瞅啥呀？赶紧抢救我！
2: 后厨保安把他疼着，抢救修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1: 胡说，这次不放生，哦、快点！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关老师，哎，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5: 别客气。
4: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5: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4: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啊，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5: 是吗？啊，
4: 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嗯，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5: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4: 你想啊，这邦，邦就是国呀。哦哦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5: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4: 对，哎，
5: 那刘备呢？
4: 刘备就差点了。
5: 怎么着？
4: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哦，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5: 连条褥子都没留。
4: 对了，哎，
5: 那刘禅呢？
4: 刘禅就更不行了。
5: 怎么着？
4: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啊，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5: 是
4: 就流产了。
5: 哦，流产了。
4: 对了，流产了。
5: 您这是胡批。
4: 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5: 叫什么名字？
4: 这人姓尚，叫凤同。
5: 尚凤同。
4: 哎，尚凤同。哦，
5: 那您得解释解释。
4: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哦哦。同呢，是梧桐树的同。
5: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4: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啊，他妈做了一个梦，嗯，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同。哦，
5: 他妈生他之前，嗯，做了个梦，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了。
4: 对了，
5: 就叫尚凤同。哎，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4: 那就叫尚茅房了。哎。有叫这名字的吗？
5: 这名字多好啊。
4: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5: 这名字得好好起。
4: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嗯， 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哦，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5: 志在千里，
4: 是啊，这名字好吧？
5: 好。
4: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嚯、哦，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啊，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5: 至于吗？啊，不这么费劲，
4: 费劲了啊，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嗯，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5: 嚯、哦，是啊，
4: 是啊，啊，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5: 他怎么说？
4: 我给您学学，
5: 您来了。
4: 各位列位在其位，
5: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4: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哎，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5: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4: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哦，猪栏打水全白搭，哦，一穷二白要改变呐、啊、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哎，
5: 哦，马上发财，
4: 马上就发财，
5: 那可不如当官。
4: 哎，对，不如当官，嘿，叫马大官，哎，
5: 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4: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5: 那是，
4: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你起的都嘛名字？哦，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5: 就是啊，
4: 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5: 那让说叫什么？
4: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5: 叫什么名字？
4: 叫嘛好呢？哎，叫马地雷。哎，
5: 马地雷
4: 啊，探着死挨着亡。
5: 好，这谁敢惹呀？
4: 行吗？
5: 这不是人名，
4: 不是人名啊，
5: 不是人名，
4: 没关系啊。还有呢，
5: 叫什么？
4: 叫马蜂。
5: 马蜂啊，
4: 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5: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4: 这孩子奶奶噌就站起来了。哎呦，我说二爷啊，您起的叫啥名字？
5: 就是
4: 啊，马地雷，躺着死挨着亡，最可气还马蜂，还逮谁蛰谁，啊，咋那霸道呢？
5: 霸道，
4: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5: 我看也差不多。
4: 哼，
5: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4: 要说起名字啊，我是农村人。哦，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5: 有什么讲究？
4: 孩子这名字，嗯，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5: 这有什么根据啊？
4: 那当然是有根据了。
5: 您说说，
4: 我跟你说啊，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5: 为什么？
4: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哦，
5: 那大舅叫
4: 老冬瓜，哎，
5: 老冬瓜。二舅
4: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5: 东南西北。
4: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得那叫倔呀。
5: 哦，老爷叫什么？
4: 老蘑菇。
5: 好，到菜地了。嗯，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4: 你说这不对呀？啊，这名字大家姓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5: 叫什么？
4: 你想过没有啊？
5: 姓马吧。
4: 姓马
5: 叫什么？
4: 都叫马屁吧。
5: 马屁。嗯，从小拍马屁。
4: 嗯，这名字可好啊。
5: 还好呢。
4: 好啊，我问问你啊，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5: 阎王爷啊，不知道。
4: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都出来溜达呀。
5: 溜达
4: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5: 是啊，
4: 管子任把他搞了去，
5: 这就没了。
4: 吕伯祥，嗯，把他搞了去。
5: 又一个
4: 马云禄，嗯，搞了去。
5: 对，
4: 马屁
5: 勾了去。
4: 别勾了，
5: 怎么着？
4: 这不是人命的。哦，这不是人呢。嗯，溜着他吧，这孩子可都成了人了。
5: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4: 叫什么名字？
5: 给起一名，
4: 起一个好听的。
5: 不能叫这
4: 洋气的。
5: 洋气的
4: 现场都有。
5: 叫什么？
4: 叫马拉多纳。哎，
5: 球星啊。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没想到
1: 什么呀？
0: 居然得到了这么热烈的掌声。谢谢，
1: 这是大家伙儿对咱们的鼓励。
0: 您这一鼓掌啊，我这心里边是特别的
1: 激动啊，
0: 纠结呀。
1: 好，您这个时间太长了。
0: 我没想到掌声这么热烈，
1: 这么纠结可不成。
0: 我现在知道纠结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一上来这么多观众，我冲哪边说呀？
1: 冲哪儿说不？
0: 是
1: 有什么区别？你跟我们说说。
0: 我本来设计的挺好，我说我跟这边的观众交流一下。
1: 好啊。
0: 可是这幕一拉开啊，我发现这边的掌声比较热。
1: 那你得跟这边说。
0: 可是我听见那个叫好的声音啊，好像打中间传过来。哎呦，您说我这冲您这边，我还我这边。哎，
1: 不，后边没有观众。
0: 您说我，
1: 你这样啊，你想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法。
0: 我得都照顾到，
1: 对，
0: 这么多，这样
1: 怎么着？
0: 我呀，我冲这边的观众做肢体动作。
1: 哦，跟这边比划，
0: 身上在这边啊，然后我冲这边观众说，
1: 跟这边交流，
0: 面部表情。
1: 哎，那中间的朋友怎么办呢？
0: 我向他们点头示意。
1: 点头示意，这怎么来？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0: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
1: 您这跟半身不遂太难看了，
0: 不太好看。您说我冲哪边？
1: 你呀，就大大方方朝前边表演，
0: 冲中间。
1: 对呀，
0: 冲中间，
1: 两边的朋友也能看见你。
0: 行，那我就跟中间说。
1: 说呀，
0: 我纠结呀。
1: 怎么又纠结呀？
0: 我上来是先跟大家问好呢，还是先说两个笑料把大家逗乐了呢？
1: 当然是先说笑料给大伙逗乐呀，
0: 先把他们逗乐。
1: 对呀。
0: 那我要能把他们逗乐了，我还纠结什么呀？我，
1: 可是你不成啊！
0: 我这个技术手段太多了，我是上来唱，我还是来一个啊。
1: 人家上来演的都不错，怎么到你这儿这么纠结呀？
0: 您不了解我，我就是个纠结的人。哦，这还是在台上呢啊！生活当中好多事儿不由得你不纠结呀。
1: 这生活当中您都纠结什么呀？
0: 太多了啊。哎，我丈母娘对我特别好，
1: 这是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拿她当亲妈看？
1: 这还得犹豫吗？
0: 跟老丈人喝酒啊，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1: 这什么姑爷这是啊？
0: 狗粮。到底好不好吃？
1: 你买二斤尝尝就知道了。
0: 我这眼睛啊，您说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1: 您这眼睛戴不进去。
0: 我一个人啊，朋友们，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1: 一个人吃火锅有的是。
0: 一个人吃啊，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1: 你少吃点狗粮就好了。
0: 吃的一半，我能不能上厕所？
1: 想去就去。
0: 那上厕所我拿不拿这包啊？
1: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1: 那你就拿着点儿。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1: 怎么都不成。
0: 还有啊，吃火锅我能不能照相？照完相能不能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用不用屏蔽领导？吃完火锅该不该直接回家？到家喝不喝酸奶？喝酸奶哪个牌子好？喝完酸奶
1: 怎么着？
0: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
1: 哎呀呀呀呀！你解了吧？
0: 不能，你我这么舔，我还是……
1: 真的不能。还真舔，
0: 我纠结呀！
1: 你多买两瓶多好啊！
0: 你这些事儿值不值得？
1: 小事儿根本不值得纠结，
0: 这是小事儿。
1: 对了，
0: 我说一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我现在就纠结啊，每天我怎么上班？
1: 这还怎么上班？开车呀，
0: 开车啊，堵啊， 路上走不动啊。
1: 哦，你怕堵车，你哎，坐地铁，
0: 哎，地铁好
1: 是不是？
0: 绿色环保。
1: 对呀，
0: 从我们家到单位坐地铁20分钟，
1: 这多快呀！
0: 上地铁1个小时。
1: 怎么那么长时间、
0: 啊、挤不上去啊。嗯，早高峰那地铁啊、嗯、没3趟车您上得去吗？哦，我们年轻人出门前得捯饬捯饬。嗯，上车前我是这样。哦，往车厢里一站啊，我就该这样了。我别鼓掌，别鼓掌。
1: 怎么这模样呢？
0: 地铁里看看去啊，早上挤了都这模样，挤的
1: 还都这样。您那右手是怎么回事啊？
0: 在这个啊，塞在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哦，
1: 这脖子呢？
0: 边上有一胳膊，正好架我这儿、
1: 哦。这嘴怎么有点歪呀、啊？
0: 胳膊挤脸贴玻璃上了、
1: 啊。这左手干嘛呢？
0: 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哦，
1: 这腿干嘛劈着呀？
0: 嗨，有一大包正塞我裆底下。哎。我就这模样，我就纠结呀、啊。
1: 您都上了车，就别纠结了。
0: 坐反了，哥。
1: 不，你倒看看那牌子，你再上去啊。
0: 下车我腿能抽了筋儿啊。每天挤成狗、哎，你看我怎么坐地铁？
1: 你这样
0: 啊？您说，
1: 实在不行啊，啊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0: 别提房子啊。一提房子我更纠结了，
1: 这房子怎么回事？
0: 结婚、嗯、家里给买套房，哦，房本属谁的名字我纠结。
1: 嗨，这不用纠结、嗯、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0: 难就难在这儿了啊！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贷款，哦，双方老人付的首付、啊、这钱算不清楚啊。
1: 嗨，要我说、啊、既然已经是一家人，写谁都行。
0: 您给出个主意。
1: 你就写你。
0: 写我不行。
1: 为什么？
0: 我媳妇不干。
1: 怎么了？
0: 她怕我跟她离婚。哦，
1: 哎，那写你媳妇儿。
0: 我不干啊。啊，我怕她跟我离婚啊。
1: 那你们俩先离婚吧，就。哎，
0: 你还挑唆我们家不和。
1: 写，哎，写你们俩人没毛病了吧？
0: 写我们俩啊，我们落一啃老，年轻轻吃父母。哦、对不对？
1: 写你爸你妈。
0: 你没听明白？嗯。他妈可付的首付，嗯，他们家闺女还贷款，嗯，写我爸我妈，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他们家能干吗？
1: 那写他爸他妈呀？
0: 我爸我妈也出了钱了，我每月也还贷款，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说呀，到底写谁？
1: 那就写我吧。
0: 我看谁鼓掌的？别。手里了，你看
1: 本来嘛，你一共就6口人，写谁都不成。
0: 我纠结呀，写谁不写谁，我左右为难。
1: 你别纠结了啊，召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
0: 家庭会议不用我召开，嗯，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1: 咱听老太太怎么说的。
0: 过来，小子。哟，
1: 怎么还动手？
0: 你这不让妈省心啊？我跟你说，
1: 是，
0: 晚上。
1: 您别老动手，您要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呀、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嗯嗯，大难临头各自飞、
1: 还是没躲开。你呀、啊、你这教育方式不好、啊、
0: 听明白没有？
1: 你我知道了。嗯，写我不写我媳妇儿。
0: 哟，这儿子不傻呀。
1: 这他媳妇儿听见了。
0: 我什么听不见呀、啊、别吵了，不就房本吗？啊，写你一人名字。
1: 我这媳妇儿不错啊。啊，
0: 我们都嫁过来了，
1: 是
0: 图点什么呀？啊啊，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0: 兄弟如手足。嗯，我们女人如衣服。
1: 哎，不，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0: 我就是这件衣服。
1: 我没这么想过。
0: 你不穿，嗯，有人穿。
1: 对，不成。
0: 太不像话了，
1: 这是他们老爷子出来了。
0: 臭小子，我听出来了啊，倒霉倒你身上了。
1: 没错，
0: 你说你没事纠结什么呀？嗯，我就不明白了。
1: 什么呀？
0: 我们年轻那会儿啊，吃不饱穿不暖。哦， 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想把日子过好了。这你这现在房也买了，车也买了，好日子不会好好过，你瞎纠结什么呀？
1: 没错，
0: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1: 你爸爸这句句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兄弟，我告诉你，房本写谁并不重要，你们这个家庭和睦，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哥，我明白了，
1: 是不是？
0: 明白。所谓纠结呀，嗯，就这患得患失，
1: 是
0: 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
1: 没错，
0: 为了我们家庭幸福，我决定做一个郑重的决定。
1: 什么呀？
0: 我都写上，
1: 都写上
0: 啊！一个房本，我媳妇儿，我爸我妈，他爸他妈，啊，拿过来我一看，
1: 这是房本儿，
0: 改家谱了。
1: 是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
1: 啊，
0: 你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0: 哦，你有车？
1: 有啊。
0: 哎，你有车位吗？
1: 俩呢。
0: 爹。
1: 啊。
0: 分我一个吧。
1: 你这么缺爹呀？
0: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1: 哈，想要车位？做梦。
0: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1: 喂，
0: 你干什么？
1: 耶，
0: 讨厌！
1: 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0: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1: 你看，
0: 我现在我容易吗？
1: 你怎么了？
0: 想结婚房子贵
1: 啊、
0: 嗯？找工作排大队、嗯，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1: 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0: 嗯、太重要，车位知道吗、
1: 啊？车位。
0: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
1: 嗯、
0: 就拿我来说吧。
1: 嗯。
0: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1: 啊，
0: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1: 是。
0: 现在您再看看
1: 啊，
0: 7点不到全都来了。
1: 啊、工作急嘛，
0: 来晚了没车位啊。
1: 全是车位给闹的。
0: 哦、啊，你们能早去？
1: 哈、啊，
0: 我也能早去。
1: 哦，
0: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1: 啊，对。
0: 早去。
1: 你几点去？
0: 12点。
1: 晚了。
0: 半夜12点。
1: 那又早了，
0: 我早去好占地方
1: 啊，也是。
0: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1: 啊啊，
0: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哎，
1: 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0: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呢、
1: 啊。应该的。
0: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1: 是、
0: 啊，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1: 嗯嗯，
0: 我胆小。
1: 哦，
0: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1: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0: 要是骂我了，
1: 人家听出来了。
0: 小伙子，
1: 嗯，
0: 哎，想停车吗？
1: 想啊。
0: 想停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1: 啊？
0: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1: 我怎么了？
0: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1: 嗯嗯，
0: 那是你们经理的。
1: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0: 那是董事长的。
1: 那我请董事长旁边，
0: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1: 谁呀？
0: 秘书王小姐。
1: 哎，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0: 哎，你小子说对了。
1: 啊？
0: 你看这些个车位
1: 啊，
0: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1: 哦，
0: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1: 啊，
0: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叮了个叮了个叮。
1: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
0: 这唱山东快书的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就是我们王处长
1: 啊，
0: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1: 嗯，
0: 今天不回来了。
1: 是啊，
0: 哎，
1: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0: 就是嘛。
1: 嗯，
0: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1: 应该。
0: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谢谢。
1: 嗯，
0: 谢，这坏了。
1: 怎么了？
0: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1: 不开会去了吗？
0: 啊，是这么一回事。
1: 哦哦。
0: 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好闹心的喽。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1: 啊。对，
0: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
1: 哦，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0: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1: 那你不开会了？
0: 我打的去。
1: 哎，你这不折腾吗？
0: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
1: 嗯，
0: 小伙子
1: 啊，
0: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
1: 哎，
0: 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1: 是啊。
0: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
1: 你看
0: 这个活儿，
1: 嗯，
0: 我不干了。
1: 哎，呦呦，等会儿，
0: 嗯，
1: 老大爷
0: 啊，
1: 你要跳槽啊？
0: 你才是驴了。
1: 哎，
0: 我，你说跳槽怎么回事？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0: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
1: 哎，
0: 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1: 你快去吧。
0: 哎，
1: 嗯嗯，
0: 我开着车出了单位
1: 啊，
0: 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
1: 哎，啊。
0: 哎，我就喜欢这个屁，
1: 哦，
0: 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
1: 哎呀，
0: 这个屁，
1: 你还有这爱好呢？啊，
0: 哎，你这叫什么话？
1: 什么叫屁呀？
0: 停车场啊，屁呀！
1: 啊，英文字母，
0: 哎，
1: 啊，对对对，有有有有。
0: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
1: 嗯嗯，
0: 我刚，哎，
1: 啊，
0: 迎面就有个车位，
1: 那你停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1: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0: 哎，有点意思啊。对对对，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的鞋。
1: 这鞋哪来的？
0: 感情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
1: 啊，
0: 先把鞋扔出来了。
1: 好嘛，扔鞋占位啊。
0: 小伙子
1: 啊，
0: 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
1: 嗯，
0: 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
1: 哦，
0: 我可告诉你，
1: 嗯，
0: 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妹子
1: 啊，
0: 没了妹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
1: 嗯，
0: 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
1: 哟，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0: 是，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
1: 啊，
0: 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大娘，
1: 嗯，
0: 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
1: 啊。对，
0: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
1: 啊，
0: 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
1: 嘿，这嘴真利索啊。
0: 我是职业的。
1: 你别美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0: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1: 难。
0: 下班停车更难。
1: 哎，不对呀。
0: 哎，
1: 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0: 啊，是有啊。
1: 嗯，
0: 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1: 啊。对，
0: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1: 买不起。
0: 还是的吗？哎，
1: 我，你什么毛病你啊？
0: 你吓我一跳。
1: 谁吓谁呀，啊，这是？
0: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说，哎，我能提前上班
1: 啊，
0: 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1: 你真聪明，
0: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
1: 啊，
0: 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
1: 嗯嗯，
0: 哼，我哭了，
1: 还是没地儿停。
0: 我说车呀车呀，
1: 啊，
0: 咱爷儿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

0: 要不我换个地方。
1: 你停这儿命没了。
0: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1: 也行。
0: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啊，又有一张纸条，
1: 又写什么呀？
0: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1: 是啊，
0: 起初因抢车位啊，已经诞生三个植物人。哎，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1: 赶紧走，哎，当那第四位。
0: 我停在旁边这车位。
1: 你换吧。
0: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嗯，
1: 又发现一张，
0: 两张，
1: 两张纸条，
0: 两条标语。
1: 不，这也太邪乎了。
0: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1: 哎，说说。
0: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为了您一路畅顺，嗯，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1: 这很有礼貌啊。
0: 我再看看这个，
1: 他念念。
0: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嗯嗯，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咦，
1: 这位以前修过车。
0: 哎呀，我换个地方。
1: 你换。
0: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1: 为什么呀？
0: 我对纸条过敏啊。
1: 都做了病了，你看。
0: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呢？
1: 想主意吧。
0: 哎呀，我，哎，嗯，我又想出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啊，帮我抢车位。
1: 就这办法。
0: 哎，
1: 行吗？
0: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嗯嗯，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啊，连我都乐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哎，
1: 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0: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嗯，喜从天降。
1: 哟，喜从何来呀？
0: 我看你都想不到。
1: 什么呀？
0: 就我们单位看大门那老头啊，嗯，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1: 是啊，
0: 哎
1: 哎，熟人好办事儿啊，
0: 人熟是一宝
1: 啊，对，
0: 车位就好找。
1: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嘛。
0: 哎，不不不，啊，不懂，
1: 怎么呢？
0: 不能这么说，
1: 怎么？
0: 我给这老头啊啊，给他使个美人计。哎，
1: 这美人谁呀？
0: 我丈母娘。
1: 嗨，
0: 行
1: 行行行，我问问你吧，啊，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0: 哎，这您不用管啊，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1: 哦，想得开。
0: 死了好几年了，哎，
1: 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0: 太好使了。嗯，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嗯，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1: 怎么说的？
0: 哎，叫妹子，嗯，你听我讲，嗯，一个样是赶，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嗯，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那个叼那个叼。哎，
1: 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0: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嗯，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1: 你至于的吗？
0: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哦，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儿。
1: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0: 他太管用了。哦，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1: 是啊。
0: 哎，哇，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啊，我给这么一路。
1: 呀，
0: 嘿，
1: 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0: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1: 好，
0: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1: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啊？这老头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1: 干嘛呀？
0: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1: 不回来了。
2: 三，二。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你了解衰老吗？随着时间的流逝，衰老成为不请自来的客人。科学家该怎样破解关于衰老的秘密？又是否可以寻找到抗衰老的钥匙，探索衰老的秘密？你真的了解衰老吗？身体上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从古至今，衰老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为了抵抗这份恐惧，人们曾经做出过哪些荒唐举动？适当减少能量摄入，是否会使你看上去更年轻？耳熟能详的自由基学说又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是什么决定着这个极限？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20岁的生命极限吗？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衰老的神秘面纱，寻找抗衰老的钥匙。近30年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出现了巨大的提升。1990年的时候，人均的预期寿命是68.55岁，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到了77.93岁，增长了将近10岁。而“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要在2020年的基础上再提高1岁，同时让人们健康的老去，做到老而不衰，老而无病。2023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与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联合研究团队，对老年食蟹猴开展了为期3年的维生素 C 干预研究。他们发现，维生素 C 能明显改善老年食蟹猴脊髓运动神经元的衰老。俗话说，人老先老腿， 可见，人体衰老后最先退化的是运动能力。因此，这项发现或许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一直以来，很多科学家都将延缓衰老作为目标，而这些努力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5: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衰老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体上一场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生命老化的过程就是身体器官走向衰竭的过程，皮肤失去弹性，皱纹和老年斑悄然爬上脸庞，头发逐渐被时间染白，牙齿一颗颗的告别，骨骼也开始变得脆弱，骨密度降低，这使得人们每迈出的一步都显得沉重。血管开始变硬变窄，缺乏弹性，为了使同样数量的血液流经变窄变硬的血管，心脏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压力，高血压便成为了不请自来的客人。一多半的人到了65岁左右就会患有高血压，肌肉的质量和力量开始走下坡。

0: 新陈代谢变缓，大脑也在悄然缩小。30岁的时候，大脑是一个大约1400克的器官，颅骨刚好容纳得下。而到了70岁的时候，灰质的丢失导致头颅出现了差不多2.5厘米的空隙。老年人的头部一旦遭到撞击，颅内出血的风险会大大增加。一系列的变化让衰老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恐惧。科学家们从古至今一直在探索衰老的秘密，寻找对抗衰老的钥匙。
1: 为了抵抗衰老的到来，究竟人们都曾想出过怎样的办法甚至怪招呢？古人会使用百里香、马玉兰、洋甘菊、杏仁油、蜂蜜等做成护肤品，试图使自己看上去更年轻。古埃及人还使用指甲花来掩盖白发。同时，许多男人将各种动物的脂肪涂抹在头皮上，包括鳄鱼、山羊和狮子的脂肪，以防止秃头。迷迭香油、蓖麻油和杏仁油也被用来促进头发生长。古罗马第一位皇帝凯撒·奥古斯都被认为是古罗马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多年征战沙场，所向披靡。可他也有惧怕的事情，那就是衰老。他对永恒的青春有着一种痴迷，那他会怎样留住自己的青春呢？当时的古罗马雕像都是要雕刻的尽可能真实，但是凯撒·奥古斯都却总是命令工匠将自己雕刻得尽量年轻，并放置在全国各地公开展示，以表示自己依然年轻健壮，从而赢得更多信任。尽管奥古斯都活到了76岁，但研究人员却始终不知道他老年时的样子。
0: 出于对衰老的恐惧，人们一直在寻找是什么对人类的寿命设定了限制，如何才能让衰老的时钟慢下来。到了16世纪中期，一位100岁老人出现了。那个时候人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40岁左右。这个人是威尼斯的一个贵族，名叫路科纳罗。年轻的时候生活放荡不羁，到了35岁左右，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变得特别差，整日疲惫不堪，健康状况不佳，患有胃肠道疾病和持续发烧的问题。他检查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推断出饮食是导致他患病的罪魁祸首。他将这种状况归因于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暴饮暴食，生性放荡。从那之后，路科纳罗以量化原则为核心，每天限制自己只吃350克食物，包括面包、蛋黄、肉、汤和414毫升的酒。这种方法相当成功。1550年，当他83岁的时候，出版了《长寿的艺术》一书，描述了实现长寿的生活方式。这本书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英文版到19世纪为止已经翻译了50多次，可想而知它有多么火爆。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为了活得长久，你需要生活节制，吃的既简单又少。
1: 路科纳罗最终于98岁去世，但是为什么限制饮食可以延长路科纳罗的生命，却并没有人知道。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人们从未停止寻找导致衰老的原因，并提出了各种关于衰老的理论，活力论、磨损论、废物堆积论等等层出不穷。然而衰老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人知道。人们依然在尝试各种奇怪的方法延缓衰老。1889年，法国一位72岁的老人正在将一管新制备的注射液缓缓注入体内，他是内分泌学先驱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卡尔。他在对自己进行返老还童实验，而他注射到体内的竟是豚鼠和狗睾丸粉碎后的提取物。这样的注射物令人不寒而栗，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抵抗不期而至的衰老。

0: 塞卡尔一直以来都是以一种堪称疯狂的状态来研究医学。在20世纪之前，民航飞艇和飞机没有诞生的年代，一个人一辈子横跨一次大西洋都是件稀罕事。布朗塞卡尔在25年的时间里，乘船横跨大西洋足足60次之多。他认为，眼界和经验与书本里的知识同样重要，所以他的一生都在英国、美国、法国、埃及等国家游历学医。哪里有最新的医疗资讯，哪里有典型的医疗项目，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为了进行实验，他还饲养过至少500只豚鼠。
1: 其实布朗塞卡尔一直以来都以疯狂著称，比如他试图通过给死囚的头颅注射血液帮助其恢复生命。为了研究组织的特性，他将猫的尾巴移植到公鸡的头上，或者将第二个脑袋移植给狗。在毛里求斯霍乱流行期间，他竭尽全力想拯救更多的生命，因此想要弄清楚病情传播的原因以及治疗方法。为此他还吃了病人的粪便，等待霍乱症状的出现，并且服用鸦片丁来检验其对于治疗是否有效。总之，布朗塞卡尔可以为了科学研究无限疯狂，也正是这份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使得他成为了法兰西学院实验医学系的主任，并在1886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889年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机能下降得很厉害，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每天工作18小时，于是便给自己进行了这次注射。随后他自我感觉身体状况有了质的飞跃，像是年轻了30岁。
0: 布朗塞卡尔在巴黎的生物学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逆转时间的注射疗法，并描述了自己的惊人改变。令我的助手惊讶的是，我可以保持站立几个小时，我现在可以毫不费力的，甚至不假思索的上下楼梯，几乎是跑着的。我可以举起比以前重15磅的重量，甚至连尿液的平均长度也增加了25%。然后他以溶液的形式销售这些动物睾丸提取物，他声称这种溶液能够延长人类的寿命。他的疗法遭到了科学家的嘲笑，他们称这种溶液为布朗塞卡尔长生不老药。然而这种药不仅没能使他返老还童，甚至也没有帮他留住性命。5年后他便与世长辞，不老神话也就此破灭。衰老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却不愿意面对的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就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对抗衰老，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摆脱不了衰老与死亡的步步逼近。人类的寿命是否有极限呢？科学家对此看法并不统一。1912年，一位医生的一项发现使得人类的永生似乎成为可能。
1: 1912年，法国外科医生卡雷尔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开始了一项实验，在培养皿中体外培养鸡的心脏组织。在那个年代，进行体外组织培养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他和助手每天向鸡心脏细胞中加入肉汁培养液，仔细检测细胞分裂代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们培养的鸡的心脏细胞竟然完全没有衰老的迹象，3个月之后还在跳动。于是卡雷尔发表了论文《论生物体外组织的永久寿命》，认为细胞是可以永生的。这个说法自然就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卡雷尔继续培养着这批细胞，在此后的几10年当中，他们观测到这些细胞一直可以分裂，不减速，不停止，没有表现出任何缺陷。慢慢的，细胞培养的时间大大超过了正常鸡的寿命。难道说细胞真的可以永生吗？
0: 这个理论流行了大约半个世纪。

0: 这一结论给了人们无限希望，难道人是可以永生的？其实在自然界中，永生的生物并非不存在。灯塔水母是一种很可爱的微型水母，直径只有几毫米。当水母死亡时，会下沉到海底并开始腐烂。令人惊奇的是，它的细胞随后会重新聚集，重新开始它的生命循环，实现永生。人们一直希望可以像灯塔水母一样永生。那么既然细胞可以永生，一旦人找到通往永生之门的钥匙，一定也可以获得永生。因此，科学界对于卡雷尔的观点表示出了越来越多的信任。1939年，卡雷尔退休，他将这些细胞交给他的助手继续培养。1944年，卡雷尔因病去世，可他的这些细胞却依然存活。直到1946年，他的助手才终止了实验。这些细胞已经存活了长达34年的时间，却依然没有出现任何衰老的迹象。就这样，细胞可以永生这个结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被认可。
1: 卡雷尔的理论之所以被高度接受，主要是因为他在科学界的声誉。在血型被发现之前，为了避免排异反应，他提出了用患者细胞制造器官，并发明了大量用于移植和无菌工作的设备。他还是血管缝合术的提出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雷尔开发了初级外科伤口护理技术，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另外，甭管是什么人，永生绝对是最吸引人的一个理论。同时，科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推论，既然细胞是可以永生的，那么衰老一定是发生在细胞之间，一定是细胞间的废物积累太多才会导致衰老出现。随后，有不少科学家开始重复卡雷尔的实验，但是却没有人能够成功复制他的实验过程。而一旦发现实验失败，研究人员就会将其归因于培养液的条件不合格、技术人员错误的处理细胞，或者是未器皿当中污染。偏偏就没有人怀疑过卡雷尔自己的实验是有问题的。
0: 从1912年开始流行的细胞永生理论，风靡了几十年后，才有人开始向他发起挑战。他就是美国生物学家伦纳德·海弗利克。1958年，海弗利克在费城的威斯塔研究所开始研究病毒是否会导致人类患上癌症。他培养了人类癌细胞，他设想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含有会导致癌症的病毒。他要将正常的人类细胞暴露于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看是否会使得这些细胞变成癌细胞。对于这项研究，他需要在实验室中培养不含任何病毒的正常人体细胞。海弗利克使用胎儿的肺细胞，因为与成人细胞相比，它们含有病毒的几率较低。海弗利克共培养了25株胎儿细胞，结果过了8-9个月之后，他发现这些细胞好像有记忆，能记住自己的分裂次数。随着分裂次数越来越多，分裂的速度也越来越慢。这些细胞在分裂了大约40至60次后便停止分裂。这些停止分裂的细胞并没有死亡，因为它们继续新陈代谢，但它们再也无法分裂。
1: 这些无法继续分裂的细胞并不会死亡，但是它们变得不那么高效，也更容易发生错误，丧失工作能力。这样，很多衰老现象就可以得到解释。比如人的成纤维细胞，这种东西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一说胶原蛋白我们就明白了。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代表的就是年轻啊，而胶原蛋白就是依靠成纤维细胞合成的。如果成纤维细胞衰老或者大量死亡，那么皮肤就会失去弹性。不仅如此，胶原蛋白还负责将钙输送到骨细胞，加快钙质的吸收。同时，胶原蛋白本身还会在骨质中形成细密的网状结构，将钙质牢牢地固定在骨骼腔内，使骨骼变得更加牢固、更加强大。 有人说呀，胶原蛋白就像是人体的钢筋一样，它的减少最终会导致缺钙，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这也是老年人骨骼脆弱，容易出现骨折的原因。我们也会发现，有不少人在老了之后变矮了，那是因为椎骨密度下降，椎骨之间的软垫组织失去了水分变薄，从而导致脊柱缩短，人看上去就变矮了。因此说，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导致了我们的衰老，听上去很有道理。可是海弗利克的结论和当时流行的细胞永生理论并不符合。那么究竟是谁的问题呢？
0: 为了验证自己实验的正确性，接下来的时间里，海弗利克开始扩大自己的实验范围，从老鼠到鸡以及猫狗再到人的细胞，他都用来做实验。最终发现，无论怎样完善实验条件，这些细胞都无法永生，而且分裂的次数都很有限。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理论，海弗利克还培养了人胚胎组织的细胞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细胞。最终发现，胚胎组织细胞比年轻人的细胞分裂的次数更多，而年轻人的组织又比老年人的组织分裂的次数更多。海弗利克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海弗利克极限的概念，大部分细胞的分裂次数有限，大部分人类细胞分裂40至60次，细胞分裂速率会逐渐减慢，直到细胞静止，无法进一步分裂。也就是说，细胞分裂会导致细胞走向衰老。不仅如此，动物细胞的寿命和海弗利克极限似乎有着相关性。小鼠大约有3年寿命，它的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只有大约15次。加拉帕克斯龟的寿命大约为200年，它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则高达110次。而人类呈纤维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为40至60次。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你了解衰老吗？随着时间的流逝，衰老成为不请自来的客人。科学家该怎样破解关于衰老的秘密？又是否可以寻找到抗衰老的钥匙，探索衰老的秘密？你真的了解衰老吗？身体上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从古至今，衰老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为了抵抗这份恐惧，人们曾经做出过哪些荒唐举动？适当减少能量摄入，是否会使你看上去更年轻？耳熟能详的自由基学说又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是什么决定着这个极限？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20岁的生命极限吗？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衰老的神秘面纱，寻找抗衰老的钥匙。为了验证自己实验的正确性，接下来的时间里，海弗立克开始扩大自己的实验范围，从老鼠到鸡以及猫狗再到人的细胞，他都用来做实验。最终发现，无论怎样完善实验条件，这些细胞都无法永生，而且分裂的次数都很有限。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理论，海弗立克还培养了人胚胎组织的细胞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细胞。最终发现，胚胎组织细胞比年轻人的细胞分裂的次数更多，而年轻人的组织又比老年人的组织分裂的次数更多。海弗立克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海弗立克极限的概念。大部分细胞的分裂次数有限，大部分人类细胞分裂40至60次，细胞分裂速率会逐渐减慢，直到细胞静止，无法进一步分裂。也就是说，细胞分裂会导致细胞走向衰老。不仅如此，动物细胞的寿命和海弗立克极限似乎有着相关性。小鼠大约有3年寿命，它的细胞分裂的海弗立克极限只有大约15次。加拉帕克斯龟的寿命大约为200年，它细胞分裂的海弗立克极限则高达110次。而人类呈纤维细胞分裂的海弗立克极限为40至60次。
6: 海弗立克不仅得到了这些数据，他还找到了控制细胞衰老的关键部分。1965年，海弗立克尝试把衰老的细胞核去掉，然后将年轻的细胞核植入衰老的细胞当中，细胞恢复了分裂，并且按照年轻状态下继续分裂下去。这说明决定细胞衰老的部位是细胞核。在研究当中，海弗立克还发现了一件令他倍感意外的事情，那就是有一种细胞不受极限限制，它可以永远分裂，或者说它是永生的。这就是他所研究的癌细胞。在他来来回回重复实验的大约3年里，各种细胞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而那些癌细胞却从未停止过分裂，像是新生的一样，保持着分裂的活力和速度。 癌细胞竟然是永生的，这个结论把海弗利克自己都吓了一跳。
5: 留住青春，减缓衰老的步伐，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从各种配方的护肤品，到控制饮食的长寿之道，再到疯狂的科学家使用动物睾丸提取物来为自己注射，试图延缓衰老。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寻找防止衰老的秘诀。而法国医生卡雷尔的一项实验给人们带来了希望。1912年，卡雷尔开始在培养皿中体外培养基的心脏组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培养的鸡的心脏细胞竟然完全没有衰老的迹象。难道细胞是可以永生的？这个结论为人类永生的梦想带来了希望。因此，这个理论风靡了几十年，直到生物学家海弗利克的出现，这一认知才被打破。海弗利克在研究癌细胞时，意外发现人体细胞根本无法永生，而是有着有限的分裂次数，最终衰老死去。而这正是导致人类衰老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他还发现，癌细胞竟然拥有无限复制的能力。换句话说，难道癌细胞可以永生？这个结论把海弗利克自己都吓了一跳。
6: 人体当中癌细胞才是能够永生的，这个结论是谁也无法接受的。1961年，海弗利克写了一篇论文，此时距离卡雷尔1912年首次公开细胞永生的理论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论文寄到了著名的科学期刊《实验医学杂志》，杂志的编辑立刻拒绝了这篇论文。他的理由很简单，任何从事组织培养工作的人都知道，在体外适当的环境下，正常细胞是永生的。没办法，海弗利克又把论文寄给了另一本名为《实验细胞研究》的期刊，这一次顺利发表了，但迎来的却只有嘲笑。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当中，也有人按照他的方法得到了和他相同的结果，但是他的理论依然没有被接受。
5: 在海弗利克看来，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导致了一个个衰老症状出现，也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决定了我们的寿命极限。那么究竟人类寿命极限是多少呢？正常人类的体细胞分裂次数大约是40至60次，每一次大约是2年左右。从理论上来说，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达120岁。海弗利克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时间里，单枪匹马与细胞永生论进行着对抗。他四处演讲，他每次演讲的开场白都是：“我们无法阻止衰老过程，更不用说返老还童。人类一旦受到某些损害，机体的某些部分就会老化一些，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海弗利克在2011年接受《柳叶刀》杂志采访时说：“即使在科学界，要打破长达半个世纪的固有认识也并不容易。要想让人们认可海弗利克的研究，还要等上十几年。而这个突破竟然与我们的染色体研究相关。”
6: 海弗利克极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大家所忽视，直到一个新理论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个现状。我们来看一张图，这张图呢，大家并不陌生，这就是染色体。我们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人体当中有23对染色体，它是我们的遗传物质。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染色体的两端好像都被一个帽子封住了。这个东西就叫端粒，它和我们的寿命息息相关。早在1938年，年轻的遗传学家穆勒在研究黑腹果蝇的时候，他将果蝇暴露于 X 射线之下，然后进行观察。在这种辐射之下，果蝇的基因出现了异变。在最近的几次观察当中，穆勒注意到受辐射的染色体的末端基因始终没有出现突变，他认为这是因为染色体末端有一个保护帽。他用希腊语 结束和部分两个词的结合，为这个保护帽命名，翻译成中文就是端。

0: 粒。穆勒推测这种保护帽的结构对于染色体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具体是什么他也不明白。
1: 1958年，科学家了解了 DNA 双螺旋的复制机制。复制时，双螺旋会打开成两条链，然后在聚合酶的作用下复制为两根双链 DNA。 正是因为 DNA 的完美复制，生命体才得以保持生机和活力。然而1971年，苏联科学家阿列克谢·奥洛夫尼科夫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奥洛夫尼科夫教授住在一栋位于莫斯科的小公寓里，每天搭乘地铁上下班。有一天，在乘坐地铁上班的路上，他突然意识到，染色体的双链结构和地铁列车的双轨道十分相似。他萌生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细胞分裂时，染色体的复制是否同轨道铺设一样呢？
0: 奥洛夫尼科夫的设想是什么呢？地铁轨道的铺设是借助一种机械装备完成的，这种机械装备叫做铺轨机，它可以一点一点地向前铺设轨道。但是在铺设轨道之前，就必须要有人工先将两根铁轨安放在路基之上，否则铺轨机根本无法开上去。但是这一部分铁轨呢，根本不是由它来完成的。那么再说一个比方吧，我们手里抓着一个小动物，想给它身上涂上颜色，但是它会挣扎，我们不能松手。于是等我们给它涂完颜色，手一松开，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手是没有被涂上颜色的。同样的道理啊， DNA 单链的复制时候，它的聚合酶会紧紧结合在这条链子的起始端，逐步合成新的 DNA 链。但DNA 聚合酶唯独无法复制它在起始阶段所结合的那一段 DNA， 一旦放手， DNA 就会飘走，无法进行复制，因此每复制一次就会变得短一点，这部分丢失的就是端粒的一部分。所以经过复制新形成的端粒要比复制前的短上那么一点。
1: 1978年，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的生物学家在奥洛夫尼科夫设想的基础上提出，端粒会影响细胞衰老，因为细胞每次复制，染色体的端粒都会变短，这样细胞经过几十次的复制后，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便会向细胞发出停止分裂的信号。这不正是海弗利克极限中所提到的细胞分裂次数有限的原因吗？
0: 细胞停止分裂对身体会造成哪些影响呢？连接我们关节的软骨细胞端粒变短，基因的表达发生变化，软骨中蛋白质代谢变慢，于是软骨出现损伤，变得越来越薄，对力的缓冲变得很差，导致软骨细胞更容易受损。同时端粒缩短使得分裂速度也变慢，导致新的细胞替换不上去。老年人很容易出现关节疼痛、肿胀等问题，就是因为由此患上了骨关节炎。再比如老年人的伤口愈合会较慢，那就是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可以用于生长新皮肤的细胞数量变得非常少了，需要一点一点集合起来补充，因此就会特别的慢。再比如说白细胞数量的减少导致免疫力下降。此外，目前已知的动脉粥样硬化通常都发生在血管壁受损的地方，当血管壁部位的细胞因为抽烟、高血压、高胆固醇等原因反复受伤，最终会用光它们的复制能力，导致血管壁损伤无法修复，血管壁上的硬化斑块就会开始出现。因此控制细胞分裂次数的端粒就像控制人体衰老的时钟。
1: 对于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谁都不会相信自己正在衰老。事实上，衰老从很早就开始了。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在不断的衰老，大部分细胞衰老后总会有新的细胞分裂再生，由此来维持身体机能。 随着时间推进，细胞再生分裂逐渐变慢，特别是脑细胞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接着皮肤起了皱纹，肌肉萎缩，然后动脉、心脏功能随之衰退，整个身体渐渐衰老。可是，为什么癌细胞就可以做到永生呢？
0: 癌细胞为什么可以永生？答案依然是由布莱克本揭晓的。1985年，布莱克本在用池塘中的单细胞生物刺膜虫进行端粒研究。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这种单细胞生物不会出现衰老和死亡。布莱克本想看看它的端粒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结果发现，刺膜虫的染色体复制后，端粒会神秘地再变回原来的长度，这就违背了端粒学说，而这或许正是刺膜虫永生的奥秘。是什么导致缩短的端粒再次生长呢？最终，布莱克本发现，原来刺膜虫体内有一种能够重新延伸端粒的酶，人们把这种酶称之为端粒酶，它可以使刺膜虫的端粒在分裂后重新回到最初的长度，癌细胞就拥有端粒酶，因此在每次分裂之后，端粒酶会帮助它重新进行修复，这样就可以无限制地分裂下去，不会面临衰老，所以癌症才会如此难以攻克。随着癌细胞越来越多，它会夺走机体越来越多的营养，最终导致人死亡。
1: 端粒的逐渐变短影响了细胞的分裂，从而使得我们从皮肤到骨骼甚至血管都出现老化。可衰老不仅体现在外表上，老年人更容易感染流感等病毒，接种了疫苗但保护作用不明显，这些都是免疫功能下降的体现。2024年，《自然》杂志报道了一项新研究，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伊文·威斯曼团队，通过注射一种抗体，就能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让年迈的免疫系统全面恢复年轻。研究人员给一批走向衰老的小鼠注射了这种抗体，几个星期后，与同龄对照组相比，他们的免疫功能逐渐加强，更有能力抵御新的感染，同时，体内常见的炎症现象有所好转，从而延缓衰老。而这种新抗体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细胞，干细胞。这些干细胞可以转化为淋巴细胞，从而修复机体免疫力。干细胞到底有何神奇之处？这要从人的孕育说起。每个人都是从两个生殖细胞融合形成的受精卵开始孕育，受精卵迅速分裂，形成两个新的胚胎干细胞，然后分化形成不同类型的细胞。婴儿在刚出生时，体细胞数量约为30000亿左右，其中干细胞约为60亿，这是人一生中干细胞数量最多的时候，也是生长最快的时候。而成人是由大约200种以上细胞构成的，特定的细胞类型具有特定的功能，而且不能相互替换。比如，当你的神经细胞受到损伤，负责运输氧气的红细胞是无法突然变为神经细胞，对受损的组织进行修复。然而，干细胞却是个例外。干细胞是一种没有被赋予特定功能的细胞，它既能够进行细胞分裂，生成新的干细胞，也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分化成特殊功能类型的细胞，例如神经细胞、骨细胞、红细胞等。干细胞一般有2种来源，一种存在于成年个体的组织器官中，当我们去医院献血时，并不会因为缺血而危及生命，这正是因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会被动员起来，分化为血液细胞，因此献完血，人依然可以精神抖擞。而另外一种功能更为强大的干细胞，是从发育早期胚胎中分离得到的，被称为胚胎干细胞。它们与成体干细胞不同，具有更高的多能性状态，可以转变为人体中任何一种细胞、组织，甚至完整的器官。这是一种真正的万能细胞。如果

0: 干细胞，干细胞转化为新的基心细胞分裂下去。只要一直添加培养液，就相当于源源不断地在培养新的细胞，所以就不会出现衰老迹象。干细胞既然可以一直分裂，一方面生成我们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变成一个新的干细胞，那为什么人不会永生呢？遗憾的是，虽然干细胞拥有端粒酶，但是它并不像癌细胞那样恢复得非常完美，它的端粒依然会出现微小的丢失，只是速度相对会慢一些。
1: 正因为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细胞数量开始下降，到25岁时，人体的体细胞数已经达到60万亿左右，而干细胞数量仅有约10亿。人体停止生长，开始逐渐衰老，到50岁时，体细胞数依旧是60万亿左右，但是干细胞数量仅剩下约3亿。所以100岁老人的干细胞虽然仍然能够产生新的血细胞，但是生产质量与速率已无法与他们年轻时相比。包括我们的头发，它的变白与一种名为黑色素细胞的干细胞相关。随着头发周期性的生长和脱落，越来越多的黑色素细胞会滞留在一个被称为毛囊突起的特定区域内，这些干细胞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接收不到释放色素的信号，因此头发得不到所需的色素便会变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您锁定的是。